0: 量都是较大。另外东侯路啦，以及是振兴中路、资政中路、骑虎东路，以及是这个上捷街啦、民生路、爱民路这附近啊，行车都是多一点的。那雨天路滑啦，提醒各位司机朋友啊，路过以上路段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小心驾驶。再来关注下其他路口的情况。现在见到啦，凤凰酒店对开路口这边啦，往启超大道方向车流量较大，资政南路口东西双向行车都是顺畅的。以上就今节的实时路况。
1: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2: 普法速递由新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3: 普法速递，一个你嘅专属法律快件。
2: 今日嘅快件系咩呢？打开睇下先。
4: 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最新修订的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已经在2026年1月1日正式实施，它堪称妇女权益保障的升级版法宝。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修订后的一些亮点。今次修订后的第一大亮点就是保障妇女在数字时代的平等权益，这个是首次在地方立法中系统规范数字领域性的平等。本法第30条第二款提到，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以及群团组织应当在数据与个人信息处理、自动化决策、算法推荐服务、页面生态管理等数字领域促进男女平等，避免算法歧视。第二大亮点是全程守护女性的健康与对女性生育的支持。一是健康服务全面升级，要求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提供生育全程基本医疗保健服务。二是对于职业发展进行保障，规定政府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部门应当为女性生育后回归岗位或者再就业提供职业技能培训等支持。三是两岩筛查扩面，加强对农村妇女、流动人口、困难企业女职工和新就业形态女性劳动者的筛查服务，促进妇女健康。第三大亮点是加强对新就业形态女性劳动者的权益保护，推动在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等新领域中建立妇联组织，引导支持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女性劳动者参加社会保险。第四大亮点是大湾区的创新与基层治理方面。与第十条提到，本省加强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在妇女权益保障领域的合作，推动粤港澳地区妇女组织以及妇女间的交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妇女事业融合发展。在第二章政治权利等相关条文提到，基层妇女联合会应当建立健全的妇女议事会制度，鼓励女性参与村规民约、居民公约制定或者修改，以及开展协商议事活动等。今日的法律小知识你记低未呢？重视妇女权益保障工作，愿每一位女性都能够在法律的保护下自由平等有尊严地追逐自己的人生价值。
3: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2: 以上资料由新会区妇女联合会提供。
1: 应急管理提醒你，
5: 英哥啊，点样才可以提升企业的安全生产水平啊？
6: 危险化学品的安全管理就要更加系统化、专业化、精细化和精准化，从而不断提升企业的安全生产水平。只有不断提升企业的安全生产水平，才可以降低应急处置的困难，减少后续恢复的难度啊。本节目资料是由新会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7: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8: 擅自结伴要不得，假掌陪护不能少。
7: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8: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是妙招。
7: 安全意志记心中，
9: 真

0: 夏风温柔，
1: 万物晴朗，
0: 心怀热爱，
1: 奔赴远方。
0: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晨光唤醒，
2: 你好启程，
3: 神采飞扬，
1: 与你聆听城市脉动，
0: 早晨新星。

0: 继续欢迎大家啦，咁啊关注我哋八点钟之后嘅神采飞扬噶吓，咁啊但系继续留意下呢个天气方面嘅消息啦。咁啊落雨天气嘅话咧，真系大家要注意下呢个天气情况啦，唔睇睇天气啦。咁受到呢个季风嘅气流上岸嘅影响咧，我区已经出现咗强降雨啦。咁啊区气象部门亦都喺今日嘅凌晨3:02啦，将界门镇咧古洲镇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咧升级为红色噶。咁啊按照咧生活区防汛、防旱、防风、防冻应急预案啦，咁啊区三防应急指挥部咧都决定喺5月嘅，即系喺今日嘅凌晨嘅三点零五分咧，启动咧防汛嘅四级应急响应噶，咁啊，请大家注意防御啦。
1: 另外啦，降水云系进一步发展北台，我区南部同埋东部雨势猛烈啊！咁生活区气象台亦都喺今日嘅4:30将生活区沙堆镇、三江镇、木洲镇、大澳镇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升级为红色。咁生活区艾满镇、古井镇暴雨红色预警信号，以及系其余镇街嘅暴雨橙色预警信号依然喺度继续生效当中噶，大家同样需要注意局部强降水引发嘅影响啊！
0: 冇错啦，咁啊气象部门都预计啦，今日同埋听日咧，我哋区咧都系落雨频繁噶吓，咁啊，所以大家要留意啦。咁尤其咧前期已经系出现咗强降雨啦，水呢、这个土壤嘅含水量比较高啦，大家注意防御呢个强降雨以及引发嘅城乡积流啦、山体滑坡等等嘅次生灾害噶，同时都需要防御咧雷击同埋短时大风等等强对流天气。嗱，落大雨行雷闪电嘅时候就冇出街啦，要留喺呢个安全嘅地方躲避噶吓，咁啊有时候朋友就话：哎呀，得闲无事有咩好做咧？有唔少朋友都喺度刷手机啊，睇下视频啊咁样噶。咁啊讲到刷手机睇视频嘅，咁大家都关心一样嘢就：喂，你用紧咩套餐啊？
1: 系咯，你嘅月租几多钱啊？
0: 月租几多钱啊？限唔限流噶？咁啊，相信好多朋友都留意噶。咁啊讲到呢样嘢嚟讲咧，其实咧社交媒体上面啲热传咧就系三大运营商咧即将全面推出咧免月租咧按量计费套餐噶。相关嘅传言咧甚至咧细化到啦什么咩某通又確認咗啊，某儀又確定咗啊，電信又話覆蓋啊，等等嗰啲具體嘅時間線嘅，引發咗消費者廣泛嘅熱議，唔少用戶發出疑問就話：，傳統嘅月租套餐係咪已經 game over 咧？
1: 係啦，咁有記者啦就梳理咗市場嘅現狀，發現啦，目前只有中國聯通係上線咗零月租、設最低消費門檻嘅魔方按量套餐，而中國移動同中國電信方面咧，暫時係未推出同類嘅產品噶。咁呢種去月租按量計費嘅模式啦，未來會唔會成為行業當中嘅主流選擇呢？
0: 據了解嚟講啦，咁啊都據一啲了解消息就了解到啦，咁啊中國電信喺6月1號起啦，咁啊全國試點啦，天翼按量付噶，咁啊執行咧零月租啦，咁啊語音啦、短信流量咧都按量計費噶。咁而中國移動咧6月起啲試點咧零月租按量計費模式噶。咁而9月底前啦，咁啊全國將會全面覆蓋嘅話，其實咧亦都有唔少嗰啲互聯網嘅博主啦喺短視頻入邊亦都介紹啦，三大運營商啦可能會取消呢個月租費，咁改為呢個按量計費模式。咁呢啲博主甚至乎仲列出咗呢个政策嘅明确嘅时间节点，喂，究竟真定假噶？
1: 系啦，咁据记者嘅多方求证核实啦，三大运营商都系明确表示，暂时系冇全面取消月租费嘅计划。咁集体跟进零月租啦，其实系一个误传。不过咧，咁中国联通日前系推出咗一款系无固定月租，但系设有最低消费嘅按量计费嘅套餐嘅噃。咁具体情况系点咧？
0: 好啦，咁啊，讲到呢个套餐啦，咁其实联通方面咧，确实亦都喺4月28號举办咗联通魔方产品发布会，咁就话啦，呢个产品咧以明白办啦、放心用啦、咁啊拉拖曳啦三大嘅卖点作为呢个嘅支撑啦。嗱，语音咧、流量啦、短信、彩信嘅一啲嘅按量计费啦，咁啊，国内语音方面咧就每分钟咧1毫子啦，短信、彩信咧就1毫子一条啦。嗱，国内流量啦咁实行咧阶梯式嘅计费噶，目前20G 啦，咁啊按照每 G 咧1.5元啦。20G 到即系20G 以上，以及系去到50G 嘅话咧，就每 G 咧就1.2元啦。50G 以上嘅话咧，就每 G 就1元噶。咁啊，越用住越平，彻底打消咗呢个流量嘅焦虑。

0: 嗯，系啦，咁联通客服人员介绍，虽然冇咗月租啦，但系依然系有最低消费门槛噶。咁有报道话啦，部分地区嘅最低消费咧系每月39蚊，而喺北京咧就系55蚊。如果系净系用流量唔打电话嘅咧，55蚊就可以每月使用将近41G 嘅流量。咁、哦、如果净系打电话唔用流量啦，就需要打9个钟头10分钟嘅电话，
1: 补足都得啦。
0: 系啊，先可以覆盖翻你最低嘅消费、嗯。同时咧，中国联通嘅月租套餐模式是依然存在的。
1: 好啦，而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的客服人员都表示就话啦，他们公司曾经推出过零月租套餐，但目前没有相关的一些计划，随后都是向相关的运营商两家求证过。其实负责人都表示就话啦，没有这一类所谓零月租的计划的、嗯、而没有这个月租的，即我作為消費者嚟講，我有時候覺得呢個方式方法其實又幾好，因為點解咧？你好似頭先所講一樣，我打電話多咁咪係打電話咯，我用流量嘅我唔打電話咁咪用流量咯。咁其實點解唔好咧？嚇、啊、呢一點嚟講咧，我哋又聽聽專家嘅意見係點講咧嚇。
0: 嗯，係啦，咁專家就話啦，早喺十幾年前啊，三大運營商已經陸續推出過零月租模式嚟吸引客户，但係又陸續咁取消咗相關嘅套餐。咁從呢個通訊網絡嘅基礎運營邏輯嚟睇啦，完全脱离最低消费的零月租不单止难以实现，还会将成本转嫁给其他的用户的。
1: 嗯，是啦，对于这点来讲，相关的专业人士都表示就说，就算你一分钟都不用的话，实际上运营商的网络也是7/24小时这样不断这样不间断为你服务的。那当你一打电话那一刻他就要用了嘛。嗯、那不收你的钱，无形当中要收其他人的钱，相当于抬高了人家的成本的。而运营商的网络维护服务费方面，一年真是几百亿。呢几百亿嘅网络维护成本啦、嗯，要谂办法点样将佢摊翻出去，咁咪逐忽逐忽咁样摊翻落消费者度。结果你觉得冇月租，咁咪后期变咗分钟数啊贵咗，GB 即系上网费用可能又会贵咗咯。
0: 系啦，咁相关通讯行业嘅专家亦都表示啦，通讯网络当中嘅号码同埋通讯频谱啦，都系需要向国家缴纳使用费嘅公共资源。咁完全嘅零月租咧，会导致严重嘅资源浪费噶。
1: 嗯，冇错啦。咁而专家亦都表示就话啦，套餐模式嘅出现啦，本质上边系运营商为咗鼓励用户啦多使用网络而提供嘅批发优惠价。咁如果彻底取消咗套餐嘅话咧，回归纯粹嘅按量计费啦，咁对于高频使用网络嘅用户嚟讲咧，反而意味住咧资费嘅上升啊。
0: 嗯，既然绝对嘅零月租系唔符合运营规律，咁消费者啦对于资费嘅痛点究竟又喺边度咧？咁专家认为啦，咁与其系追求不切实际嘅零月租嘅噱头。主管部门和运营商更加应该着手解决的是精简大量老旧的月租套餐，并且降低套餐外的流量使用的价格才是正道。
1: 嗯，没错啦，保障了自己基本运营的同时也都将这个优惠还给消费者啦。而作为消费者来讲，我觉得又即可以揀自己啱用的套餐，比如今个月我用的，即留意一下自己的流量通话量，如果觉得不是我的通话量很少，流量多一点，下个月的时间当中可以
0: 转一个
1: 流量更加多的通话少一点的套餐适合自己。咁而運營商方面咧，我覺得亦都可以結合翻而家現代年輕人嘅習慣，就係、是、的確咧打電話少咗好多啦，流量用多咗啦，咁可以結合呢樣嘢咧，就出一啲嘅套餐出嚟，咁亦都貼合咗而家人群嘅使用需要嘅話咧，咁相信我相信呢一點係雙贏嘅，大家都有着數嘅嚇。咁啊呢點咧，希望大家留意一下啦。咁你知啦，消息嘅傳啦，還係要相信官方傳播嘅，即係公布的消息为准，就不要不听一些传来传去其他地方的消息的话，就搞到自己乱晒的。另外这条消息同样需要大家擦亮眼睛去了解的。
0: 是啦，这样随着这个加培行业的新国标落地实施，有一个5月1号驾校全面改革啊，科目二增到8堂啦，难度翻倍的讲法就在网络上广泛流传，有不少人扎堆报名来驾校啊。好驚就係新規實施咗之後啦，考駕照更加難啊！咁事實係咪咁樣咧？
1: 其實咧，2026年嘅5月1号起咧，已經落地，並且係並非呢個駕考嘅新規，而係市場監管局總局啦，咁啊修訂咗發布呢個機動車駕駛員培訓機構業務條件同埋機動車駕駛員培訓教練場技術要求嘅兩項國家標準嘅。咁所以希望大家留意一下啦。咁啊，唔少人好容易混淆咗，係咪真係呢個新規會複雜咗啦？咁啊，其實對於專業人士嚟講，其實二者就唔同嘅監管體系，咁啊職能定位同埋。管下即系管控嘅范围咧，有住明晰嘅一啲界限喺度噶。
0: 嗯，系啦，咁专业嘅人士就表示啦，目前我 我哋国家省市公安交管部门都系未发布任何驾考改革啦、调整考试内容同埋提升考试难度嘅相关通知噶。咁、针对网友比较关心嘅学车同埋考试实操问题啦，咁有一啲嘅驾校负责人就表示啦，截止到今年五月份小型汽车的驾考所有项目合格标准和评判规则都是保持原有的标准，是未作改变的。
1: 没错啦，对于网上流传这个科目二五行变八行，一个驾校负责人也表解释就说这个都是误解来的。今次的新国标只是要求驾校训练场地增设这个红绿灯、公交站台、斑马线等实景的一些设施，无疑真的在真实城市当中的道路去驾驶，令到日常练车更加贴合实际的行车场景噶。咁所以我几时都觉得咧，其实喺练车过即系学车过程当中啦，一定要明晰一下，揾一啲可靠嘅驾校啦，同埋喺练嘅过程当中，要真系有真功夫，方能使得大师傅嘅。
0: 系啦，
1: 讲到车啦，其实今日嚟讲，有一部车咧，好啱一啲特定嘅朋友去乘搭噶，就咩车咧？
0: 系啦，今日啦，5月20日啊，因为谐音啦，520啊，好多人觉得系同我爱你系一样嘅意思，就有唔少新人朋友就瞄准呢一日去登记结婚啦。咁新会区今日啊，预计会有百几对嘅新人结婚啦。
1: 系啦，冇错。咁而所以咧，新会恭喜特别推出咗520定制专线，咁啊，坐呢个幸福专线啦，赴呢个甜蜜之约。咁专线方面咧，就系专线途径新会区嘅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啦，咁啊，朱子路啦、幸福路啦、知正路啦。今日嘅时间当中想搭嘅话，朝早9:45到11:45，咁各位新人可以带住当日领取嘅结婚证啦，就可以享受乘车嘅优惠，搭上呢个幸福之即系幸福之线啦。咁啊，亦都可以去到呢个走上幸福之路啊嘛，以后婚姻幸福甜蜜嘅吓。
0: 系啦，咁等大家一齐坐上公交，驶向未来，见证属于大家嘅甜蜜时刻啊！而今日嘅神采飞扬嘅时刻亦都差唔多啦
1: ，
0: 到咗系8:18啦。咁我哋听日同样时间啦，再嚟为大家带嚟新鲜嘅资讯早餐啦。咁
1: 听
0: 日
1: 见，拜拜。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呢度啊。
5: 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0: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1: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0: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1: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2: 使用燃气米大衣，
3: 安全知识要记住，
2: 出远门要关阀，顺手一拧唔复杂，
3: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2: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3: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2: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3: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2: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4: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5: 迎奔放的热浪，
6: 享下风的轻狂，
5: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7: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8: 相聚一下
7: 心开朗。
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每日储钱为将来，点解传来传去都冇咁嘅？
9: 江门农商银行大额传单，一传就有 feel，
0: 一年期年利率高达1.6%，稳健增值好安心。
9: 譬如存500,000本金，一年到期利息有8,000元，比该行普通定期多赚3,100元，够你同老友去国内旅游啦！
0: 快啲嚟江门农商银行存大额传单啦，助你财富增值快人一步。
2: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你的腿没有法律墙，编剧子清，剧中人物德叔由真豪演绎，方姨由海林演绎，萝卜妹由婷婷演绎，包兄由韦照演绎。
10: 你试下德叔，佢一只金铺茶系老板娘嘅珍藏嚟噶，好好饮噶。
11: 德叔噶，见到你就啱啦。
12: 嘿嘿，咩事啊？阿芳，
11: 方姨。啊，罗伯妹都喺度啊！哎呀，德叔啊，寒假嗰阵咧，你哋一家大细咪去长沙玩嘅，有冇攻略啫？
10: 方姨，你又谂住去长沙闹嘛？
11: 冇，阿明仔老豆话同我两份去，无啦啦话咩庆祝结婚周年喎、
10: 啊！哇，阿明哥好浪漫啊！
11: 真系15年啊，先逢贵人。
12: 嘿嘿，阿明啊，识拣啊，去长沙玩啊，的确唔错。可以去骨子洲头打卡青年毛泽东雕像，去岳麓山睇爱晚亭，岳麓书院又可以去湖南省博物馆睇马王堆汉墓。
10: 我听讲啊，长沙好到好热热噶。
11: 而且明仔老豆话，从江门站坐高铁去广州南，再换乘过去长沙，好方便噶，3.0小时就到噶啦。
12: 是啊是啊，依家嘅中国高铁咧真系好方便。咁朝早咧喺新会饮早茶，中午到长沙食臭豆腐，晚黑咧再去北京食片皮鸭都得啊！
11: 我老公话贪依家高铁安全，话高铁咧系全封闭嘅轨道，智能监测系统，就算系暴雨或者大雪，照样得准点。事故率比行路仲低啊！
10: 古人讲嘅一日千里，我佢就咪实现啦。高铁又真时又市服，连会江人都试起手之共，再恶嘅准角速度 very good 啊！
11: 俾你哋咁讲啊，我真系好期待今次嘅旅程啊！
10: 梗系期待啦，佢一次系明哥为访演你精心准备嘅浪漫之旅吧。
11: 老夫老妻仲讲咩浪漫啊？
12: 我啊，阵间咧叫阿云将呢个攻略嘅发俾你，照住去，包你唔会踩雷啊！
11: 好啊，好啊，唔该晒啊，德叔。
13: 萝卜妹啊，萝卜妹，见唔见阿方姨啊？
10: 阿方姨唔系去啊长沙闹嘛？
13: 我知，按计划

0: 佢应该系前日翻嚟噶，我托佢帮我买茶颜悦色嘅周边，阿永好中意噶。
1: 哦，
0: 又唔见佢俾电话俾我，唔通冇帮我买？
1: 你打个电话问啊，佢咪抵啦。
0: 哦，系噃。
2: 阿包兄，你打电话俾我啊？
0: 阿方姨，你翻嚟就好啦，我托你买嘅。
2: 舐咪喺度咯，嗱。
0: 唉，唔该晒啊，方姨，阿永见到啊，实开心死佢啦。
2: 你呢套公仔啊，争啲冇咗噶啦，而且仲搞到我啊迟咗一日翻。
1: 点解？
2: 其实呢，又系怪我自己大头虾嘅。上咗高铁就先发现自己个手袋咧漏咗喺候车室嗰度冇攞，咪嗱嗱临啦冲翻去攞咯。啊，点知攞完个手袋翻嚟，部车啱啱开走咗啦。
1: 吓，好，阿明哥几好啊？
2: 唔好提啦，最衰都系佢啊！如果佢肯拦一拦部车啊，唔好俾部车走。等多我30秒，我咪可以上到车咯。佢呀咪攞埋啲行李落车等我，搞到我要买第二日嘅车票翻嚟，嘥咗成1000蚊啊！
1: 你叫阿明哥帮你拦车啊，就要去拦高铁啊？
2: 有乜咁奇怪啫？我刷视频啊，都见到有个女人啊，为咗等屋企人上车，用只脚嘅顶住个车门，唔俾车关门，唔俾佢开走噶啦。
3: 咁啊，方啊！你又知唔知啊？最后嗰个女人点样啊？
2: 哦，德叔啊，
4: 德叔，
3: 大家好。
2: 咁点啊？唔通佢犯法啊？
0: 阿方姨你就冇讲错啦，嗰个人就系犯咗法，直接违反咗《治安管理处罚法》入边嘅妨碍交通工具正常行驶条款。
3: 系啊，咁啊，铁路公安机关呢已经系对嗰个人作出咗行政拘留处罚。
2: 喂。左高一分半分钟咋噃，唔使拘留啊嘛，系咪有啲小题大做啊？更何况啊，人哋系真系有事，唔系贪玩阻你开车噶嘛，情有可原。
1: 方姨佢任得啊，唔可以话情有可原就唔准收法律，唔可以话情有可原违约法就唔使醉酒噶嘛。如果系佢嘅话，我无眼准收法律咯。
3: 嗯，阿罗伯妹咧就明道理啦。
1: 佢几年啊，都见过油眼用行李箱挡住唔俾高铁关门，又见过油眼箱用只手去顶住个高铁门，类似嘅事啊，久唔久都见到有啊。
3: 系啊，咪总会咧有啲人啊心存侥幸，公安机关咧对呢啲人作出拘留处罚，咁啊彰显咗法治刚醒，亦都系讲明咗咧喺公共安全领域，个人任性一定要让位俾法律权威啊。
0: 再讲啊，方姨，你咪以为坐高铁一分半分钟啊唔紧要啊？高铁运行系以秒为单位计算嘅，一个人拦住部车可能会导致成条线路调度紊乱。数据显示，京沪高铁每延误一分钟，就会影响后续7列列车运行噶啦。
2: 咁嗰日嘅列车运行有冇晚点啊？
0: 虽然系冇晚点，但系工作人员被迫中断咗作业流程，已经造成公共资源浪费。如果人人都学嗰个阿姨咁样拦车等人，高铁嘅时候同埋安全点保障啊？
3: 再讲啊，我哋应该咧做一个文明嘅乘客，绝对咧唔可以将个人需求凌驾于公共安全之上。
1: 系啦，方姨你都话，你阿子所以赶高铁出行都系喊佢准点一碗钱咋？
0: 所以阻拦高铁嘅脚一定要用法律将佢搬开。
3: 嗯。我哋嘅脚冇法律长，亦唔应该咧长过法律。
5: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你嘅腿冇法律长，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6: 早上8:30，
7: 穿越星海无垠，
8: 跨越山河万里。
7: FM98.3 新会电台，
8: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7: 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9: 新会区妇联同新会电台联合打造，传递妇联好声音，传承好家风，家庭教育微课堂。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10: 大家好，我是海琳。建设儿童友好院区，寄托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事关广大儿童成长发展和美好未来。完善儿童友好公共服务体系。公共服务友好是指健全完善面向儿童的公共服务体系，促进普惠共享、优质均衡。近年来，新会区持续落实双减政策，提升教育基础建设和设备设施更新，促进城乡基础教育一体化的发展，成为省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实验区、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试点区，新建并启用新会区妇幼保健院的新院，关注儿童身心健康，护航儿童健康成长。跟住落嚟，新会区将以更加健全的儿童友好公共服务体系，提升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和水平，增进新会儿童民生福祉。儿童友好，让城市更美好。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3: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侧钱落你袋啊？
2: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广州康辉旅游同恩施旅游集团强强联手推出四省联游峡谷西泉广州往返相同五日，游览国家地质公园五 A 级旅游景区，被誉为地球最美丽的双痕恩施大峡谷地缝，湖北最美漂浮桥狮子关，誉为一脚踏三省的古镇。呢度是沈从文先生笔下编成的原型地，编成茶同古镇。四 A 级旅游景区三江大同寨，享有中国同族在三江、梦萦三江的美誉。游览挂在瀑布上面的千年小镇芙蓉古镇。康辉江门分公司报名电话69728280，六九七二八二八，地址汇城江州大道中52号103。
5: 夏日蝉鸣，
6: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山。

0: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1: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0: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算啊？
1: 啊，没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2: 小心山火防意外，供于当世利后代。
3: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天。
1: 葵香推进五边池，城香美化天乐市，
2: 山边修复延生机，
3: 水边清岸景优美，
2: 路边成荫花出彩，
3: 镇村整洁人人爱，
2: 景区提质透绿意，
3: 净化美化齐实施，
2: 五边整治换新装，
3: 绿水青山共守望，
1: 葵香处处展新颜，宜业宜居笑开眼。
2: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3: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4: 倾听民声，沟通民心。民声热线节目第389期将于5月20日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城市，绘就天蓝水清生态画卷。上线嘉宾是江门市生态环境局森卫分局党组书记局长戴晓宇。
5: 大家好，我是江门市生态环境局新会分局的戴晓宇。5月20日，我将上线民生热线节目，届时将同大家讲讲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绿色发展这方面的内容，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和提出宝贵意见。
4: 民声热线节目由生活区委宣传部、生活区融媒体中心主办，生活人物广播电台、生活家 APP 同步直播。生活电台频率98.3兆赫，生活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快邮见到生活民声热线邮箱 xhmsrx@163.com。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0: 春赏绿芽，
6: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6: 冬煮茶。 FM98.3
0: 新会电台，
6: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九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 新媒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5月18日，从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获悉，目前全市个人养老金累计开户数已达97.83万户，开户数占第一支柱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的42.97%。当前养老保险三大支柱齐头并进，态势良好，个人养老金补充功能有效发挥。此外，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依托全市2183个镇村通服务网点及银行网点，开通咨询专窗热线，构建15分钟个人养老金服务圈，组建流动服务队伍，下沉园区、企业、社区，实现参保服务零距离、全覆盖。走进新会区思前镇五金不锈钢企业，一件件工艺精良、款式丰富的思前制造咖啡器具，已然成为江门咖啡文化的标志性名片。依托百千万工程赋能，思前镇立足数十年积淀的不锈钢产业根基，深耕咖啡设备器具细分赛道。目前全镇已集聚23家相关生产企业，形成从原材料、零部件到成品制造、品牌销售的一体化完整产业链，全产业链总产值超6亿元，实现传统五金产业迭代升级，迈出产城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新步伐。5月18日，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创新合作中心在广州正式启动。数据特区创新合作中心立足湾区，服务全球，旨在通过提供数据流通全链条服务，有效打通数据跨境流通的堵点，更好助力企业引进来和走出去。5月19日，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的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开幕。本次提升月以数智赋能、全民共享为主题，将举办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论坛、全民共享美好数字生活宣传活动等系列活动。美国政治报网站18日刊文称，由于美国对古巴采取的施压手段并未奏效，美国正比以往更认真地考虑军事选项。美军南方司令部过去几周内召开会议，开始起草对古巴的潜在军事行动计划，行动规模可能包括单次空袭、地面入侵等，但不会立即付诸行动。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6: 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7: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8: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9: 夏风温柔，
10: 万物晴朗，
9: 心怀热爱，
10: 奔赴远方。
9: 983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家插播一则天气消息。过去三小时，我区出现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预计今明两日，我区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且系伴有雷电同短时大风等等嘅强对流天气。根据上述情况，生活区气象局喺2026年5月20号9时发布暴雨三级预警，提醒各位市民注意留意天气变化情况，及时做好防御。

0: 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1: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2: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1: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2: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3: 家庭用电要小心，
4: 用完电掣记得掹，
3: 用火用气不离人，
4: 用完阀门要拧紧，
3: 闻到异味快开窗，
4: 室内报警至稳阵，
3: 电锯过期要换新，
4: 购买洗浴要谨慎，
3: 家中常备灭火器，
4: 突发火险快处理，
3: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5: 迎奔放的热浪，
6: 享夏风的轻狂，
5: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
7: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

家插播一则天气消息。过去三小时，我区出现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预计今明两日，我区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且系伴有雷电同短时大风等等嘅强对流天气。新会区气象局在2026年5月20日九时发布了暴雨三级预警信号，提醒各位市民留意天气变化情况，及时做好防御。

0: 爱你哭泣。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啦，是老江门啦。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蚊，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9: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6: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7: 哎呀，恨死我啦！
8: 哎呀，小云做咩啊？成个马骝精上身嘅。
7: 冇啊，啱先煮饭，我啱啱切咗啲淮山啫嘛，啲米都仲未落镬啊，只手就开始痕啦，依家越嚟越痕。
8: 哎呀，切开咗个淮山咧，就会有一种黐勒勒嘅液体出嚟。
7: 系啊，
8: 入边咧就有呢个尿囊素同埋皂苷类嘅物质，会令到人咧就会皮肤痕痒啦。
7: 哦，
8: 你家阵咧就嗱嗱声用呢个番碱啊。小梳打水啊，同埋热水洗手，就可以。哎呀，
7: 番碱、小梳打水同埋热水，
8: 哦，就可以缓解呢个瘙痒嘅症状啦。如果皮肤仲有呢个刺痒咧，仲可以将手适当咁靠近一啲热源，烘烤一下，譬如打开个风筒，攞啲热

0: 風吹一下佢，不過要注意温度，唔好燙傷自己啊！
1: 全民反詐，靈魂拷問。
2: 網絡投資前問問自己，咁高個回報率，如果係真嘅話，點解銀行仲未執笠呢？
3: 聽到人哋叫你將錢轉去安全帳户嘅時候，你就問下自己，自己嘅錢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係轉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2: 接到退款電話嘅時候，要問問自己，對方主動退款，點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係邊個主動啊？
1: 反詐靈魂拷問，助你撥開雲霧識陷阱。
4: 夏日蟬鳴，
5: 繁花風鈴，帶上九八三，
4: 擁有明媚好心情。

滔滔不绝，身兴趣可讲半天，满足半天，伤心的不要说，再说就像疫症会感染。别要讲心事，分享喷漆的照片，最新配。

而家插播一则天气消息。过去三小时，我区出现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预计今明两日，我区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且伴有雷电同短时大风等等强对流天气。根据上述情况，生活区气象局在2026年5月20日九时发布暴雨三级预警，请各位市民注意留意天气变化情况，及时做好防御。

0: 望藻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食，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没大声喧哗了。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2: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1: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0: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上啲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2: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0: 净化美发齐实施，
1: 五边整治换新装，
0: 绿水青山共守望，
1: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0: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春赏绿芽，
2: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2: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2: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想人间芳华，
3: 而家插播一则天气消息。过去三小时，我区出现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预计今明两日，我区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且伴有雷电同短时大风等等强对流天气。根据上述情况，生活区气象局在2026年5月20日9时发布暴雨三级预警，请各位市民注意留意天气变化情况，及时做好防御。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十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 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5月19日，区领导带队到大泽镇开展暖起工作。调研组一行先后来到江门市新会实达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江门市俊业纸制品有限公司、广东大丰新材料有限公司，与企业负责人面对面亲切交流，详细了解企业当前生产经营、市场拓展、技术创新等方面情况。认真倾听企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难点、堵点问题，细致了解企业未来发展规划与诉求期盼。调研组充分肯定企业为大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鼓励企业抢抓当前产业发展机遇，进一步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当前已进入汛期，连日来我区降雨频繁，强度偏大，新会区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扎实推进强降雨及强对流天气防御各项工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各镇、街、区及区三防指挥部成员单位严格按照8个再查一遍要求，深入开展区、镇、村三级全域拉网式隐患大排查，重点覆盖海上风险、水利工程、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等8大重点领域，同步排查整治各类溺水风险隐患。5月13日以来，全区排查发现各类安全隐患85处，已全部整改到位。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19日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要充分发挥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作用，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稳投放、优结构、提质量、可持续，提升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水平。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安排了20亿元资金，支持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15个试点城市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推动各地打造一批特色鲜明、场景创新的消费项目，更好满足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同时，吸引更多外国朋友来华消费。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19日说，美国决定从欧洲撤出一个约5000名士兵的装甲旅，并称此举不会削弱北约在当地的防御能力。随着欧洲国家在北约发挥更大作用，美国将减少在欧洲的驻军，并将自身角色限定于为盟友提供所欠缺的关键军事能力。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由新会品陈皮，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一两陈皮一两金，百年陈皮胜黄金。这块小小的陈皮能够大放异彩，除了它风味独特，能够养生保健之外，还在于陈皮越老越值钱。新会陈皮的制作十分之讲究，首先原料果皮必须要来源于新会金，即是茶枝金的大种油身或者细种油身品系，并且讲究种植的技术和采收时期。按采收加工时间可分为青皮、异红皮和大红皮，在11月上旬采收的叫做青皮，因为这个时候果实的果皮仍然是青绿色，在11月下旬到12月上旬采收的称为异红皮，这个时候果实的果皮呈橙黄色，12月下旬采收的称为大红皮，这个时候果实的果皮呈橙红色。新会陈皮小课堂，
6: 而家插播一则天气消息。过去3小时，我区出现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预计今明两日，我区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且伴有雷电同短时大风等等强对流天气。根据上述情况，生活区气象局在2026年5月20日9时发布暴雨3级预警， 请各位市民注意留意天气变化情况，及时做好防御。
7: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8: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9: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7: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10: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1: 夏风温柔，
12: 万物晴朗，
11: 心怀热爱，
12: 奔赴远方。
11: 九八三，生活电台。

0: 先到早上的10:16同大家嚟插播一则嘅天气预警消息。深汇区暴雨预警降为黄色，强对流云团逐渐减弱，预计未来6小时我区仍有大雨到暴雨，并伴有雷暴及短时大风。深汇气象台喺今日早上嘅10:02将深汇区崖门镇、沙堆镇、古井镇、三江镇、木洲镇、大鳌镇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降为黄色，将深汇区汇成街道、大泽镇、思前镇、罗坑镇、双水镇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降为黄色，请大家密切注意以及系做好相应嘅防范措施啦。
1: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2: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3: 安全系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4: 安全系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5: 安全系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6: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7: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8: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9: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10: 迎奔放的热浪，
11: 等下风的轻狂，
10: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
12: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三。

前阵子我朋友发了个文给我看，他跟我说，哎，你仲裁去了？我说没有啊。他说你看看，写的好像真的一样。 So check it out.

0: 还是歌手，若要我等钱得等我最瘦。
1: 有机有机有机有机有机蔬菜好。

所以听了前半首歌，大家知道现在网络的世界可要多么的小心，别随便把自己的个人资料给出去。我们继续。

0: 鸡有鸡蔬菜好，有鸡有鸡有鸡有鸡有鸡水果好。
1: 我不是农人，我还是歌手。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
2: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运敲门。
1: 网恋的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同英俊潇洒的靓仔，点解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同你网恋呢？
2: 拆单的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1: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0: 反诈灵魂敲门，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夏日蝉鸣，
4: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3: 拥有明媚好心情。
5: 有明媚好心情。

先嚟到早上嘅10:36，继续同大家关注翻我哋嘅天气状况。深会区暴雨预警降为黄色，强对流云团有所减弱。预计未来6小时咧，我区都将会持续有大雨到暴雨降雨过程，并伴有雷暴及短时大风。深会气象台喺今日早上嘅10:02，将深会区崖门镇、沙堆镇、古井镇、三光镇、木洲镇、大澳镇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降为黄色，将深会区汇成街道、大泽镇、思田镇、罗坑镇、双水镇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降为黄色，请大家密切注意。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2: 森林火火仲在堵月。
1: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2: 在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1: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3: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天。
1: 倾听民声，沟通民心。民声热线节目第389期将于5月20日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城市，绘就天蓝水清生态画卷。上线嘉宾是江门市生态环境局森卫分局党组书记局长戴晓宇。
2: 大家好，我是江门市生态环境局新会分局的戴晓宇。5月20日，我将上线民生热线节目，届时将同大家讲讲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绿色发展这方面的内容，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和提出宝贵意见。
1: 民声热线节目由新会区委宣传部、新会区融媒体中心主办，新会人民广播电台、新会家 APP 同步直播，新会电台频率98.3兆赫。新会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快邮见到新会民声热线邮箱 xhmsrx@163.com。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0: 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0: 秋敛霜华，
1: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降为黄色，咁啊强对流云天有所减弱啦。咁啊，预计未来六小时，我区将会有大雨到暴雨降雨过程，并伴有雷暴及短时大风。室外气象台喺今日早上嘅10:02，将新会区衙门镇、沙堆镇、固井镇、三江镇、木洲镇、大鹅镇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降为黄色，将新会区会城街道、大泽镇、狮前镇、罗坑镇、双水镇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降为黄色，请大家密切留意。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十一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九十八点三新媒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五月十九日，区领导带队到大泽镇开展暖起工作。调研组一行先后来到江门市新会实达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江门市俊业纸制品有限公司、广东大丰新材料有限公司，与企业负责人面对面亲切交流，详细了解企业当前生产经营、市场拓展、技术创新等方面情况。认真倾听企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难点、堵点问题，细致了解企业未来发展规划与诉求期盼。调研组充分肯定企业为大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鼓励企业抢抓当前产业发展机遇，进一步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当前已进入汛期，连日来我区降雨频繁，强度偏大，新会区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扎实推进强降雨及强对流天气防御各项工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各镇、街、区及区三防指挥部成员单位严格按照八个再查一遍要求，深入开展区、镇、村三级全域拉网式隐患大排查，重点覆盖海上风险、水利工程、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八大重点领域，同步排查整治各类溺水风险隐患。五月十三日以来，全区排查发现各类安全隐患85处，已全部整改到位。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十九日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要充分发挥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作用，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稳投放、优结构、提质量、可持续，提升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水平。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安排了20亿元资金，支持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15个试点城市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推动各地打造一批特色鲜明、场景创新的消费项目，更好满足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同时，吸引更多外国朋友来华消费。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十九日说，美国决定从欧洲撤出一个约5000名士兵的装甲旅，并称此举不会削弱北约在当地的防御能力。随着欧洲国家在北约发挥更大作用，美国将减少在欧洲的驻军，并将自身角色限定于为盟友提供所欠缺的

0: 身边。新会电台天气预报。
1: 时间嚟到早上嘅11:03，继续由钟姐同大家关注天气方面嘅资讯。咁啊，今日嘅天气都系阴天为主，大雨都暴雨，局部地方会有大暴雨，降雨过程，气温介乎喺24度到27度之间，吹偏南风2到3级，阵风4级，吹力湿度介乎75%到95%之间。咁啊，提翻大家啦，咁啊，关注翻近日嘅天气啦，都系会有大雨到暴雨，降雨过程。一定要注意翻啦，相关嘅一个强降水啦，同埋引发嘅城乡积绿、山体滑坡等嘅次生灾害，同时都要需要防御雷击、短时大风等等嘅强对流天气啦。
0: 夏风温柔，
2: 万物晴朗，
0: 心怀热爱，
2: 奔赴远方。
0: 983新会电台。

0: 聚焦社会热点，反映群众呼声，民声热线。
1: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睇我哋嘅民声热线，我系节目主持人莫伟婷。我哋今期节目咧会同大家咧就系讲下我哋嘅绿色发展啦，同埋生态环保方面嘅问题噶。咁我哋节目咧喺 FM98.3 生活电台同埋生活家 APP 啦同步直播。咁期间咧，大家亦都可以透过我哋节目嘅热线电话6612999同我哋反映问题、发表意见，亦都可以将你嘅问题咧发送到我哋节目嘅邮箱，就系、是、shmsrx@63.com。嗱，咁我哋今期节目嘅主题咧就系、是。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城市，绘就天蓝水清生态画卷噶。咁我哋请嚟嘅嘉宾啦，下边同大家去介绍一下三位嘉宾吓。咁佢哋系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党组书记局长戴晓宇，仲有副局长汤买波，咁同埋副局长罗志勇嘅。欢迎三位嘉宾做下我哋嘅民声热线，欢迎你大哥。
2: 主持人好，各位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江门市生态环境局新会分局的戴晓宇。今天非常荣幸能够通过民声热线的沟通平台与广大市民朋友进行线上交流，我谨代表江门市生态环境局新会分局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我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社会各界及全体市民致以诚挚的感谢。正是得益于大家的监督支持和积极参与，我区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天然水清地绿的生态格局不断巩固。生态环境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守护生态家园是我们共同的责任和使命。此次参与节目，一方面是向各界市民系统地介绍近年来新会区在大气和水环境质量提升整治、污染防治攻坚工作的推进情况与阶段性的成效，以及一些新实施的法律法规和标准。另一方面，更是希望广泛地倾听市民的心声，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对大家提出的关于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的意见和建议、困难诉求，我们将认真地记录，逐一核实，妥善处置。恳请市民朋友继续关注支持生态环境工作，积极建言献策，与我们携手并肩，为建设生态宜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美新会而努力。
1: 好嘅，唔该晒大局吓。嗱，我刚才都讲及到啦，我哋今期节目嘅主题咧就系、是、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城市，绘就天蓝水清生态画卷。咁我哋都知道啦，天蓝啦就系同大气有关嘅吓，咁而水清啦就同我哋嘅水环境有关嘅。咁过去呢一年啦，我哋生活嘅大气同埋水环境治理有住点样嘅成绩咧？下边先请阿汤哥同我哋介绍下。
3: 嗯，好的。下面我介绍一下有关情况。2025年，在区委区政府和市生态环境局的领导下，江门市生态环境局新会分局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根本遵循，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及20届历次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紧紧围绕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全面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市委和区委最新工作安排，锚定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目标，持续推进污染防治，抓好环保督察整改，提升环境监管能效能，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全区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厚植生态环境的绿色发展成色更加鲜明。2025年，我区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简称 AQI 达标率为94.2%，同比改善5.7个百分点，达到近10年最佳水平。达标率及同比改善率在东部3区一市均位列第一，评价空气质量的6项污染物指标均达到国家环境空气质量2级标准，列入国家省考的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6个地表水断面水质优良比例为100%， 以上就是相關情況，謝謝。
1: 好嘅，唔該曬湯局嘅一個整體介紹啊，咁的確咧，就我自己都覺得而家咧，我哋周邊嘅空氣啊嚇，同埋水環境咧，亦都係越嚟越好啦。咁啊，對於好多市民啦，相信都會同我一樣嚇，每日啦，首先關注嘅咧就係今日嘅天氣情況嚇，天色靚唔靚咧咁樣。咁啊，都發覺咧，依家我哋新會藍嚇，亦都成為咗我哋生活一張亮眼嘅名片啦。咁喺提升空氣質量方面，咁我哋有啲乜嘢啊工作可以同大家去分享下咧，羅局？
4: 在大气污染防治方面，我们印发实施新会区大气国控站点提升整治工作方案，新会区落实江门市2026年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工作任务清单，聚焦 AQI 达标率和 PM2.5 浓度问题，持续抓好工业源、移动源、面源等各类污染源精细化管控。工业源方面，我们持续推进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锅炉污染综合整治，指导工业企业升级改造。移动源方面，我们开展成品油行业专项整治，强化机动车联查联治和非道路移动机械综合治理。面源方面，我们强化扬尘治理，督促建筑线性工程施工工地裸露地面等落实6%扬尘防治措施，大力开展城区砂石堆场整治，持续做好城市道路清洁洒水。同时积极应对不利气象条件影响，我们印发新会不利气象条件下污染天气应急管控工作方案，2025年共落实163天不利天气应对，督促各污染源全面落实污染防治措施。通过这几个方面的协同发力，我们2025年的大气质量得以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1: 好嘅，唔该晒罗局吓。咁啊，的确啦，啱先啦，阿罗局讲到嘅呢一个不利天气条件啊，咁啊，最近啦，我哋生活亦都进入到一个嘅强烈天气多化嘅季节啦。好多时候咧，我哋都会遇到呢啲咁嘅特殊嘅天气情况啦。咁譬如喺台风嚟之前，或者系秋冬季节吓静稳天气啦，咁觉得空气嘅扩散条件咧就唔系咁好嘅。咁喺呢一种就话个天唔帮忙嘅时候，咁我哋嘅生态环境局系点样去落实呢个应急响应机制嘅咧，大局？
2: 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专业，这涉及到我们大气污染防

0: 是工作中的不利天气应对工作。不利的气象条件、污染天气管控等级分为四个等级，从轻到重分别是四级、三级、二级和一级。因为空气质量受气象条件影响很大，当预测到未来几天将有不利于污染物扩散的天气，例如当出现风速很低的静稳天气，还有上层空气热、下层空气冷的逆温天气，还有就是湿度特别高的那种状况下，市环委办会综合考虑空气的污染程度、持续的时间和污染物积累等因素的叠加，及时发布污染天气预警信息。区环委办在收到启动不利天气响应后，立刻开展了相关的工作。第一，工业企业的减排，我们有一份应急减排清单，里面的企业都是分级管理的。例如在三级不利天气响应下，我们会协商重点挥发性有机物监管企业，通过降低生产负荷、提高废气治理设施效率等减排的措施，实现挥发性有机物的排放减量不低于10%。第二是移动源的管控，首先是加大联合道路检查执法力度，重点检查重型柴油车排放尾气是否达标，强化重点用车企业车辆管理，协商减少使用国四以下的排放标准的车辆，同时加大对工业企业施工工地里面的叉车、钩机等非道路移动机械的管控力度，协商减少使用国二以下排放标准的非道路移动机械，并且强化对加油站、储油户的巡查，加大油气回收治理设施的检查和监测的力度，督促不符合规范要求的设备及时整改，并协商暂停使用相关设备。最后，进一步加强主城区重点路段的交通疏堵，减少交通拥堵导致的机动车排放的污染。第三是深化面源的治理，这方面我们会强化道路的清扫保洁，加强对混凝土搅拌站、施工工地、大面积裸露地面、港口码头、沙石堆场的巡查和管控，督促各扬尘点位落实扬尘治理6%措施。这6%呢，就包括工地里头100%要做围挡，物料堆放100%要覆盖，出入车辆100%要冲洗，施工道路要100%的硬化，施工现场100%施法作业，以及渣土车辆100%密闭运输。这一套组合拳打下来，基本上能从源头上把扬尘管住，让工地周边不再灰头土脸，也让群众直观感受到环境治理的实效。在这整个过程中，我们不仅仅是下达指令，更重要的是通过各地和各行业的主管部门共同发力，确保各项措施落实到位。我们要尽最大的努力，在天不帮忙的情况下，通过人的努力把污染物的浓度降下来，保护好大家的身体健康。
1: 嗯，好嘅，唔该晒大局啊！咁啊，睇嚟咧，我哋生态环境局、生委分局咧，亦都系做咗唔少嘅工作吓，咁去保护我哋嘅生态环境嘅。OK， 咁啊，针对我哋今期节目关注嘅话题咧，我哋记者系有上街进行随机街访噶，咁下边嚟听下我哋呢位市民有咩需要咨询我哋嘅位嘉宾。
2: 我上下班的途中啊，经常会看到有洒水车在洒水，有时候晴天的时候呢也会洒，尤其是早晚高峰期的时候，那洒水之后呢，路面会变湿，我们身边就有很多人不理解。我想请问一下，这个洒水车频繁的洒水是为什么呢？然后是不是在浪费水资源呀？
1: 系啦，咁啊，针对呢位市民啦咨询嘅话题啦，下边我哋想请阿罗局同我哋讲讲啦吓。咁呢位市民就觉得成日咁去洒水，会唔会浪费水资源啊？咁到底有咩用啊？咁样啊，请罗局同我哋解答一下。
3: 好，首先就非常理解那位市民啊，那个群众那个的疑惑吧。其实很多市民也都问过这个问题， 洒水车洒水

0: 就是并不是浪费水，而是我们大气污染防治、道路扬尘管控的一个重要措施，更是改善城市环境、保障群众健康的关键工作。背后有明确的科学依据，洒水的核心目的有三个：一是降尘抑尘，道路上的车辆行驶、施工扬尘、生活垃圾等会产生大量颗粒物，洒水后能将这些粉尘吸附沉降，减少空气中大颗粒物和小颗粒物浓度，让空气更清新，这也是守护新蕙兰的重要手段。二是净化路面，冲洗道路上的泥沙杂物，减少车辆行驶时的扬尘二次污染，同时保护路面，延长道路使用寿命。三是降温增湿，尤其在夏季高温天气，洒水能降低路面温度，改善周边环境舒适度，还能减少路面蒸腾的粉尘。
1: 哦，原来是这样。好的，那多谢晒啊，是的，我们落到一个这么详细的一个解读讲解哈。那咁啊，再继续我们的话题啦。刚才咧，其实汤局在介绍的时候咧，就讲到我们生活而家空气嗰个质量优良天数比率，即是 AQI 的达标率咧，系达到咗近十年的最佳水平。咁呢个是一个非常之唔错的成绩哈。咁啊，除了我们头顶的蓝天啦，咁我们生活当中的清水其实同样啦，都是关乎住我们大家的一个生活嘅，因为咧。我哋都話水係生命資源啊嘛，咁啊水環境嘅質量亦都係我哋好多市民咧關注嘅一個重點話題。咁喺呢方面咧，我哋會重點抓好邊方面嘅工作，去守護好我哋嘅飲用水同埋母親河咧。請阿湯局再同我哋講下。
2: 嗯，好的。下面我從五個方面介紹一下相關情況。一是以系列方案引領水環境治理，以環委辦名義印發新蕙區2026年潭江流域。水污染防治暨流湾断面水质提升攻坚工作方案等，明确治理方向和路径，推动水环境治理向系统化、精细化迈进。二是攻坚潭江流湾断面水质改善，通过组建工作专班，持续开展潭江流域水质保障专项行动，累计检查入河排污口240个。生猪养殖场46家次，并对上级交办的124个问题实行清单化管理与跟踪督办，确保各项问题得到妥善处置，严厉打击废水超标排放问题。2025年至今，查处涉水案件28宗，17家合法生猪养殖场均完成污染防治设施提升改造，并通过区镇两级验收。三是确保我区城镇饮水安全，为消除影响饮用水源水质的安全隐患，确保我区城镇饮水安全，我局组织行政执法人员对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的污染源进行排查整治，调查核实，并将事中案件材料经司法局审核后报区人民政府，对违法建设项目责令拆除或关闭。四是推进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开展一口一档登记工作，全区完成3501个排污口溯源信息填报，并动态更新问题排污口整治名录清单。五是加强近岸海域污染防治，积极推进一河一测总氮治理与管控方案工作，加强入海排污口监管，完成176个入海排污口登记备案和2个入海排污口整治，出动1933人次清理岸线垃圾250多吨。
1: 嗯，好嘅，唔該曬嚇。嗱，咁其實講起呢個水環境質量啦，咁其實都同我哋嘅生產作業咧係好有關係嘅。冇似我哋深會區咁樣啦，都有唔少鎮係有傳統嘅水產養殖產業嘅。咁啊，隨住依家環境保護嘅要求係不斷咁提高啦，咁水產養殖業嘅綠色發展咧，亦都係備受關注嘅。咁前年咧，我哋廣東省咧就正式實施咗新嘅水產養殖尾水排放地方標準。咁呢個新標準咧，俾我哋嘅水產養殖工作有冇帶嚟啲點樣嘅變化？请大哥同我哋讲下。
3: 这个真是有一个好大的影响的。广东省呢是水产养殖大省，养殖规模呢常年就是居全国的前列的，但随之产生的养殖尾水排放的问题呢，也成为了影响部分流域水环境质量的重要因素。 过去由

0: 缺乏专门的强制性的排放限制，评价养殖尾水对环境影响就存在了困难。因此，出台这个标准的核心目的就是为了填补这一空白，通过设定清晰的排放浓度限制，倒逼产业升级，实现渔业的增产和环境的改善，一个双赢。具体来说呢，这份标准主要适用于规模化、养殖化的养殖规模，明确规定了养殖水面30亩以上的养殖池塘，以及有工厂化养殖的封闭式的养殖场必须要严格执行。在指标设定上，重点针对水中主要的污染物，对悬浮物、酸碱度、化学需氧量、总氮和总磷这五个核心参数划定了排放的红线。根据养殖场所处的地理位置和水环境的敏感程度，还划分了一级、二级的排放限制，比如位于重点流域或者是近岸海域的养殖场，就需要执行更严格的一级标准。在实施时间上呢，大家要特别注意两个节点。对于2024年5月1日标准发布后新建、改建、扩建的养殖项目，从发布之日起就必须要执行了。而对于发布前已经存在的现有的养殖项目，省里头给予了2年的缓冲期，这个过渡期在今年的5月1日就正式结束了。也就是说，从这个月开始，所有的水产养殖项目都必须明渠排放，设置尾水排放口作为排放的监测点位，实现尾水的达标排放。最后也是大家最关心的法律责任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的相关规定，如果到期后仍有超标排放，生态环境部门将依法责任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并处于1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如果情节特别严重，甚至可能被责令停产、关闭。因此，我们在此再次提醒广大养殖户，尽快联系所在的镇街，能否接入公共尾水的治理设施，及时缴纳运营管理费用。若所在的镇街没有公共尾水治理设施，请务必抓紧完成自己的尾水治理设施的建设和调试，确保稳定达标。这不仅是为了避免受到处罚，更是我们共同保护家乡绿水青山的社会责任。
1: 好的，唔该晒大局一个咁详细嘅解读啊，等我哋咧对呢一个新嘅水产养殖尾水排放地方标准有咗进一步嘅认识啊，咁亦都系对我哋一啲嘅养殖户咧，进行一个及时提醒啦。咁的确啦吓，咁大家亦都要喺务必啦，就系揸紧完成自己嘅呢个尾水处理设施嘅建设同埋调试，因为呢个咧就唔单单系话为咗避免呢个受到处罚，更加咧就系我哋共同去保护我哋家乡绿水青山嘅社会责任吓。嗱，咁啊，讲起呢一个大气污染啦，无论系话大气污染防治定系呢个水污染治理，其实最终都离唔开呢个执法监管嚟到保驾护航噶。咁今日我哋嘅主题咧就系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城市吓，绘就天蓝水清生态画卷。咁我哋企业咧其实都几惊吓，即系监管方面会太松，导致呢个劣币驱逐良币。咁亦都惊吓执法太过之严吓，然后咧就影响佢哋嘅经营。咁喺呢方面咧，我哋系点样去协调呢个经济发展同埋环境保护嘅呢？下边请个罗局同我哋讲下。
2: 好，我们坚持依法监管是底线，包容审慎是原则，服务发展是目标，既对恶意违法严重污染行为从严监管绝不姑息，也对初次违法轻微违法无主观恶意及时改正的行为给予容错空间，柔性执法，实现执法有温度，执法有力度，服务有温度，监管有精度。在这方面，我们工作核心是落实生态环境领域的4个制度。一是江门市生态环境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轻微环境违法行为清单，对当事人的违法情形符合国家、省市等部门制定并公开的生态环境领域轻微违法免予处罚清单的，按照规定给予当事人整改期限，期限内整 整改完成，经现场

0: 查或者监测符合改正要求的，不予行政处罚。二是广东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及江门市实施广东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细则，我局会准确用好以上两个制度，确保每宗案件裁量得当，对于符合市实施细则从重处罚情节的严重违法行为从重处罚，彰显执法力度，同时对于从轻处罚情形的案件降低罚款，减少企业压力。三是江门市生态环境违法企业主动公开道歉，承诺工作指引，执法人员会主动引导符合适用标准的违法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自觉守法，并通过及时完成整改和登报公开道歉的形式降低处罚金额。四是江门市生态环境局执法观察期工作制度的实行，对于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33条第一款规定，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的情形，且在执法观察期内按照要求整改到位的，依法不予处罚。这里需要明确，包容审慎不是放松监管，免罚轻罚也不是纵容违法，对偷排漏排、超标排放、非法处置微费、数据造假、拒不整改等恶意严重违法行为，我们坚决依法严格查处，对该移送公安机关行政拘留和涉嫌犯罪的案件绝不手软，切实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和群众环境权益。
1: 好嘅，唔該曬羅局啊，的確咧，經過羅局嘅一個嘅解讀之後咧，咁希望我哋一啲嘅企業啊，亦都要係自身要做到呢個嘅守法經營啊，咁千祈唔好以身試法啊，我哋亦都有相關嘅法律法規咧，對一啲嘅嚴重違法行為啦，亦都會係進行一個嚴格嘅一個查處嘅。嗱，咁我哋今期節目咧就同大家去關注一下呢個保護生態環境同埋促進綠色發展方面嘅話題㗎。咁如果喺呢個過程當中，大家有咩需要諮詢我哋嘅位嘉賓嘅話咧，都可以撥打我哋嘅節目熱線嚇，6612999。又或者將你的問題翻送到我們節目的郵箱，就是shmsrx163.com。 那我們上半part節目就先到這裡，稍後時間去我們廣告客戶的聲音，轉頭回來再見。
2: 聚焦社會熱點，反映群眾呼聲，民聲熱線

0: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 拥有明媚好心情，
2: 拥有明媚好心情。
1: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3: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1: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3: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1: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4: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发围嘅好机会啊！
5: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4: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啊，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5: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6: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7: 葵香推进五边字，城乡美化添乐事。
8: 山边修复延生机，
9: 水边清岸景优美。
8: 路边成荫花出彩，
9: 镇村整洁人人爱。
8: 景区提质透绿意，

0: 化美化齐实施，
1: 五边整治换新装，
0: 绿水青山共守望，
1: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0: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2: 春赏绿芽，
3: 夏听蛙，
2: 秋念霜华，
3: 冬煮茶。FM 98.3，
2: 新会电台。
3: 陪你看四季流转，
2: 赏人间芳华。

0: 城民生熱線。
1: 好嘅，咁繼續翻嚟我哋嘅民生熱線，歡迎大家繼續收聽同埋收睇我哋嘅節目嚇。我哋今期節目嘅主題咧就係厚植高質量發展綠色城市，攜就天南水清生態畫卷嘅。咁我哋請嚟嘅嘉賓咧就係江門市生態環境局生活分局黨組書記局長戴曉宇，以及咧就係副局長湯馬波同埋羅志勇做客我哋嘅節目嘅。咁喺節目期間啦，大家有咩需要諮詢我哋幾位嘉賓嘅話啦，都可以撥打我哋節目嘅熱線電話嚇6612999，又或者將你嘅問題咧發送到我哋節目嘅郵箱就係、是HMSRXL63.com 同我哋咧就係反映問題同埋發表意見嘅。好啦，咁啊繼續我哋嘅話題啦。咁我知道咧近期咧就喺3月12日嗰日啦，審議通過咗呢個生態環境法典啊。咁啊受到咗社會廣泛嘅關注。咁好多群眾同埋企業咧都想話了解一下，咁呢部法典嘅出台嚇有啲咩重要嘅意義咧？咁佢嘅核心內容係乜嘢咧？咁對我哋嘅日常生活生產啊同埋呢個嘅生態環境保護工作會唔會有啲咩影響咧？下边呢，请大局同我哋解释一下。
2: 对，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它是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法治建设进入了一个系统化、规范化、法治化的新阶段。核心就是用最严密的法治守护生态环境，即整合了现有的生态环境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又结合新时代生态保护的需求，做出了补充和完善，简洁明了，贴合实际。很多人可能不理解，为什么要制定生态环境法典？往大里说，就是生态文明已经写进了宪法，编撰一部统一的法典，就是把山水林田湖草沙当作

0: 一个生命共同体来治理，让生态环境保护更系统、更协同、更高效。往小里说呢，生态环境法典关乎每个人的衣食住行。过去庞大的环保法律法规系统中存在一些分散的、重复的和不协调的问题，遇到跨领域的问题容易出现多头管管不好，还有一些新领域需要法律与时俱进。因此生态环境法典的意义不仅在于立新规，更在于统全局，进一步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构筑一道系统、规范、权威的法治长城。对群众而言，法典明确了公民的环境权益，比如有权举报环境违法行为，要求改善环境质量。对企业而言，进一步规范了生产经营行为，明确了污染治理的刚性要求，引导企业绿色转型。对于我们部门而言呢，为执法监管生态保护提供了更清晰的法律依据，助力我们精准执法、规范执法。下一步我们将加强法典的宣传解读，推动法典落地生根，让法治的力量守护我们新会区的生态环境。
1: 嗯，好嘅，唔该晒大局吓。咁啊，睇嚟咧，我哋嘅环保执法工作模式咧，已经系日渐成熟噶啦。咁啊，每一宗嘅案件咧，其实都有好多精细化嘅考量。咁等我哋企业咧，可以感受到咧监管嘅温度，亦都减轻咗企业嘅负担。嗱，咁啊，讲到减轻企业负担啦，之前我哋成日都话，唔同嘅部门根据佢嘅职能啊，分别上门检查啊，可能会出现一个多头检查、重复检查嘅呢个情况。严重嘅时候咧，系有时都甚至会影响到我哋企业嘅一个正常嘅经营生产。咁我想问一下罗局啊，喺呢方面咧，我哋有啲咩行动去解决呢一个问题啊？
2: 首先是规范行政检查机制，提升执法公信力。我局严格落实亮码录取制度，组织执法人员开展专题培训，熟练掌握亮码录取操作规范，要求执法人员对企业开展行政检查时，要出示电子行政执法证及行政检查二维码，实施行政检查活动，同时以综合查一次工作机制为核心抓手，统筹整合大气检查任务、重大环境风险源排查、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检查等多项执法任务，实现一次上门、多项检查、综合反馈，从源头上减少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干扰。其次是加大正面激励力度，落实广东省生态环境监督执法正面清单管理办法，对纳入正面清单的企业，在双随机、一公开的检查或各类环保专项行动、专项检查中，以非现场访视为主开展执法检查。对守法意识强、管理规范、环境信用评价高的企业，减少执法检查频次，通过实施分类监管、差异化监管，发挥生态环境守法企业在日常监管中的正面激励和示范效应，对守法企业无事不扰。最后是创新执法模式，利用科技助力降频提质，积极推行运用科技手段赋能执法监管，充分发挥在线监控系统、无人机巡查等非现场执法方式的优势，对企业污染治理设施运行、污染排放情况进行实时动态监管，既可以提升执法精准度，又可以降低现场检查对企业的影响。
1: 嗯，好嘅，唔该晒罗局吓。嗱，咁啊，针对我哋今期节目关注嘅话题啦，我哋记者系有进行随机街访噶。咁下边嚟听听第二个街访，咁睇下我哋市民朋友有咩需要咨询我哋几位嘉宾。
3: 我家住在育才路，附近有个建筑工地，施工噪音很大，对我们的生活造成很大的影响。我想了解一下，是不是环保局在进行督管的？如果不是环保局，我们要到哪个部门进行一个反馈？
1: 嗯，我諗可能好多市民都有咁樣嘅疑問啊，咁啊到底我哋遇到呢啲咁樣嘅噪聲啊，或者係污染啊呢啲問題，到底係應該揾邊個部門咧，或者係揾邊個單位咧？下邊請阿湯哥同我哋講下好嗎？
4: 嗯，好的，非常感謝這位市民朋友對環境問題的關注。首先，我先回答一下這位市民朋友的問題，並不是所有的噪聲都由環保部門管理， 根据《中华人民》

0: 属于其他领域的由工程建设项目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行使处置处罚权，建议直接向工程建设项目行政主管部门或致电12345反映。谢谢这位市民的来电。
1: 嗯，系啦，咁啊，亦都系啊，多谢呢位市民提出呢个问题，所以啦，就有机会俾我哋系科普咗呢一方面嘅知识吓。原来咧，我哋生活方面嘅吓，社会生活嘅噪声咧，其实咧就唔一定系归我哋嘅环保部门去即系负责去跟进处理噶吓。咁好似啱先呢位市民所讲到嘅呢个施工噪声问题咧，就系由呢个住建局去负责监督管理嘅。咁啊，大家如果有相关嘅问题需要系反映或者系咨询嘅话咧，都可以拨打我哋吓呢一个12345吓进行一个嘅反映嘅。嗱咁啊。剛才都講了很多執法方面的工作，羅局也是對這個超標排放的單位進行了一個處罰，提到這件事的話，就講到嚴格執法其實都是為了更好地去守護我們的生態環境，而這個優質高效的服務就是為了可以更好地去幫助我們的企業去發展。企業辦事最希望的就是說小跑腿快審批可以省下一些成本。我們生態環境領域有沒有即關於放管服這方面的改革的一些重要舉措呢？有的話想請大局跟我們去介紹一下。
2: 嗯，是的，有的。我们呢坚持优化营商环境作为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抓手，以制度创新为引擎，实现审批提速和服务优化协同并进。在这个方面呢，有四个工作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呢，是审批服务的提质增效。目前我们区域级的生态环境部门负责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的审批，国家针对这一报告表呢，法定审批时间是30个自然日。我们局呢在这个基础上压缩了审批时间，在充分保障10个工作日的法定工事期的前提下，最短的审批时间是11个工作日，也就是工事的时间加1个工作日的时间。第二呢，是企业服务精准对接，持续实施审批部门加项目建设单位加技术服务单位的服务模式，主动介入服务企业，提供全流程的环评指导，协调解决项目环评存在的困难，开辟环评审批的绿色通道，助力项目早落地早投产。第三呢，是做好总量指标的要素保障，持续推进污染物减排工作，多措并举筹措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科学调剂向重点产业、重点园区、重点项目倾斜使用，实现资源的高效配置。2025年至今，我们已经服务了59个优质项目，获得了总量指标的要素保障。第四呢，是注意园区的绿色发展，充分发挥规划环评的前置指导作用，服务园区招商引资，去年指导江木园区的规划环评完成了编制，还有持续多年为新财富环保产业园区内重点的排污单位开展排污许可证的政策宣讲，现场一对一面对面技术帮扶，指导企业规范申领排污许可证，还有填报排污许可的执行报告。
1: 嗯，好嘅，唔該曬大局。咁其實講起啦，呢個生態環境好唔好啦，其實都好關乎我哋嘅生活品質。咁所以啦，我哋市民朋友啦，對呢個環境保護問題嘅關注度咧，亦都係非常之高嘅。咁其實咧，我哋喺即係環境監管方面咧，都有一個好重要嘅思路，就係話除咗有相關部門去進行監管之外咧，亦都希望可以發動更多嘅群眾力量嚟到係監督污染呢方面嘅行為嘅。咁我有留意到咧，最近市入邊啦，都有喺2026年啦，係出台咗一部新辦法，叫做《江門市揚塵污染舉報獎勵辦法》。咁可唔可以同我哋廣大嘅市民去介紹一下呢一個辦法嚇？咁呢個獎勵辦法又係點樣一回事咧，羅局？
3: 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非常及时啊！江门市扬尘污染举报奖励办法是2026年我们在扬尘污染防治领域推出的一项重磅制度创新，经市人民政府同意，市生态环境局在2026年2月3日正式印发了该办法，于2026年4月1日起实行，有效期至2031年3月

0: 31日，为什么出台这个办法？大家都知道，近年来随着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快速发展，城市建设、道路交通、物料堆场等各类工程作业活动日益频繁，产生了较为突出的扬尘污染问题。扬尘作为大小颗粒物 PM10 和 PM5 的重要来源之一，直接影响环境空气质量，而且具有源头多、分布散、易反复、隐蔽性强等特点，单靠有限的执法力量难以实现全天候全覆盖的有效监管。因此我们希望通过有奖举报，发动广大市民成为生态环境的观察哨和监督员。江门市扬尘污染举报奖励办法明确了有奖举报情形，像施工工地没有设置抑制密闭围挡，或者没有采取覆盖、洒水抑尘、冲洗地面和车辆等措施的，又或者是工地内堆成的建筑土方、建筑垃圾、渣土等没有用密木防尘网或者防尘布遮盖等八类情形，都是可以举报。办法也提供了两种举报途径，一是拨打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或者通过微信公众号江门易办事进入江门12345模块的诉求反映投诉举报栏目进行举报；二是根据扬尘污染类型直接向生态环境、住房城乡建设、交通运输、水行政、自然资源、城市综合管理执法等职能部门的举报。举报内容经相关职能部门或政监查证属实并依法处罚处理后，将给予举报人100元人民币或者价值100元人民币的电话费、充值卡等奖励。办法全文可以通过江门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查询，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江门市生态环境公众号和我们新会分局在新会家平台的账号，上面都会有对应的解读。
1: 嗯，好嘅，唔该晒吓，罗局一个嘅介绍啦。我亦都希望我哋广大嘅市民朋友可以成为我哋生态环境嘅一个监督员啦吓，因为啦，保护好我哋嘅生态环境，我哋个个都系呢个美好生活环境一个受益者吓。嗱，咁啊，其实喺我哋呢个节目咧采访嘅过程当中咧，亦都有一位市民啦系咨询咗一个嘅问题嘅。咁啊喺度亦都请阿罗局啊同我哋去讲讲呢一个问题。咁呢个市民咧就话佢系开咗一间小型嘅五金加工厂。咁平時咧，佢會係產生一啲廢砂輪啊、廢金屑廢金屬碎屑嚇，咁啊仲有一啲廢棄咗嘅油漆桶。咁佢話咧就唔知點樣去即係處理呢啲固體嘅廢物。咁佢又好驚，我隨意咁啊掉去垃圾站啊，咁係屬於違法行為咁樣。咁佢想問一下，咁如果喺生產過程當中遇到呢啲咁樣嘅咁固體嘅廢物，咁點樣去處置咧嚇？咁同埋佢有啲咩嘢處置嘅管理要求咧，羅局？
0: 好，那首先感谢那个市民啊，非常具有那个环保意识啊。当时他提到的那个废砂轮、废金属屑属于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废弃油漆桶啊未清洗含有残液的属于危险废物，两者管理要求不同，严禁随意丢弃，否则将面临行政处罚。这些固废的具体管理要求在您那个企业的环评文件里面都有详细说明。对于废砂轮、废金属屑，您可以收集后交由有资质的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回收企业处置，也可以联系再生资源回收单位进行回收利用。处置前需做好分类存放，单独设置存放区域，做好标识，避免与其他垃圾混放。对于废弃油漆桶属于危险废物，需单独收集密封存放，严禁混入一般垃圾或者随意丢弃。您需要联系有危险废物处置单位签订处置合同，尤其上门清运规范处置，处置过程需做好台账记录，留存处置凭证。若您不清楚具体如何操作，我们也会安排工作人员上门指导，做好固体分类存放处置工作的指导。
1: 嗯，好嘅，唔该晒罗局，系一个详细嘅介绍。今日大家亦都要知识相关嘅情况啦。嗱，咁啊，望大钟嘅时间啦，我哋今日节目亦都嚟到尾声啦。咁喺度啦，再一次系多谢我哋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嘅几位嘉宾吓。咁啊，佢哋咧都系非常之耐心咁样啦，咁啊，同我哋去科普，同埋咧就系解读咗相关一啲嘅法律法规吓。咁啊，亦都明确咗一啲嘅群众咧想咨询嘅一个嘅难题吓。咁啊，再一次多谢我哋大局啦、方局啦。 同埋羅局咧，做下我哋嘅民生熱線嚇。咁啊，佢哋咧亦都係細心交談啦，係認真咁分享咗嚇我哋唔少嘅呢啲嘅政策嘅

0: 一個內容嚇。咁啊，我哋講到嘅每一個話題咧，其實都係同我哋嘅生活係息息相關嘅。咁希望咧就大家都能夠參與到呢個嘅生態環境保護工作當中，因為咧呢一個從來都唔係話孤軍奮戰嘅一個工作嚇，而係需要我哋全民參與，救救為公嘅持久戰，亦都需要咧係政府嚇一直咧係堅守初心嚇，履職盡責。咁亦都需要企業咧堅守底線嚇，綠色發展，更加需要每一位市民主動參與，積極監督。咁啊，亦都希望啦，藉住我哋今期節目作為一個契機啦，嚇攜手共建綠色家園，共同守護我哋生活嘅藍天白雲、綠水青山，咁令到我哋嘅生態之美成為我哋生活呢一座城市最美麗、最鮮明嘅底色，亦都可以令到我哋每一位市民可以喺清新潔淨宜居嘅環境當中收穫更多嘅幸福感、獲得感同安全感。好啦，咁我哋今期節目咧就先到呢度啦。咁我哋下期節目咧會係喺呢一個六月份啦，咁再同大家見面嘅。咁我哋下期節目再見，喺度再次多謝三位嘉賓，多謝你哋。我哋下期再見。
1: 夏日。禅明
2: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 拥有明媚好心情，
2: 拥有明媚好心情。
1: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3: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1: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3: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1: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4: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5: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4: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办啊？
5: 啊，没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6: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7: 葵香推进五边治，城乡美化添乐事。
8: 山边修复现生机，
9: 水边清岸景优美。
8: 路边成荫花出彩，
9: 镇村整洁人人爱。
8: 景区提质透绿意，
9: 净化美化齐实施。
8: 五边整治换新装，
9: 绿水青山共守望。
7: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8: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9: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10: 春赏绿芽，
11: 夏听蛙，
10: 秋念霜华，
11: 冬煮茶。FM 98.3，
10: 新会电台，
11: 陪你看四季流转。
10: 想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中午十二点，
2: 唱响新会，
3: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2: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
4: 九八三生物简报。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5月19日，区领导带队到大泽镇开展暖起工作，调研组一行先后来到江门市新会实达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江门市俊业纸制品有限公司、广东大丰新材料有限公司，与企业负责人面对面亲切交流，详细了解企业当前生产经营、市场拓展、技术创新等方面情况，认真倾听企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难点、堵点问题，细致了解企业未来发展规划与诉求期盼。调研组充分肯定企业为大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鼓励企业抢抓当前产业发展机遇，进一步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当前已进入汛期，连日来我区降雨频繁，强度偏大，新会区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扎实推进强降雨及强对流天气防御各项工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各镇、街、区及区三防指挥部成员单位严格按照8个再查一遍要求，深入开展区、镇、村三级全域拉网式隐患大排查，重点覆盖海上风险、水利工程、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等8大重点领域，同步排查整治各类溺水风险隐患。5月13日以来，全区排查发现各类安全隐患85处，已全部整改到位。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19日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要充分发挥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作用，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稳投放、优结构、提质量、可持续，提升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水平。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安排了20亿元资金，支持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15个试点城市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推动各地打造一批特色鲜明、场景创新的消费项目，更好满足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同时，吸引更多外国朋友来华消费。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19日说，美国决定从欧洲撤出一个约5000名士兵的装甲旅，并称此举不会削弱北约在当地的防御能力。随着欧洲国家在北约发挥更大作用，美国将减少在欧洲的驻军，并将自身角色限定于为盟友提供所欠缺的关键军事能力。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6: 防疫误区要避开，到尽安全免踩雷。
7: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0: 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1: 小朋友拎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0: 错，好多拎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1: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0: 错错错，逐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3: 夏风温柔，
4: 万物晴朗，
3: 心怀热爱，
4: 奔赴远方。
3: 九八三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5: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新会故事。
6: 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有趣的新会俗语。在新会话当中有句说话是这么讲的，床下大劈烟，床下底劈烟。咦，床下底踢烟咩意思呢？吓，喺呢个时候又要请出阿嘉明哥啦。嗱，话说阿嘉明哥公司呢有两位老总呢都觉得自己嘅文字功力系十分之高班嘅。咁正所谓啊，文人相轻，边个呢都唔肯承认对方嘅本事水平学识比自己高。每次在企业内刊入面写的文章都说自己写得比对方好，这两个人一撞在一起硬是会吵个面红耳赤，不可开交。本来俗语讲得好，文无第一就武无第二，边个的文章写得更好，边个的学识更广，其实都很难有个评判标准的。争论一下其实也都无伤大雅，点知你两位老总系都要分个高低先得。于是有一日，佢哋两个老总同时上 lift， 又喺度拗一餐啦。啊，咁啱，栋 lift 入面又有个嘉明哥响说，佢哋拗到不可开交嘅时候，两个老总都同时望向阿嘉明，问嘉明边个嘅文章写得好。哎呀，嘉明哥一睇。点解好问唔问啊？问自己呢？取悦到呢位又肯定得失嗰一位，点算呢？喺呢个时候，阿嘉明哥脑海啊灵机一闪，佢就话啦：哎呀，两位领导，你哋都冇争啦，比咩高低啦？其实你哋两位嘅水平都好高班，全部同事都有眼睇嘅。自问我的水平都比你们低班，我又怎好意思评判你们啊？当然硬是要我去讲的话，我只可以说你们两个的水平都是床下底踢烟。两位老总一听嘉明这么讲，打出个突，然后望下对方，都由不得会心一笑。两位老总都不约而同称赞嘉明，估唔到咁样嘅俗语都俾你讲出嚟啊，后生。就係咁样，随住大家嘅笑声，裂门叮一声就开咗啦。一场职场矛盾危机亦都由一句俗语迎刃而解。咁究竟新会话嘅床下底劈烟係咩意思呢？咁由于床板嘅限制，喺床下底踢烟嗰隻烟又高得去边事呢？所以床下底踢烟意思就是两个人踢极都咁高都是一样高，你又高唔过我，我亦都高过你。所以新会俗语当中床下底劈烟意思就是大家都缺高。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就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有趣嘅新会俗语，敬请留意收听。

0: 友牺牲小我保住大我，等我找到好地方点先？我唔得唔得，呢边有个小朋友，哇，嗰边有个阿婆，呢度有只猫喎，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哎呀，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1: 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的，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2: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3: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

0: 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1: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0: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1: 家庭用电要小心，
2: 用完电掣记得掹，
1: 用火用气不离人，
2: 用完阀门要拧紧，
1: 闻到异味快开窗，
2: 室外报警至稳阵，
1: 电锯过期要换新，
2: 购买洗浴要谨慎，
1: 家中常备灭火器，
2: 突发火险快处理，
1: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3: 迎奔放的热浪，
4: 享下风的轻狂，
3: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5: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6: 相聚一下
5: 心开朗。
7: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每日储钱为将来，点解传来传去都无感嘅？
8: 江门农商银行大额传单，一传就有 feel，
7: 一年期年利率高达1.6%，稳健增值好安心。
8: 譬如存50万本金，一年到期利息有8000元，比该行普通定期多赚3100元，够你同老友去国内旅游啦！
7: 快啲嚟江门农商银行存大额传单啦，助你财富增值快人一步。
9: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你的腿没有法律墙，编剧子清，剧中人物德叔由真豪演绎，方姨由海林演绎，萝卜妹由婷婷演绎，包兴由韦照演绎。
10: 你试下德叔，佢一只琴铺茶是老板娘的珍藏嚟噶，好好饮噶。
11: 德叔啊，见到你就啱啦。
12: 嘿嘿，咩事啊，阿芳？
11: 方姨。啊，罗伯妹都喺度啊！德叔啊，寒假嗰阵咧，你哋一家大细咪去长沙玩嘅，有冇攻略啫？
10: 方姨，你日日谂住去长沙闹嘛？
11: 冇，阿明仔老豆话同我两份去，无啦啦话咩庆祝结婚周年喎、
10: 啊！哇，阿明哥好浪漫啊！
11: 真系15年啊，先逢贵人。
12: 嘿，阿明啊，识拣啊，去长沙玩啊，的确唔错。可以去骨子洲头打卡青年毛泽东雕像，去岳麓山睇爱晚亭，岳麓书院又可以去湖南省博物馆睇马王堆汉墓。
10: 喂，向江啊，长沙好到好热热噶。
11: 而且明仔老豆话，从江门站坐高铁去广州南，再换乘过去长沙，好方便噶，3个零钟就到噶啦。
12: 是啊是啊，现在的中国高铁呢真是很方便。朝早呢在新会饮早茶，中午到长沙吃臭豆腐，晚黑呢再去北京吃片皮鸭都得啊。
11: 我老公说贪依高铁安全，说高铁呢是全封闭的轨道，智能监测系统，就算是暴雨或者大雪照样得准点。事故率比行路仲低啊！
10: 古人讲嘅一日钱嚟，恶鬼仔咪实现啦。高铁又真是又市服，连会哥眼都试起手之功，再恶嘅准觉速度 very good 啊！
11: 俾你哋咁讲啊，我真系好期待今次嘅旅程啊！
10: 梗系期待啦，佢一次系明哥为访依你精心准备嘅浪漫之旅吧。
11: 老夫老妻仲讲咩浪漫啊？
12: 我啊，阵间咧叫阿云将呢个攻略嘅发俾你，照住去，包你唔会踩雷啊！
11: 好啊，好啊，唔该晒啊，德叔。
13: 萝卜妹啊，萝卜妹，见唔见阿方姨啊？
10: 啊，阿方姨唔系去啊长沙闹嘛？
13: 我知道，按计划佢应该系前日翻嚟噶。我托佢帮我买茶颜悦色嘅周边，阿永好中意噶。又唔见佢俾电话俾我，唔通冇帮我买？
10: 你打个电话问啊，佢咪抵啦。
13: 系噃，
11: 阿包兄，你打电话俾我啊。
13: 阿方姨，你翻嚟就好啦，我托你买嘅。
11: 舐咪喺度咯，嗱。
13: 唔该晒啊，方姨，阿 wing 见到啊，实开心死佢啦。

0: 你呢套公仔啊，争啲冇咗噶啦，而且仲搞到我啊迟咗一日翻。
1: 点解？
0: 其实咧，又系怪我自己大头虾嘅。上咗高铁就先发现自己个手袋咧漏咗喺候车室嗰度冇攞，咪嗱嗱临啦冲翻去攞咯。啊，点知攞完个手袋翻嚟，部车啱啱开走咗啦。
1: 吓，好，阿明哥几好啊？
0: 唔好提啦，最衰都系佢啊！如果佢肯拦一拦部车啊，唔好俾部车走，等多我30秒，我咪可以上到车咯。佢啊咪攞埋啲行李落车等我，搞到我要买第二日嘅车票翻嚟，嘥咗1000蚊啊！
1: 你叫阿明哥帮你拦车啊，仲要去拦高铁啊？
0: 有乜咁奇怪啫？我刷视频啊，都见到有个女人啊，为咗等屋企人上车，用只脚嘅顶住个车门，唔俾车关门，唔俾佢开走噶啦。
2: 咁啊，方啊，你又知唔知啊？最后嗰个女人点样啊？
0: 哦，德叔啊，
3: 德叔，
2: 大家好。
0: 咁点啊？唔通佢犯法啊？
4: 阿方姨，你就冇讲错啦，嗰个人就系犯咗法，直接违反咗《治安管理处罚法》入边嘅妨碍交通工具正常行驶条款。
2: 系啊，咁啊，铁路公安机关咧已经系对嗰个人作出咗行政拘留处罚。
0: 喂，坐嗰1分半分钟啫噃，唔使拘留啊嘛，系咪有啲小题大做啊？更何况啊，人哋系真系有事，唔系贪玩阻你开车噶嘛，情有可原。
1: 方姨好任得啊，唔可以话情由可原就唔准收法律，唔可以话情由可原违约法就唔嘥罪狗噶嘛。如果系佢嘅话，咪无眼准收法律咯。
2: 阿罗伯妹咧就明道理啦。
1: 佢几年啊都见过油眼用行李箱挡住唔俾高铁关门，又见过油眼箱用只手去顶住高铁门，类似嘅事啊，久唔久都见到有啊。
2: 系啊，咪总会咧有啲人啊心存侥幸。公安机关咧对呢啲人作出拘留处罚，咁啊彰显咗法治刚醒，亦都系讲明咗咧喺公共安全领域，个人任性一定要让位俾法律权威啊！
4: 再讲啊，方姨，你咪以为坐高铁1分半分钟啊唔紧要啊？高铁运行系以秒为单位计算嘅，一个人拦住部车可能会导致成条线路调度紊乱。数据显示，京沪高铁每延误1分钟，就会影响后续7列列车运行噶啦。
0: 咁嗰日嘅列车运行有冇晚点啊？
4: 虽然系冇晚点，但系工作人员被迫中断咗作业流程，已经造成公共资源浪费。如果人人都学嗰个阿姨咁样拦车等人，高铁嘅时效同埋安全点保障啊？
2: 再讲啊，我哋应该咧做一个文明嘅乘客。绝对咧唔可以将个人需求凌驾于公共安全之上。
1: 系啦，方姨你都话，日子虽然赶高铁出行，都系喊佢准点入换钱咋。
4: 所以阻拦高铁嘅脚，一定要用法律将佢搬开。
2: 我哋嘅脚冇法律长，亦唔应该咧长过法律。
5: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你的腿没法律长，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的收听。

住中宝，我去后面搵到老太君吓。咁孟良嚟到后面亦唔使通传啦，直情撞入去。一见到佘太君就大声话：呀，二母，你仲喺度坐得咁安乐啊？你个孙啊冇命啦，俾元帅绑实，等等就要人头落地，你哋杨家就断后噶啦。佘太君一听话要杀杨宗保，慌到脚都软晒。八姐九妹就扶佢嚟到辕门外边，一眼见到杨宗保绑住跪喺地，太君就问佢啦：哎呀，宗保，你闯咗乜嘢祸啊？

杨宗保喊住话：阿嫲，呢件事唔怪得我父帅嘅，系我犯咗三条死罪，应该杀。阿嫲，我唔能够为你尽孝啦。讲完泣不成声，杨宗保喊一声，老太君嘅心好似俾刀吉一下咁。宗保，你唔好。

0: 讲情佢都唔肯喎。太君啦，你快啲同佢讲下，救下宗保啦。
1: 太君一听，知道系个乖孙冇道理啦，系错咯。今日唯有硬住头皮讲情系啦。佢话好，等我入去睇下啦。孟良话：
0: 哦，好好好，我入去同你报告先吓。
1: 孟良洋洋得意，大声嗌：太君到！杨玉郎一听，连忙企起身，佢就明知故问啦：妈，你唔喺后堂休息，嚟到大堂有咩事啊？六郎，我系同阿宗保求情啊！你念在佢初犯，从轻发落啦。妈，你曾经统领个军队，国有国法，军有军规。宗保佢犯咗三条大罪，唔杀就难以服众。系杀系啱嘅，不过我哋杨家只系得翻宗保、宗勉两个孙咯。妈，论私情，宗保系你个孙，系我个仔；论国法，我系元帅，佢系将军，应该秉公处置。今日非杀佢不可。跟住杨六郎对中军官话：传我将令，边个再求情，就系触犯军规，不服将令，一同斩首。啱啱传完令，外边就嗌：八贤王千岁驾到！哈哈，八贤王嚟，原来又系孟良送信。佢班完蛇太君就去请八贤王同寇准。寇准话：千岁，你去求情先。然后呢，佢将招阵拉埋一边，吟沉咗几句，两个人就骑马静静出咗城。咁话说八贤王一到，杨六郎系起身迎接，行过嚟，杨六郎仍然坐喺当中，事关岁不离位啊嘛。八贤王呢就喺旁边坐落。八贤王诈鸡唔知，佢就问杨宗保犯咗咩罪。杨六郎又是讲咗一次，八贤王话：唉，细佬哥真系胆大包天，胆敢触犯军规，系应该斩首。不过佢仲系年轻啊，打天门阵正系用人嘅时候，不如饶恕咗佢嘅死罪，叫佢大罪立功啦。千岁，喺军队之中更缺少将官，亦唔知就佢一个罪人，点啊？连我嘅说话都唔听系嘛？哦，王爷，你系王爷，我系臣子，理应遵命。但系呢处系白虎堂，本帅令出必行。八贤王听见咁样，十声企起身，有我喺处，我睇边个敢杀我个御外甥？杨六郎听佢咁讲，连忙除低元帅嘅头盔，捧起帅印喺八贤王面前一放。王爷，杨延超请求辞职，你另请贤臣。八贤王咁就窒啦，佢话：我冇要你交兵权啊，我不过系求情啫。咁好，王爷，咁我就唔客气。讲完，将头盔戴翻好。啱先微臣传过将令，有求情者斩首。王爷乃是君王，微臣唔敢无礼。王爷，请问你是骑马嚟嘅呢，抑或系坐碾车嚟噶？ 哦，我是骑马嚟嘅。
0: 好，杨六郎攞出一支令箭，大喝一声：刀斧手，再将王爷千岁嘅逍遥马斩去四蹄，杀！哇！八贤王面都红晒，唔敢再出声求情。嗡，头一声追魂炮响啦，佘太君着急啦，扶住拐杖，带住八姐九妹同埋各位夫人，嗱嗱声去到辕门睇下杨宗保。一去到，个个都喊到唔知几凄凉。嗡，第二声追魂炮又响啦。众将官心急如焚，但系个个都束手无策。正喺呢个

0: 时候，大街上的人嘘嘘声，只听见有人高声大叫：穆桂英到！各位，原来杨宗保离开木屋寨之后呢，穆桂英即刻叫人斩咗降龙树，锯咗头去咗尾，就分中间嘅树身，用红绸包好，就带住木瓜同埋金瓶、银瓶、玉瓶、石瓶啊，直奔边关。离城仲有四五里地，就见到招赞同寇准喺路边等紧佢。因为当时众将官为杨宗保求情，杨六郎都唔准，寇准就谂啦，呢、這个面子杨六郎总系要俾穆桂英嘅啩，故此呢，寇准就嗌埋招赞喺城外等候。穆桂英一到，招赞啊连忙上前介绍穆桂英同寇准相识。穆桂英行过嚟，寇准就将经过情形咧简单扼要咁讲咗出嚟。佢就话：桂英啊，你快啲同埋我哋入城，再迟一步，宗保就人头落地噶啦。咁由寇准同招赞带住，当然冇人阻拦啦，一直嚟到辕门外边。啲人一见到穆桂英到，哦，不免议论纷纷，字字浸浸。宗保撞板人呢，就为咗佢噶啦。咁当时佘太君同埋众位少夫人正系守住杨宗保喊紧，穆桂英连忙落马拜见老太君同埋拜见各位婶娘伯娘。老太君一睇呢个孙新抱生得好俊俏，谈吐不俗，态度大方。老太君受咗礼，强打精神摆一摆手话：起身啦。穆桂英见到大家嘅面色都好冷淡，个心当然好唔舒服。伯娘话：侄新抱，快啲睇下我个乖侄啦。咁大家让开条路，穆桂英行到埋去就问杨宗保：将军，究竟系咩事啊？杨宗保话：
1: 唔系都系为咗同你成亲咯，我犯咗三条死罪，而家元帅要斩我啊！
2: 将军，你放心啦，我去揾元帅同你求情。
0: 穆桂英正系想行入去大堂，一谂，哎呀，唔得！我一行开，万一刽子手就喺呢个时候杀佢，点算呢？于是穆桂英对孟良话：
2: 孟二叔，唔该你同元帅禀告一声，就话我嚟献降龙木啦。
0: 好，孟良嚟到大堂，佢话：禀告元帅，穆小姐嚟咗，要向你献降龙木啊！杨延超一听穆桂英三个字，块面当堂就兴起上嚟，周身唔自在。但系八阎王就高兴啦：
2: 哎呀，又好极啦，好极啦！
0: 元帅献降龙木者应该立大功，快啲请穆小姐入嚟。杨六郎就话：叫佢将降龙木交俾老太君就得啦。佢左推右推，又唔想见穆桂英。而家讲下外边，寇准就对穆桂英话：你家公啊，有难言之隐啊，梗唔俾你入去大堂嘅。你听我话，闯入去啦！
2: 寇大人，闯入大堂犯军规噶噃，
0: 边处有咁多规矩噶？为咗献降龙木，闯入大堂冇罪嘅。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征战沙场声威震，披肝沥胆洒热血，尽忠报国扬家爵，千古流芳美名扬。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由张月佳为你播讲的历史长篇小说《扬家爵》，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交通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零站电门都严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着命再挡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2: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

0: 你哋郊外旅游嘅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嘅时候，随意之举；消防祭祖嘅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会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1: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2: 春赏绿芽，
3: 夏听蛙，
2: 秋连霜华，
3: 冬煮茶。FM 98.3，
2: 新会电台。
3: 陪你看四季流转，
2: 赏人间芳华。
4: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5: 下周一点，
6: 唱响新会，
7: 声动湾区，
6: 声动湾区，
7: 筑梦时代。FM 98.3，
6: 新会电台。
8: 983生物简报。
9: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5月19日，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吴晓辉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常务会议，部署抓好安全生产方面工作落实。会议强调，要深入细致开展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深化道路交通、水上交通、建筑施工等重点领域专项治理，强化烟花爆竹全链条整治，加强景区、水库、山塘、河道等重点场所防溺水工作，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认真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强化监测预报预警，严格落实直达基层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校应和反馈机制，提高基层安全治理能力。当前思前镇以百千万工程为引领，紧扣我区五边环境提升行动部署，全面推进高速出入口及沿线绿化升级改造工程。本次改造范围覆盖新台高速出入口、沿线建筑、高架桥底、沿线绿化带及中心大道部分路段，规划设计兼顾门户形象展示与行车安全保障，打造层次分明、视野开阔的立体绿化空间。目前工程整体进度已完成90%，绿化种植同步达90%，累计绿化面积约2.5万平方米，关键点位土地翻整全部完成，绿化骨架基本成型，阶段性成效显著。5月19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2026年就业促进工作重点任务，提出坚持就业优先导向，创造高质量就业岗位，培育扩大就业容量，实现产业转型升级与就业扩容提质双向赋能，良性循环。19日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各地推出各类惠民措施，同时全国开展主题月活动，主题为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活动期间，文化和旅游部联动70余家单位推出超10亿元惠民补贴，200余家景区发布年度优惠。英国政府19日发布一项通用贸易许可证，正式允许进口由第三国使用俄罗斯原油加工制成的柴油和航空燃油。这项许可由英国商业贸易部颁发，适用对象为俄罗斯境外以俄原油为原料炼制的特定柴油、航空燃油产品。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0: 广州康辉旅游同恩施旅游集团强强联手推出四省联游峡谷西泉广州往返双动5日，游览国家地质公园5A级旅游景区，被誉为地球最美丽的双痕恩施大峡谷地缝，湖北最美漂浮桥狮子关，誉为一脚踏三省的古镇。呢度是沈从文先生笔下编成的原型地，编成茶同古镇。4A级旅游景区三江大同寨，享有中国同族在三江、梦萦三江的美誉。游览挂在瀑布上面的千年小镇芙蓉古镇。康辉江门分公司报名电话69728280，69728280，地址汇城江州大道中52号103。

0: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1: 擅自结伴不能保，
0: 大人陪护不能少，
1: 没有救援不要去，
0: 陌生水域不可靠，
1: 盲目施救不可取，
0: 安全嘱托别忘掉。
2: 夏风温柔，
3: 万物晴朗，
2: 心怀热爱，
3: 奔赴远方。
2: 九八三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4: 呢度是没有橱窗的娱乐天空，呢度嘅音乐时而孤独，时而悲伤，
5: 一个人原来都可以，
4: 或者带有温暖，带有开心。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找寻娱乐，或者找寻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道路上，有嘈杂，有等待，加啲缤纷，加啲彩虹，窗花娱乐与众不同。
6: One, two, three, four，
4: 加点娱乐与你找寻不一样的快乐。
7: 时间一面来到5月20号星期三晏昼的1:05，开始我哋今日嘅加点娱乐嘅时间。大家有冇发觉咧？好似每一年嘅呢个钟数咧，都系我同大家见面嘅呢个嘅时间段。哦，系啊，嗱呢两日咧，嘉桥就会有其他嘅安排啦，所以520、521呢两日嘅时间都会有我陪住大家嘅。咁我会照陪住大家度过呢个嘅520咁浪漫嘅一日啦。

0: 咁呢个有陈海荣嘅天生疑品，一二个二、哦。我有一自然有二，有二就自然系一对啊。
1: 辗转反侧的被铺，今天分开过早。
0: 两个人之间都需要一啲特别嘅约会仪式，

一啲特别嘅约会仪式，有可能系一个你处心准备咗好耐嘅一个仪式，亦都有可能系一个令到自己更加活跃起身嘅仪式。当然，无论系点样都好啦，呢个仪式都有些少嘅老派嘅。嗱，我哋嘅节目咧，除咗我哋嘅 FM98.3 生活电台直播之外啦，仲系喺我哋嘅983生活电台嘅声动983嘅微信视频号，系同步嘅视频、音频同步直播嘅。起初先推我两次错，我气焰都正常。未有大家都想喺呢个时间段一齐将你哋嗰个嘅520嘅心情讲低嘅话，可以上到去我哋嘅声动983。一起来看着视频，一起来倾着偈。

有嚟自 MC 张天赋老派约会之必要。嗱，讲到 MC 张天赋咧，佢嘅最新一个演唱会咧，将会系喺七月份同大家见面嘅 E 等于 MC Square。咁喺寻日当中都听咗一啲佢自己一个接受电台嘅采访啦，都讲咗唔少呢一个嘅演唱会啲嘅构思啊咁样嘅。咁当然因为佢手头上有啲歌咧，我未整理好啊，原本谂住喺今日嘅时间咧同大家去讲 MC 张天赋最新嘅呢个演唱会嘅。不过而家睇翻啦，可能就要去到听日嘅时间再同大家啦去讲一讲啦。跟住嚟嘅呢一首歌有嚟自我哋嘅星动983视频号同步直播嘅听众啊，展少乱我心嘅点歌，佢就话咧想听一首 Sammy 郑秀文嘅《天生一半》。OK， 有将呢首歌送俾我哋嘅展少乱我心。Yeah！

0: 绿灯的时间对你来讲是这样的，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讲，绿灯的时间是这样的。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的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的明天。
1: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2: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1: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2: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3: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4: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5: 迎奔放的热浪，
6: 享夏风的轻狂，
5: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7: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8: 相聚一下
7: 心开朗。
5: 呢度系冇橱窗嘅娱乐天空，呢度嘅音乐时而孤独，时而悲伤，
9: 一个人原来都可以，
5: 或者带有温暖，带有开心，形形色色嘅人嚟呢度找寻娱乐，或者找寻自己人生嘅答案。行驶喺道路上，有嘈杂，有等待，加啲缤纷，加啲彩虹，畅快娱乐，与众不同。加点娱乐，与你找寻不一样的快乐。
10: 好啦，继续翻到嚟我哋嘅加点娱乐嘅节目时间。嗱，今日嘅一至三咧就会有伟照代班嘅个版本啦，包括去到听日嘅时间都会喺呢个时间段系见到我嘅。今日都准备咗一啲嘅话题同大家分享最 hit 嘅一部嘅电影啦，一啲嘅资讯啦。给阿妈的情书啊，大家睇咗未呢？如果睇咗嘅话，都可以上到去我哋嘅星动983，我哋嘅视频同步直播嘅直播间入边啦，一齐嚟倾下偈，倾下呢一部嘅电影俾你最大嘅感觉系点样，同埋你几刷呢？

0: 咁听过有侧田嘅活多一次。如果想回呢，如果这首歌摆回瞬间，我在我们的听阿妈的情书那一part当中去听，好像会更加动情一点。有啲朋友就话呢，未睇喎呢一部嘅电影咁样。咁未睇嘅朋友呢，真係我觉得一阵间大家一齐倾下偈之后呢，你再搵一个时间静下心落去睇呢部电影，其实真係要静下心落去感受佢。
1: 有些人太早了解。
0: 听埋呢首嚟自 Swing 嘅《那边见》之后，点半翻嚟同大家倾一啲嘅资讯类嘅话题啦，电影、电视剧，以及今日呢个特别嘅日子。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一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2: 跨越山河万里，
1: FM 98.3
2: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3: 由新会品陈皮，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陈皮的关键不只是皮，更是这个陈。从新鲜的果皮到陈皮，必须要经过干燥加工的环节，香起来鲜会醇厚芬芳。传统的新会陈皮加工主要是依靠日晒，将开好的果皮放在通风向阳的位置，等它失去一部分的水分，质地变软之后，将内部的白皮翻向外侧，再放在露天的晒场自然晒干。果皮变干之后都还未算是真正的陈皮，要将它们放在透气性好的容器里面，储存在阴凉干燥的环境，每年定期翻晒，经过三年以上陈化过程才能够称之为陈皮的。这一系列复杂的工序和所花费的时间，无形亦都提升了陈皮的价值。新会陈皮小课堂。
4: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5: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和你网恋呢？
6: 插班的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为什么那些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不去做呢？
5: 发验证码给人家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的取款密码，为什么你要将你的银行密码交给人家？
4: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夏日蝉鸣，
7: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3: 拥有明媚好心情，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到三点钟，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为你添加无限快乐。
1: 时间继续翻到嚟我哋嘅节目时间啊，加点娱乐嘅1:33。要提醒各位开紧车嘅司机，咁睇翻喺我哋嘅城区各个路段啦，好多都会见到系落紧雨嘅，地面都有啲嘅湿滑啦吓，所以咧开车嘅时候一定要保持车速，保持车距，要注意翻安全啦。
2: 可笑他都太假，偏写讨好你的提话。
1: 跟住嚟嘅有 Jude。他呢、這个他咧系单人旁嗰个头，有咩故事咧？

有啲朋友就话啦，给妈妈的情书啊，应该要点样读呢？咁样，同埋唔系有好多嘅朋友都试过喺呢个嘅拼音上边去打字，你打 M A 其实系打唔到呢个阿妈的情书嗰、那个阿，即系我哋类似讲阿嫲嫲嗰咁样咧。你阿妈咧就其实咧系一个潮汕地区嘅朋友咧，对于奶奶嘅称呼嘅。咁其实呢个字咧，从国语嘅发音当中咧，佢又唔系读阿妈喎，系读阿摩喎，系 M O 喎，摩阿摩喎。所以咧，我都之前摸咗好几次，我做咩系好似见唔到呢个字嘅咁样？啊，后屘先知道，哦，原来系咁样，系打 M O 先至出嚟嘅。所以咧，亦都有啲嘅朋友咧就话建议咧，以后大家特别系一啲嘅好似我哋咁样读媒体嘅朋友咧，其实都可以尊重翻当地嘅一个发音，就叫做给阿妈的情书，就唔使读到给阿摩的情书啦，咁样。嗱，听埋呢首歌翻嚟之后，同大家再嚟分享一下关于呢部电影嘅票房以及一啲嘅细智慧。

好啦，讲到呢一部咧《给妈妈的情书》咧，我系上个星期，啊，如果你讲应该系呢个星期一啊星期日睇嘅一部嘅电影啦，果不其然地都系比我嘅预期系要超出咗不少嘅，咁啊相信当时咧好多嘅朋友睇电影之前都会同我有一个咧一样嘅心态，就我已经系做好心理准备啦，你唔好谂住整喊我啊咁样。果不其然抱住这个这样的心态入场去看都会是令到自己很感动的。这部的票房呢暂时已经是来到 6.52 亿的了。你看看它整个的拍摄制作等等等等所有的费用加起身都是1500万左右的，就是据闻了。今天的票房都已经是去到几千万三千几万了。而且呢有一啲嘅数据显示呢就係、是、好似前日咁样工作日佢嘅票房都达到有5000万。而上个星期呢工作日嘅票房呢都大概平均返落嚟呢有成3000万一日嘅。暂时嚟讲 ,6.52 亿已经係超出咗好多好多嘅想象。而且甚至有啲嘅圈内嘅人士啦专业嘅人士呢就话啦呢一部继续出圈嘅电影啦可能都会去到呢15亿都唔出奇。但我觉得15亿可能就会唔会有啲係大咗呢咁样。咁当然啦我哋都希望咁好一部嘅电影而且係咁低成本制作每个演员又係素人咁多鼓励嘅元素咧，喺埋一齐嘅呢部嘅电影啦，可以俾到更加多嘅好嘅靓仔嘅数据俾我哋啦，亦都俾一啲嘅叫做好大制作，但你又唔一定咁好收嘅嗰啲嘅媒体人啊，或者系电影人啊，咁叫做一个嘅鼓励喺呢一度啦吓。嗱，呢部嘅电影咧系被称之为咧咩？入场前就嘻嘻哈哈。睇緊电影嘅时候呢就喊到你肥哩花啦咁样嘅。呢部嘅电影呢真係打动咗亿万嘅观众啊。喺成个嘅电影佢从拍摄从出产到上咗一个影院其实佢个过程都係好难嘅。包括搵演员啦。大家其实听闻好多嘅一啲消息都知道其实呢部电影当中呢两

冇错，咁我哋嘅广东财经大学啦，咁而嗰时改咗名叫金融学院之类系嘛，唔记得咗啦。Anyway， 都系喺我哋嘅广东呢边读书嘅。咁呢部电影咧，其实我觉得一个好大嘅特点咧，就系所有嘅演员都系潮汕人嚟嘅。咁佢哋全部嘅电影都系用潮汕话嚟做。呢部影院咧，其实啱啱出场嘅时候咧，上影院嘅时候，佢嘅排片都系唔到1.6%，有啲影院咧每日只系排嗰两三场嘅啫。换个说话嚟讲，其实佢一上到院线，无论系业内业外啦，对佢哋嘅呢个叫做信心啦，可能唔系咁足嘅。但系当呢个假期五一假期期间，好多嘅朋友睇咗之后翻嚟，唔同版本、唔同一个嘅叫做观后感之后咧，令到呢一部嘅电影，大家感觉好似真系好值得我哋落到去现场睇噃。嗱，呢一部既冇明星级嘅演员，亦都唔冇视觉嘅奇观，有啲嘅朋友咧就话冇一个嘅强情节嘅冲突啦，咁样有啲朋友持唔同意见嘅。但其实我觉得咧呢个嘅强情节嘅重点系一个强字嗰度，所以其实呢一部电影咧俾我嘅感觉都系一样嘅。佢可能唔一定有好强嘅情节冲突起身，但系佢每个情节咧，佢铺得系好好，而且咧佢接得顺得亦好好。咁而家咧喺寻日我见到咧一个最新嘅叫做一啲嘅消息啦，其实导演当时啊，佢系 cut 咗啦，差唔多有个几钟嘅，因为你嘅电影咧最终一开始出嚟嘅成本咧，呢个嘅成品咧系3小时。咁而且大家咧都可以上到去一啲唔同嘅官方媒体当中啦，特别系佢哋自己嘅叫做电影嘅视频号啊，同埋嘅抖音号上边啦，你都可以见到咧，佢哋系摆咗唔少剪咗出嚟个版本嘅，而且每一个嘅剪咗出嚟嘅嗰一段都有唔同嘅意思喺中间，含义喺中间。所以咧，其实呢部电影如果真系要俾3个字去形容嘅话咧，好多嘅网友都用咗呢3个字，觉得呢3个字系真系最淳朴嘅3个字，就系真善美。咁当然啦，呢部电影如果你真系话要用一个所有嘅节目嘅时间，我哋2小时去讲，其实讲真都唔一定话会讲得晒。所以咧，跟住落嚟都会系继续嘅，喺我哋嘅正点报时翻嚟之后，仍然系会有我哋嘅。我自己咧对于给阿嫲的一封信，给阿嫲的情信呢部电影一个嘅自己嘅感悟啦。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呢度啊。
5: 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7: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0: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7: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0: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8: 喂，兄弟，抓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9: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8: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丽得志。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0: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0: 葵香推进五边字，城香美化添乐事，
11: 山边修复延生机，
12: 水边清岸景优美，
11: 路边成荫花出彩，
12: 镇村整洁人人爱，
11: 景区提质透绿意，
12: 净化美化齐实施，
11: 五边整治换新装，
12: 绿水青山共守望，
10: 葵香处处展新颜，宜业宜居笑开眼。
11: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12: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13: 春赏绿芽，
14: 夏听蛙，
13: 秋念霜华，
14: 冬煮茶。FM 98.3，
13: 新会电台，
14: 陪你看四季流转。
13: 上人间芳华。
0: 英语大学堂之幼教篇，本节目由万里网幼儿园特约播出。
15: 学英文几时都唔算迟，但学英文首先要记单词。英语大学堂每日同你知多啲。
16: Hello。I'm Teacher Cookie from Grandview Kindergarten. 大家好，我是万里望幼儿园的 Cookie 老师。
17: Hello, I'm Nina from KA2. 大家好，我是万里望幼儿园大二班的周伟彤。
18: Cookie, look, my tooth just fell out. Cookie, 看我的牙齿掉啦。
16: Like you, you don't have to go to the dentist.你真幸运，你不用去看牙医了。
17: Yes, 是的，是的。
16: I remember you hate going to the dentist. 我记得你讨厌去看牙医。
17: What am I supposed to do with this tooth? 我应该怎么处理这颗牙齿呢？
16: Put the tooth under your pillow while you are asleep.The tooth fairy will come and take the tooth. 把这颗牙齿放在你的枕头下面。当你睡着的时候，牙仙子快把牙齿拿走哦。
17: Why? 她为什么要拿着我的牙齿呢？
16: Maybe she likes collect teeth. 可能她比较喜欢收集牙齿吧。
17: It's funny. 这可真有意思。
16: She will leave some money or some gifts instead.他呀会留下一些钱或者小礼物来交换哦。换牙是每个孩子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它标志着小朋友的成长。要帮助幼儿正确认识这一生理现象，使幼儿坦然面对换牙 护养，并初步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好了，我们一起来重温一下今天的重点词汇吧。Tooth Fairy, Tooth Fairy, 牙仙子。
18: Tooth Fairy, Tooth Fairy, 牙仙子。
1: 以上资料由万里望幼儿园提供，得此鸣谢。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两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5月19日，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吴晓辉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常务会议，部署抓好安全生产方面工作落实。会议强调，要深入细致开展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深化道路交通、水上交通、建筑施工等重点领域专项治理，强化烟花爆竹全链条整治，加强景区、水库、山塘、河道等重点场所防溺水工作，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认真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强化监测预报预警，严格落实直达基层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校应和反馈机制，提高基层安全治理能力。当前思前镇以百千万工程为引领，紧扣我区五边环境提升行动部署，全面推进高速出入口及沿线绿化升级改造工程。本次改造范围覆盖新台高速出入口、沿线建筑、高架桥底、沿线绿化带及中心大道部分路段，规划设计兼顾门户形象展示与行车安全保障，打造层次分明、视野开阔的立体绿化空间。目前工程整体进度已完成90%，绿化种植同步达90%，累计绿化面积约2.5万平方米，关键点位土地翻整全部完成，绿化骨架基本成型，阶段性成效显著。5月19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2026年就业促进工作重点任务，提出坚持就业优先导向，创造高质量就业岗位，培育扩大就业容量，实现产业转型升级与就业扩容提质双向赋能，良性循环。19日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各地推出各类惠民措施，同时全国开展主题月活动，主题为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活动期间，文化和旅游部联动70余家单位推出超10亿元惠民补贴，200余家景区发布年度优惠。英国政府19日发布一项通用贸易许可证，正式允许进口由第三国使用俄罗斯原油加工制成的柴油和航空燃油。这项许可由英国商业贸易部颁发，适用对象为俄罗斯境外以俄原油为原料炼制的特定柴油、航空燃油产品。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们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5: 5月20日，一齐嚟关注翻今日嘅天气嘅情况。今日会系阴天，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嘅天气啊。气温方面系24到27度，吹2到3级嘅偏南风，阵风达到4级，相对湿度介乎于75%到95%之间。咁预计我区今日去到听日都会系降雨比较频繁，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嘅情况。22号开始降雨就会减弱噶啦，天气又转翻炎热翻些少。24到26号持续高温晴热的天气，前期已经出现了强降水，土壤的含水量会比较高，所以各位的市民朋友都要注意防御强降水及其引发的城乡积劳、山体滑坡等等的次生灾害，同时都是防御雷击、短时大风等等的强对流天气。最近的天气变化比较大，都建议大家出门口的时候尽量看一看天气报道，以防做一些相关的预防的措施。
6: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7: 前自结伴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6: 山塘野并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0: 见到遇溺咪逞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1: 安全意志记心中，
2: 珍爱生命最重要。
3: 夏风温柔，
4: 万物晴朗，
3: 心怀热爱，
4: 奔赴远方。
3: 九八三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5: 打开收音机，听加点娱乐，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

收得嚟我哋2:05嘅加点娱乐啊！嗱，喺呢一个嘅电影当中咧，相信大家近段时间可能都有二刷、三刷嘅一个嘅情况嘅，讲紧嘅就系《给阿妈的情书》。嗱，呢部嘅电影上映18日，单日嘅票房咧已经系占比去到咧78.3%噶啦，而佢嘅票房效能比系位居咧我哋中国影史上边第一啊！正如我哋上半 part 所讲啦，佢冇一啲我哋好熟知嘅明星嘅演员，亦都唔冇一个嘅视觉嘅奇观，咪更加冇一个强情节嘅冲突啦。咁但系最淳朴嘅演绎，亦都系我哋最心入边嗰份嘅感情咧，喺呢部嘅电影当中咧，用咗真善美呢三个字，系将佢诠释咗出嚟。既然系讲到真善美三个字嘅话，咁我哋不如就从一啲嘅媒体，再加上我哋嘅观众结合起身，对于呢三个字佢哋嘅谂法系点样咧？嗱，讲翻真先，嗱呢个真咧就系纪录片式嘅一个嘅真实啦。给阿妈的情书咧，其实系依托嘅就系近代潮汕人下南洋呢个真实嘅历史嚟展开嘅，而讲述到下南洋呢个嘅过番人啦，以及系守乡留守屋企嘅亲人寄托嘅侨批，亦即系我哋平时所讲嘅家书而产生嘅呢个故事。咁其实侨批咧喺我哋嘅江门市呢一边咧，亦都系好有历史嘅。咁我哋喺江门本地啦，唔同嘅博物馆，好多嘅博物馆当中咧，其实都有呢啲嘅侨批嘅真迹咧，仲系保存到而家。咁所以大家如果话想观摩下啦，或者系去睇睇呢啲嘅真实嘅侨批啦，都可以去到我哋嘅博物馆嗰边嘅。嗱，该片嘅导演咧就系叫做蓝鸿春，咁佢嘅底气咧就系咩咧？佢曾经讲过一句说话，佢就话咧90%嘅情节咧其实都系有原型嘅，亦都系嚟自咧佢哋三年嘅田野调查。嗱，主创嘅团队咧深入到泰国嘅曼谷唐人街啦，以及马来西亚嘅槟城嘅潮州会馆啦，以及越南嘅胡志明市啊。一个嘅华侨社区走访咗咧120多位80岁以上嘅潮汕老人，大家可能就话哇，120位80岁以上啫，唔系好多功夫啫嘛，咁样，我系咁样理解嘅。你见到120位呢个嘅数字，即系120个人，好似真系唔系好多，但系要谂谂，你要揾到真系80岁以上嘅，好唔好听咧？都系叫做真系比较长命嘅一啲嘅老友记啦，而且仲要系遍布喺几个唔同嘅国家、唔同嘅城市咁去搜集。这个搜集过程咧，肯定要系问东、问西、问上、问下，问咗好多人，搭咗好多桥，先至揾到呢啲嘅老人，而且佢仲要系潮汕籍嘅老人。所以咧，其实120位80岁以上嘅潮汕老人，呢啲真系好难揾嘅。所以我都好佩服啦，呢一个嘅导演啦，有咁大嘅毅力啦，去做呢一件事啦。佢话咧，有啲嘅老奶奶啦，虽然系唔识字，但系咧佢珍藏咗好多桥批嘅内容，甚至佢自己可以一字不差咁去背落嚟。嗱，呢一个动人嘅细节咧，其实系被主创系拍入咗去电影入边嘅。片中入边咧，原本唔识字嘅嗰个老人咧，佢就系点样去令到呢批嘅寄翻嚟嘅侨批系入到自己脑咧？其实佢要揾人去读，因为揾人去读咧，好落实啊！我哋嘅

0: 中國人都有一啲咧，就係腼腆啦，又或者驚麻煩人咁樣嘅情緒嘅思緒當中啦。即係我叫你幫我讀，可能我一想我就叫你讀，一想就叫你讀噶嘛。可能呢封信讀嘅嗰一位，只係讀兩三次，甚至可能係一次過，但係咧你就要記住咗入邊所有嘅嗰個內容。呢、這個內容其實你大家融入喺呢個角色啦，你聽住老公。在南洋寄回来的这封信可能短短是几句，但是你边听你又要入脑，又要去理解这封的桥批，然后呢又要将它每一句说话每一个字呢记住，后边自己再回忆回去回味回，其实整件事很难的。咁其实喺呢一部电影当中咧，其实将呢一幕拍得好细节嘅，就系咧有其中有一句咧，即系对白咧，电影入边咧就系呢个嘅主角好细声咁去念咗一句，就系与妻一别百载有余，日思夜想归期遥遥。我觉得咧，有时候反而咧，我哋去睇电影啊，纯粹我个人嘅感觉啦，你去。听一部完全自己听不明白的电影，可能有时候那个代入感会更加强一点，因为你有了一个想象的空间。因为这部电影本身是用一个潮汕语来拍的，所以它里面有很多的对白，其实我看的时候我当然听不明白，但是有些的字眼和我们的新会话是有一些词语，咁我就喺呢啲嘅字眼当中去估系咪我想要嘅嗰个意思呢，然之后我再睇返嗰个字幕。其实呢个嘅过程呢对于我嚟讲又真系几入脑入心嘅。嗱呢一份嘅真实呢唔单止系得益于啦我哋主创团队嘅呢个田野嘅调查啦，更加得益于一个演员嘅真情嘅流露。嗱喺呢部戏当中演84岁嘅老人家啦，咁亦其实佢自己几都系84岁嘅，就系吴少卿饰演电影入边嘅老年嘅叶淑柔啦。嗱，佢嘅兄长当年曾经亦都系漂洋过海咧去讨生活嘅，而村口等待亲人回信嗰个嘅日子，其实佢自己系亲身经历过，所以呢一个咧可以讲喺佢84岁嘅时候勾翻起，可能佢系4岁、14岁、24岁嗰阵时嘅回忆。从一个日常的等待的表情到展开那封信的动作，他真的好像是不用演一样的，他只是做回他当年那个动作，期待着他的亲人将信寄回来，他拆开那一刹那他就拿出来就可以了。《给阿妈的情书》它是一个很真实的场景故事为土壤，亦都是一个很真诚的心为养分，其实是会穿发到每一个银幕，直达到好像我们观众的眼的心的脑入面。咁其实睇返近年嚟我哋中国嘅市场係不缺大片嘅，喐唔喐就几个亿啊，几十个亿啊，甚至上百个亿嘅投资啦，咁样咪一啲嘅明星扎堆啊，特技又好炸裂啊，场景好奢华咁样。然而情感发展沦为人设嘅套路呢，而家个场景繁华反而係难达到我哋观众嘅人心入边。好多个观众呢行入电影院呢睇住嗰啲嘅电影呢反而有啲嘅失望嘅。偏偏啦，给妈妈的情书呢反其道而行之啊，咁亦都系喺当下嘅电影啦创作嘅圈入边啦提咗个醒，尤其啦就系话，与其喺投资特效明星上边层层加码，倒不如咧真系沉下心来去打落我哋生活当中嘅真实，再将呢一份嘅真实摆喺我哋嘅大屏幕上边，呢一个就系我哋好多个媒体以及我哋嘅观众对于《给阿妈的情书》当中个真嘅呢个嘅理解啦。
1: 难道我可以扭转宿命，重遇你一次？
0: 好啦，有我哋嘅听众啊，菠萝超人嘅点歌，佢可唔可以听翻一首啦？《长相厮守》咧咁。我觉得你点呢首歌同我哋今日讲嘅话题真係好 match 到啊。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安全是绑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1: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2: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3: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4: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5: 使用燃气米大衣，
6: 安全知识要记住，
5: 出远门要关乏，顺手一拧唔复杂，
6: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5: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6: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5: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6: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5: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6: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7: 迎奔放的热浪，
8: 享夏风的轻狂，
7: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
9: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0: 相聚一下，
9: 心开朗。
7: 呢度系冇橱窗嘅娱乐天空，呢度嘅音乐时而孤独，时而悲伤，
11: 一个人原来都可以，
7: 或者带有温暖，带有开心。形形色色嘅人嚟呢度找寻娱乐，或者找寻自己人生嘅答案。行驶喺道路上，有嘈杂，有等待，加啲缤纷，加啲彩虹，畅快娱乐与众不同。加点娱乐，与你找寻不一样的快乐。快乐
12: 好啦，咁头先讲咗呢部电影当中嘅好多朋友用三个字嚟形容呢，就係真善美啦。咁头先讲咗个真啦，而家嚟讲一讲呢个嘅善啦。呢个善其实都系我哋国人特有一种嘅情意嚟嘅。而呢种情意呢，亦都系塑造咗好多影片入边唔同嘅角色，亦都代表住唔同嘅精神嘅底色。影片结束咗之后啦，好多嘅朋友大家睇返好多嘅视频都见到，特别系啲嘅原创者啦，喊到 Vilifele 咁样啦。亦都系话用佢哋嘅嗰一滴嘅泪水，为影片当中呢跨越时空嘅守护呢而流出嚟嘅。咁呢部电影主要讲嘅呢，就系冇老年人版本嘅阿公郑木生。点解呢？因为郑木生呢、這个角色喺戏当中呢系冇活到呢个嘅老年嘅岁数嘅。咁佢后生嘅时候呢就远赴南洋去谋生啦，咁意外离世，连一句嘅告别都冇留低俾佢嘅老婆同埋个仔。其实佢生前呢曾经喺一个嘅大火入边奋不顾身救下咗同乡谢南之以及佢嘅爸爸。而木生过咗身之后呢，南之就作为一个呢就係常人难以理解嘅决定呢，就係咩呢？以木生嘅名义继续俾佢远喺潮汕毫不知情嘅郑木生嘅太太叶淑柔去写信去寄钱，而且呢一写就系写咗18年，亦即系话啦，电影当中嘅谢南之咧系用佢自己嘅青春18年嚟养活咗两家人。嗱，两个素未谋面嘅一个嘅女人，隔住一片嘅海，靠住一封封嘅书信咧嚟彼此扶持。一起呢去共度咗一个咁难忘同埋咁漫长嘅岁月。嗱，呢部戏当中呢，阿妈有一句嘅对白呢，係可以讲係贯穿咗一部电影嘅潜台词嘅，就係、是、呢佢就话啦，做人係要有情义，无情无义嘅人呢係唔可以交往。呢一句呢其实係影片一开头呢就好似个种子咁样种咗喺我哋嘅观众嘅心入边，亦都为呢一部电影嚟拉开咗一个佢嘅主题嘅序幕。而中国电影观众满意度嘅调查呢印证咗呢一点啦。呢一个嘅电影当中嘅正能量以及喺思想嘅深刻性，呢两个个维度嘅得分系尤其突出嘅。而呢个数字嘅背后呢，就系无数个被呢一份情意激进嘅激中咗嘅普通人，

不由此可见啦，善意触碰到我哋人入边最柔软嘅嗰部分咧，系亦都成为咗呢个嘅影片跨越方言、跨越地域、跨越年纪嘅一个嘅象征。好，呢一 part 当中咧，同大家就暂时讲到呢一度啦。当然仲有好多好多嘅细节，我哋转头喺我哋两点半报时翻嚟之后继续讲嘅。呢 part 当中咧，有我哋嘅心若初情嘅点歌，佢就话咧想点一首梁汉文嘅《七游》。而浅少年爱心你都话咧，今日心情解读阿妈的情书啊，真系有感而发。因为睇呢部嘅电影嘅时候咧，身边坐住一位就系潮汕嘅朋友。所以呢个故事呢，转头一可同大家分享一下，佢点睇呢？为了他

0: 人有位置。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2: 今年工厂想扩大生产，买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微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1: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微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2: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1: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微，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

0: 事，
1: 下周两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2: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4: 普法速递，一个你嘅专属法律快件。
2: 今日嘅快件系咩呢？打开睇下先。
5: 嗨，大家好，又系我普法小特人。放假嘅时候，唔少群众可能会选择到博物馆或者外出旅游，途中有可能走进年代久远嘅建筑物，有机会睇到醒目悬挂住嘅文物、安全直接责任人公告、公示信息牌，呢个系文物保护嘅法定标识。今期听一下文物保护嘅相关法规。刚刚提到嘅文物保护嘅法定标识系咩嚟？根据2024年最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26条第一款相关内容提到，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分别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和设区的市级、县级人民政府划定公布必要的保护范围，作出标志说明，建立记录档案，并区别情况分别设置专门机构或者专人负责管理。对于未定级不可以移动文物，第二款提到将由县级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作出标志说明，建立记录档案，明确管理责任人。文物保护是每一位公民的义务，并非只是单一单位或个人的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八条规定，一切机关、组织和个人都有依法保护文物的义务。文物责任公示牌不单只是文物的身份标识，更是全民保护的责任提示，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损毁、移动保护标志和公示牌。如果大家发现损毁文物本体、破坏保护标志、违法施工等损害文物的行为，请第一时间拨打监督电话向新会区文广旅体局反映。故意或过失造成文物损坏的，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相关规定，承担民事、行政甚至刑事责任。文物保护，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守护珍贵的文化遗产。
4: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2: 以上资料由新会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提供。
6: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7: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4: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7: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6: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8: 夏日蝉鸣，
9: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10: 拥有明媚好心情。
8: 打开收音机听加点娱乐，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为你添加无限快乐。

好啦，继续翻到嚟我哋最后一 part 嘅加点娱乐，当然有位招待班嘅一个嘅时间段啦。今日嘅主题咧，其实都基本上系以一部好触动心灵嘅电影《给爸妈的情书》为一个嘅引子嘅，包括咧我哋好多嘅朋友啦，喺我哋嘅星动983微信视频号嘅直播间，亦都讲嘅就话今日咧心情解读阿妈的情书，真系嘅，因为睇咗呢部电影之后，好多嘅所感所想，想同大家分享。当然亦都欢迎大家睇咗电影嘅，亦都可以上到去我哋嘅直播间啦，星动983呢个嘅视频公众

入边啦，同大家一齐咧就倾下偈啦。未睇嘅朋友当然亦都可以上嚟，将我对于呢一部电影嘅个谂法啦，先有个简单嘅概念先。咁到时候咧去到睇电影嘅时候，你就知道往边啲嘅要素，往边啲嘅细节当中去睇啦。呢一 part 当中带嚟第一首歌有 Robbie and Candy。未来纪念馆，希望大家这个纪念馆有你们未来最阳光的那部分。

好啦，翻嚟之后继续咧，一齐嚟睇一睇，分享一下呢一部咧热度非常之高嘅《给阿妈的情书》啦吓。头先我哋嘅前两 part 讲咗啦，真善咁呢一 part 咧，同大家讲下呢一部电影嘅美啦。呢、這个美咧，我觉得可以分好多个维度嘅。第一个咧就系我哋嘅中华文化嘅神韵之美啦。因为呢一部嘅电影嘅背景咧，就系、真系几十年前嘅。好多當時用緊嘅語言咧，可能未必有我哋而家咧咁有語言化，所以你會見到咧喺電影當中描繪好多嘅鏡頭啦，又或者係書信當中嘅一啲嘅字句咧，你聽起身係好有呢個嘅代入感，同埋咧呢個情感昇華都好犀利嘅。例如咧有幾句可以同大家叫做輕輕咁分享一下啦，因為咧就係行船入夜，恰江上星明月。缘如玉坠，仿若身在故乡，以与你并肩共赏。咁呢一句嘅语言咧，其实讲到嘅就系、当时嘅阿公啦，郑木生啦，去行船嘅时候，

見到一個明月喺呢一度，就好似咧老婆就喺隔離，仔仔女女就喺隔離，一齊去共享呢個明月一樣。其實真係嗰句嘅，月亮都係一樣。你喺邊度望，月亮係唔會變，只不過咧，可能你個處境未必真係會咁一樣。啊，其實呢啲都係真係好入心入肺嘅一個嘅語言嘅叫做令到你有情感所托嘅一個咁樣嘅情況啦。咁另外咧，其實都有一啲係好簡單嘅，例如就係咩咧？打了新棉被，眠床萧萧，不畏天寒，你免挂念。是的，以前呢我哋啲橋批呢可能真係一到兩句好簡單㗎咋，因為以前嘅我哋嘅長輩們啦、先輩們啦，佢哋嘅文化程度唔一定係真係咁深，可能佢哋只係分享下自己嘅日常，用自己嘅日常嚟彌補呢種唔可以見面嘅遺憾，又或者用自己嘅日常令到對方遠在他處都可以感受到好似係喺屋企入邊咁樣。好簡單嘅咋，其實呢、這個你可以理解為一大句四小句，其實無非都係講咗哦，我哋打咗張新嘅被啊，冚起身好暖啊，你唔好掛住我哋啦咁啊，好簡單一件事。可能而家我哋用微信、用電腦、用網絡，好簡單，兩秒鐘嘅事就可以將佢發過去。但係以前呢一句嘅説話，可能真係漂洋過海，真係唔知幾多個月先至去到對方手上，可能十零個字，但係打開嘅時候呢。呢十兩個字夠當事人回憶一輩子。嗱，給阿媽的情書咧，係用咗一種好克制，亦都好一個好婉轉嘅方式啦，將呢個嘅感動係鋪喺成個嘅電影入邊嘅。所以有啲嘅觀眾咧就話啦，中華文化嘅含蓄之美唔係嗌出嚟，而係寫喺嘅紙上邊，亦都係將呢個嘅滾燙嘅思念咧係諗開咗。放凉咗之后咧，先至写嘅，而且写完咗仲要等。你等嘅就系呢一句说话，要等过几两个月先去到对方嘅心入边，而对方嘅说话又要等过几两个月先嚟到你嘅手上。亦即系话一来一回，而家我哋五秒钟做到嘅嘢，以前可能用五个月甚至更耐。咁呢一个咧就系我哋嘅诗句之美啦吓。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影片当中的语言之美了。这个的语言呢也是这部电影的很大的特色，因为他们用了潮汕话来贯穿整部剧的。那今天妈的情书当中，潮汕籍的演员是用了不同口音的方言本色出演，而阿妈呢就揭阳口音，阿小叔同埋呢阿拉仔呢就潮阳嘅口音，而谢南之嘅养子呢就汕头嘅口音。虽然口音系唔一样，但系都系同根同脉。喺呢个嘅语言嘅丰富性呢，系并未造成咗一个观影嘅障碍嘅，反而呢成为咗我哋嘅中华文化之美嘅一个窗口。电影当中的故事一半就在潮汕，另外一半就在国外，即使在异国他乡也都时时领略到我们中华文化的魅力。影片当中的郑南之，他一开始是不识字的，并且在木生的鼓励之下就开始学习读书写字，而后来他也都在私塾当中去教华人的小朋友去学我们中国的诗词，这个也都是我们的中华之美了。所以呢一啲海外嘅生活嘅朋友或者係工作者呢，佢哋都话嘅好明白，同埋呢特别理解呢种海外嘅华侨对于故土嘅特殊嘅情感，以及对于我哋中华文脉传承嘅呢种嘅执念。对于电影当中嘅木生同埋南之等等呢啲角色嚟讲啊，寄出同埋接收每一封嘅侨批，教授同埋影响每一个嘅小朋友，其实佢哋都系以自己嘅一己之力，令到我哋中华文化喺异乡嘅土地当中去生根，去继续努力咁传承落去。呢个就真系我哋嘅中华民族嘅一个文化之美啦。一个系文字，一个系语言，另外一个就是我哋嘅思想。所以呢，有啲嘅网友就话呢部电影其实唔单止係寫俾潮汕阿妈嘅一个嘅情书，更加係寫俾所有喺漂泊海外嘅呢啲漂泊者嘅家书。佢触碰到

0: 翻嚟一啲簡單嘅資料，因為我習慣睇電影咧，我就唔去將佢嘅訪問啊、一啲特別嘅介紹啊睇得太細嘅，因為我驚劇透啊。我係中意沉浸，完全從零到零點一左右啦，然之後再去睇呢部嘅電影啊。當時咧就我都揾到資料，就話呢部嘅電影好多。全部啦，全部都是潮汕的演员，咁所以我问嗰个潮汕的朋友，我话点啊？佢哋嘅潮汕话咧，系唔系真系正宗嘅潮汕话咧？咁佢俾咗个好肯定嘅答案俾我，冇错，呢啲就系潮汕话。咁呢个咧就令到我睇呢部电影嘅第一个嘅观念啦，或者第一个嘅情感咧，就已经系托付咗喺呢度。呢、这、一個係真係好草根嘅一班嘅演員，好素人嘅一班，甚至唔係演員，係一啲日常抱住夢想，同埋咧希望將自己家鄉文化傳承出去嘅一個普通人拍出嚟嘅電影。又或者係咁樣啦，當你知道咗呢一班唔係專業嘅演員之後咧，你係揾唔到佢哋呢一種演唔好嘅破綻啊！因為佢哋真係好自然，又或者咧，正如導演所講啦，其實佢哋呢一部電影咧，佢俾到演員最大嘅承諾就係、是、你可以無數次 NG， 我係唔驚你 NG 得多，亦都唔好驚嫌麻煩。你覺得你演得唔好，又或者我覺得你演得唔好，我哋都重新嚟過。於是乎咧，大家喺一個咁有不怕苦不怕難嘅默契當中咧，將呢部電影傳釋咗出嚟。正因為佢哋唔係專業嘅演員，而好多嘅細緻位咧，一啲嘅情感要灌輸出嚟嘅位置咧，你會感覺係更加地 touch 到嘅。所以咧，未睇呢部電影嘅朋友啦，包括喺我哋嘅星動983上邊都有朋友都話我未睇啊咁樣。未睇嘅話，都建議大家真係可以去影院度支持下呢一部嘅電影嘅。同埋一個好貼心嘅建議啊，要帶紙巾。如果你驚開紙巾嗰啲聲嘈住人哋嘅話，開場之前拎定一張出嚟先。
1: 分别原是必经章节，新一章要揭。

各位听众，有一则最新嘅天气方面嘅消息，同大家咧就讲一讲。新会区嘅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咧，已经系正式生效噶啦。强对流云团进一步加强，新会区气象台喺今日嘅14:43，将新会区嘅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升级为咧橙色预警信号。咁各位就要注意翻防御啦。

嚟自 Hot Cha 另一页。呢、这个另一页可以是乔批的每一页，亦都可以是我哋嘅时代一个嘅翻页。正如我哋头先所讲啦，以前个乔批可能真系两个书信之间啦，五个月嘅事情一来一回，但系而家我哋轻轻地喺个屏幕上边笃一笃，我哋嘅信息哪怕跨越成个嘅太平洋都好啦，发到海外嘅朋友都好啦，其实五秒钟都可以完成。呢、这个呢都系我哋嘅时代嘅翻页。嗱，再一次提醒各位嘅朋友啊，而家我哋深会区嘅橙色暴雨预警信号喺生效当中啊，咁大家就要注意翻防御啦。嗱，最后时间啦，仲有些少啦，都再讲一讲啦，呢个给阿妈的情书啦。今日基本上系成个嘅节目当中都系讲呢部嘅电影嘅，系因为真系好入心啊，系真系令我睇咗之后咧，好有自己嘅谂法思绪喺呢度啊。好消息就系咩咧 ？IMAX 版咧将会系还原每一个细节、温度同埋真实感，啲泛黄嘅家书上边嘅字迹啊，喺 IMAX 当中将会系逐一放大。而好消息嘅就系喺五月嘅23号，按照翻呢个计划嘅话，将会系 IMAX 版本嘅《给阿妈的情书》将会系全国咧再一次上演嘅。亦就话 IMAX 版，我哋五月嘅23号就可以睇到咯。咁其实呢部嘅电影咧喺17定18号左右啦，早几日啦就发布咗一啲删减咗嘅片段嘅。其实我觉得呢啲删减嘅片段咧，真系好畜类，好畜类。导演删得，我只可以讲真系删得啱。如果你真系将呢一啲嘅，即系部戏咧本身已经系咁令人畜类嘅情况之下，你再将呢啲元素再搬埋上去咧，我估计真系大家喊到可能抽开唔到呢个嘅角色喺呢一度。所以咧，我觉得导演呢种嘅方法系几好嘅，佢将原片当中呢啲咁畜类嘅点咧系剪咗之后咧，而家再一次摆上嚟网上边，即系等大家睇咗呢部嘅电影，有咗呢个心理嘅建设预设之后咧，再去睇翻啲删减咗嘅片段咧，可能你会控制到更加控制到自己更加多咯。但系嗰几分钟嗰即系每几分钟删出嚟嗰啲嘅片段，你睇翻系真系令人好伤感触动嘅。Anyway， 其实呢部嘅电影咧，讲到呢度都差唔多系接近尾声噶啦。第一个就系建议大家咧，真系可以去影院当中去体验翻呢一种我哋嘅真系叫做中华文化嘅一个嘅真善美呢三个字啦吓。咁另外咧，亦都希望大家睇咗电影之后咧，可以有一个触动到自己嘅嗰个嘅感悟啊，令到自己嘅生活当中咧，可以添加更加多一啲属于你哋自己嘅色彩。OK， 今日代班嘅版本暂时就嚟到呢度啦。听日同样嘅时间仲会系有伟照代班嘅。听日晏昼嘅1至3再同大家见面，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0: 享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1: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2: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1: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2: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3: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4: 家系我哋温暖嘅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1: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2: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下昼三点，
4: 唱响新会。
3: 声动湾区，
4: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2: FM 98.3，
4: 新会电台。
1: 983新闻简报。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5月19日，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吴晓辉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常务会议，部署抓好安全生产方面工作落实。会议强调，要深入细致开展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深化道路交通、水上交通、建筑施工等重点领域专项治理，强化烟花爆竹全链条整治，加强景区、水库、山塘、河道等重点场所防溺水工作，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认真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强化监测预报预警，严格落实直达基层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校应和反馈机制，提高基层安全治理能力。当前思前镇以百千万工程为引领，紧扣我区五边环境提升行动部署，全面推进高速出入口及沿线绿化升级改造工程。本次改造范围覆盖新台高速出入口、沿线建筑、高架桥底、沿线绿化带及中心大道部分路段，规划设计兼顾门户形象展示与行车安全保障，打造层次分明、视野开阔的立体绿化空间。目前工程整体进度已完成90%，绿化种植同步达90%，累计绿化面积约2.5万平方米，关键点位土地翻整全部完成，绿化骨架基本成型，阶段性成效显著。5月19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2026年就业促进工作重点任务，提出坚持就业优先导向，创造高质量就业岗位，培育扩大就业容量，实现产业转型升级与就业扩容提质双向赋能，良性循环。19日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各地推出各类惠民措施，同时全国开展主题月活动，主题为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活动期间，文化和旅游部联动70余家单位推出超10亿元惠民补贴，200余家景区发布年度优惠。英国政府19日发布一项通用贸易许可证，正式允许进口由第三国使用俄罗斯原油加工制成的柴油和航空燃油。这项许可由英国商业贸易部颁发，适用对象为俄罗斯境外以俄原油为原料炼制的特定柴油、航空燃油产品。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怎做啊？
2: 首先不要怕，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呢，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3: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1: 增强防溺意识。捉牢安全防线，
4: 夏风温柔，
5: 万物晴朗，
4: 心怀热爱，
5: 奔赴远方。
4: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2: 喂，上车啦！
3: 去边啊？
2: 我带你穿梭城市，品味生活。
3: 好，乐享生活家，一起出发。

好啦，咁时间方面嚟到晏昼嘅3:04，下咪都系我哋嘅乐享生活家，你好，我系思恩。嗱咁啊，呢几日嘅天气咧，咪都系由朝落到黑啊吓，咁啊天气预报咧，咪都系话嚟紧嘅近段时间嚟紧呢几日咧，仍然将会系有雨朗。嗱咁啊，根据新会气象台发布过嚟嘅最新嘅天气消息咧，新会区暴雨橙色预警，强队流云团咧系进一步加强咁啊。

區咧就將會響14:43咧，將呢一個嘅深會區暴雨黃色預警信號係升級為橙色，請大家一定要做好防禦工作。嗱咁啊，啱啱過去一個有雨嘅週末啦，又迎嚟咗一個有雨嘅一週嚇。咁啊，江門嘅成班街坊日日擔遮擔到咧，就係即係有啲心攰啦嚇。嗱咁啊，呢一場嘅雨究竟幾時先至可以退場呢？未來三日啊，咁啊，我哋廣東咧仲會係有雨落嘅。咁啊，不過咧就聽日到23號咧，全省大部分嘅地區降雨係會減弱。咁啊，广东嘅中西部市县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大雨，系嘛？21号咧，咁啊依然亦都系部分嘅市县咧都会系有八级左右嘅雷雨同埋大风。咁啊预计咧今日到听日咧降雨亦都系频繁，咪有大到暴雨嘅降水过程。咁啊局部地区系有大暴雨。22号开始咧就降雨减弱，咁啊天气咧就会系吹渐即系慢慢咧就转为炎热。24到26号咧就持续高温晴嘅天气。嗱咁啊前期咧已经系出现咗降水啦，咁啊土壤嘅含水量咧就过高啦，咁啊需要继续咧就注意做好防御工作。强降水以及其引发嘅城乡积劳山体滑坡咧呢一啲嘅次生灾害，同时预防做好呢一个嘅雷击啦，短时大风嘅强对流天气嘅措施。

0: 去边度打卡好呢？
1: 家姐点保养先悭钱呢？
0: 边间餐厅最有惊喜啊？
2: 知盏鬼，知实用，知地道嘅生活资讯，我哋帮你一手包办。
3: Nice！
4: 锁定 FM 98.3新会电台，做个真正嘅乐享生活家。
5: 做个真正嘅乐享生活家。
4: Ready go！
3: Ready go！
6: 好啦，继续翻嚟我哋嘅乐享生活噶吓，咁啊，虽然咧就外边落紧雨啦吓，但系都唔影响我哋咧，就系继续收听 FM 98.3生活电台嘅乐享生活家。嗱咁啊，近日咧，唔知道大家有冇见到有位比较特殊嘅环卫小卫士啊吓，咁啊，佢咧就响新会人民会堂附近咧就正式上岗。嗱咁啊，佢嘅一系列嘅操作咧，亦都系吸引咗众多市民嘅目光啦吓。呢一台咧就系全自动清扫机器人。嗱咁啊，呢一台嘅机器人咧，亦都系凭借住佢高颜值啦，同埋高效率啦，咁啊，成为咗城区智慧环卫嘅一个新亮点。嗱咁啊，呢一个机器人咧就身形咧就灵巧啦，底部咧就配有四个伸展嘅清扫轮吓，就好似咧就张开咗嘅触手一样啦。咁啊，所到之处咧，垃圾咧就一扫而光。咁啊，佢身上嘅科技感咧系非常之十足啦吓。嗱，机顶咧同埋四周都设有呢一个嘅感应器，就好似咧就省咗一对金睛火眼一样啊嘛。遇到咗障碍物咧，佢就能够自己咧绕开。咁啊，后方嘅闪灯咧就好似一条识得讲嘢嘅尾巴吓，咁啊清晰咧就响度提示紧吓作业嘅方向，咁啊所以咧你如果行到佢背后咧就知道佢将会转向边一个嘅方向啦。咁啊即系你冇睇佢咧就嗰个体积唔系好大，但系个肚里边嘅容量咧就即系唔细嘅吓。佢嗰个内置咧系150升嘅垃圾箱，即系可以装到咧成300斤嘅垃圾。咁啊，佢按照設定嘅線路咧，就係平穩咁前行啦。遇到障礙物咧，佢亦都會能夠自行繞開。咁啊，同時咧，亦都會啟動咧，就係噴霧嘅一個灑水功能嚇。咁啊，一邊掃下，一邊咧就係降塵啦嚇。咁啊，等嗰個容量咧就即係滿載之後咧，佢先至會繼續咧就前往垃圾點咧，就去傾倒呢一啲嘅垃圾。即係成個嘅流程啦嚇，就唔需要咧就係有人咧喺度就幫佢作為一個輔助嘅嚇，即係唔需要咧就係人工協助。嗱咁啊，呢一個機器人咧就係新会江门新会北控陆润城市服务有限公司，佢哋咧就系、是、即系推出嚟嘅一个嘅新嘅品种。嗱，咁啊，经过佢哋嘅中心副经理介绍啦，嗱，咁啊，呢一个嘅机器人咧就系、是、采用人机协同嘅错峰作业嘅方式。配套完善的安全管控和后台的管理系统，早上日常的一个巡回保洁，晚上就深度清扫，每日就可以工作15到16个小时。据了解呢，这台的机器人目前主要是安排在晚上的10点后和凌晨的6点就进行深度的清扫，每个时段工作就是6到8小时，覆盖的范围就是在周边的会堂啦、学宫啦、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呢一啲嘅区域。咁啊，呢一位不知疲倦嘅环卫小卫士啦，咁啊，正用佢呢一个科技嘅力量吓，为我哋嘅城市保洁带嚟全新嘅体验。如果有兴趣嘅市民吓，咪亦都可以咧，就响晚上嘅10点后吓，咪要么咧就凌晨嘅6点嘅时间咧，就会系见到佢嘅身影噶啦。

0: 望早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食。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冇大声喧哗啦。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3: 用电要小心，
4: 用完电掣记得掹，
3: 用火用气不离人，
4: 用完阀门要拧紧，
3: 闻到异味快开窗，
4: 室外报警至

0: 稳阵，
1: 面具过期要换新，
0: 购买洗浴要谨慎，
1: 家中常备灭火器，
0: 但发火险快处理，
1: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路记住。
2: 迎奔放的热浪，
3: 享下风的轻狂，
2: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
4: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5: 相聚一下
4: 心开朗。
6: 今日去边度打卡好呢？
7: 家姐点保养先悭钱呢？
6: 边间餐厅最有惊喜啊？
8: 知盏鬼，知实用，知地道嘅生活资讯，我哋帮你一手包办。
9: Nice！
10: 锁定 FM 98.3新会电台，做个真正嘅乐享生活家。
11: 做个真正嘅乐享生活家。
10: Ready go！
9: Ready go！
12: 好啦，咁啊，继续翻嚟我哋嘅乐享生活家吓。嗱，咁啊，根据新会气象台发布过嚟嘅一个最新天气消息，过去三小时雁门镇降雨量咧就已经达到100毫米以上。咁啊，预计未来六小时咧，我区降水系将会持续，南部嘅雨势较大嘅。新会气象台5月20号嘅3点02分咧，将新会区崖门镇、古井镇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咧就升级为红色，其余嘅镇街暴雨橙色预警信号继续生效中，请大家注意做好防雨工作。咁啊，睇完天气嘅一个最新嘅消息之后啦，咁啊嚟讲讲啦，咁啊被我哋人类所低估嘅四种高嘅食物啦，咁啊希望大家咧亦都系不妨了解一下，因为通常而家我哋经常去体检嘅时候咧，吓好多时候都会出现一个三脂高啊，乜高乜高乜高啊，咁啊人到中年好多咧，人都会出现有四高嘅问题吓。其实嗱，咁啊边四高咧？血压高咧，血脂高啦，血糖高啦，尿酸高啦，吓嗱咁啊，出现咗呢啲咁嘅情况之后咧，往往呢样嘢又唔敢食啦，嗰样嘢又唔敢掂啦，吓即系有冇一种嘅食物咧，即系既适合四高人群食咧，又对降四高好有帮助咧，吓嗱，今日咧就同大家一一去分享一下啦。其实咧就系、是、有噶，真系有噶吓。咁啊，而家越嚟越多嘅权威证实咧，经常食豆类食物吓，咁啊，好似豆啊吓、豆腐啦、等等，能够咧就稳住尿酸、血压、血糖、血脂吓、可以改善咧就是、身体代谢健康。呢一样嘢咧，大人细路咧都系啱食噶。咁啊，但系好多人咧根本咧就即系可以讲得上咧话食唔够。嗱咁啊，降四高嘅平价食物吓，咁啊一提到食豆啦，好多人咧就感受到，即系日常咧食得唔多啊吓。2024年国民嘅营养健康指导委员会咧就专门发布吓减油、增豆、加奶嘅核心信息。咁啊，其中咧亦都系明确指出咧，经常食大豆咧以及豆类制品可以降低成年人心血管疾病、乳腺癌、绝经后女性骨质疏松等发病的风险。高血压、高血脂、二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人群，咁啊，如果冇饮食禁忌啊，都可以咧就系增加大豆以及咧就系其制品嘅摄入。嗱，咁啊，经常食呢个豆类咧系有助于降低尿酸嘅吓。一直以嚟咧，唔少人咧都将呢个豆制品咧就视为高尿酸同埋痛风患者嘅禁区，觉得咧就嘌呤高吓，唔可以点。其实呢个系流传咗多年嘅一个饮食误区嚟噶。2026年4月喺国际期刊营养素上，一项由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联合上海多区疾控中心追踪40000多人嘅研究证明咧，每日适量食呢个豆类咧，反而咧就能够降低呢个高尿酸发病风险。嗱，根据数据显示咧，摄入量最高嘅人群咧吓，咁啊高尿酸风险咧就系直降26%。咁尤其咧就系每日摄入6到28克嘅干豆啦，咁啊尿酸即係降低嘅效果咧，就會突出。哪怕冇達到嗰個推薦嘅量，亦都有明確嘅保護作用。嗱咁啊，仲有咧就係常食豆類咧，有助於咧就係穩住血壓。2026年英國嘅醫學雜誌《子刊》發表嘅一項研究發現咧，

增加豆类大豆品的一个摄入呢，能够显著是降低高血压发病的风险。同摄入量最低的人群相比呢，咁经常食豆类人群的高血压风险呢就下降 16%。咁经常食豆制品的人群的风险呢就下降 19%。最重要呢就话研究比出最佳的食用量的参考呢，就是每日食170克的豆类或者60到80克的大豆制品。高血压发病风险呢可以降低30%左右。咁日常的三餐呢随手都可以搭配，轻松呢就稳住血压。咁呢个豆类呢仲係一个嘅隐藏嘅控糖高手啦。咁豆类摄入越多呢，患上二型糖尿病嘅风险呢就越低。咁仲有呢就係佢可以改善呢个血脂呢，尤其呢就係可以降低呢个总胆固醇。长期食用豆类以及制品呢，可以有效改善呢一个嘅血脂嘅指标啦。尤其呢就能够降低呢个总胆固醇。咁啊，每日食豆咧，仲会帮你身体咧有额外嘅惊喜，嗱，有助于延长你嘅寿命啦，亦都有效降低呢个患癌嘅风险，仲有咧就可以改善你嘅失眠问题，能够咧就帮助咧就强壮你嘅骨骼吓。记住吓，咁啊食豆咧要记住四个关键点吓。第一就唔同豆制品咧就换住嚟食啦吓，或者喺米饭里边咧加啲豆类啦吓，咁啊仲有咧就系有四种嘅豆制品咧就少食吓，咁啊即系油豆腐啊以及油炸嘅豆腐干啊吓，热量同埋脂肪含量太高就唔推荐大家经常食。仲有咧就富裕嘅豆豉啊呢啲发酵嘅制品咧，钠嘅含量咧就较高吓，亦都应该少啲食。嗱咁啊饮豆浆要彻底煮熟啦，未煮熟嘅豆浆当中咧就含有藻素啦吓、胰蛋白酶啦、抑制剂啦等有害嘅物质，可能咧会引发恶心啊咁样呕吐，所以要将豆浆咧煮熟咗之后咧继续煮5到10分钟，令到佢嗰啲泡沫完全消失，完全熟透之后先至可以饮啊。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午三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新会电台，
3: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
2: 在喜悦中相逢。

0: 如果是真的话，为什么银行还没执笠呢？
1: 听到人家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的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的钱放在自己的卡度安全啊，定是转去人家的卡度安全啊？
0: 接到退款电话的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为什么要自己一大堆的操作呢？到底是哪个主动啊？
2: 反诈灵魂敲门，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广州康辉旅游和恩施旅游集团强强联手推出四省联游峡谷西泉广州往返双动五日，游览国家地质公园五 A 级旅游景区，被誉为地球最美丽的双痕恩施大峡谷地缝，湖北最美漂浮桥狮子关，誉为一脚踏三省的古镇。这里是沈从文先生笔下边城的原营地边城茶同古镇。四 A 级旅游景区三江大同寨，享有中国同族在三江梦萦三江的美誉。游览挂在瀑布上面的千年小镇芙蓉古镇。康辉江门分公司报名电话69728280972828，地址汇成江州大道中52号103。夏日蝉鸣，
4: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3: 拥有明媚好心情，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生活不只是苟且，还可以是一次写意的旅程，是同挚爱分享的美味，是令自己开心的每一个小确幸。
1: 乐享生活家是你生活的同行者，我们关心你怎样住得舒适，食得招积，更乐意同你探索怎样游得舒畅，玩得尽兴。
0: 乐享生活家，乐享每一天。
2: 好啦，继续翻嚟我哋乐享生活家吓，咁啊跟住落嚟啦吓，咁啊我哋嘅游戏咧就会带大家咧去揾一间民国时期嘅一间旧嘅民宅啦。嗱，咁呢间旧嘅民宅里边嘅一啲装修啦，一啲嘅设计啦吓，咁亦都保留翻当时嘅嗰种民国时期嘅一啲味道啦吓，咁而且咧仲有佢当时民国时期嘅里边嘅一啲生活嘅用品。嗱，咁呢一度咧就可以入到去咧就饮杯咖啡啊，然之后咧就可以花牛豆啊，又或者可以喺度约埋你嘅三两个朋友咧喺度倾下偈啊，然后去解构一下呢度嘅民国时期吓，咁啊里边嘅一啲使用嘅物品啊，咁啊亦都可以嚟到呢度打下卡。究竟呢一间嘅民国1917有啲乜嘢嘅值得我哋去了解，同埋咧就系去影相嘅一个嘅地方咧？嗱，跟住落嚟，我哋交俾阿春兄，带大家一齐去睇睇。
3: 嘿， hey， 你有冇听讲过呢座城市藏住超多宝藏？
0: 当然啦，从街头嘅小食到巷尾嘅咖啡馆，每一处都系惊喜。
3: 冇错，乐享生活家带你解锁最本土嘅衣食住行。
4: 无论系新开嘅网红店，定系老字号嘅隐藏菜单，我哋通通唔放过。
3: 热爱生活，热爱我哋呢座城市，乐享好店，
4: 乐享好店。
5: 乐享好店，乐享好店，大家好，欢迎收听乐享生活家，我是节目主持人有希。江门是中国著名桥都，亦都是著名的建筑之乡，保存住众多历史悠久的老桥屋、老建筑。近年来有不少的咖啡店开入了独具古韵的老屋入边，将咖啡和桥乡文化相结合。而本期乐享探店将走进位于江门老城区的民国1917。对话店铺负责人林慧美，一段尘封的百年旧梦将从推开这一扇烫笼门开始慢慢展开。
6: 美姐你好啊，今天第一次来到民国1917，首先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啦。
7: 大家好， hello hello hello。
6: 是啦，美姐，我们来到这个位于江门老城区的民国1917，见到入边的环境布置得很别致啊，既保留了老屋的原貌，又融入了现代的咖啡文化和一些文创产品，和一些老

0: 玩意非常之特別噶。咁你當時係點解會諗到要喺江門老城區揾呢一間屋嘅？係點樣發現佢噶？
1: 其實嘅話咧，我哋最初嘅時候咧係喺啟明里嗰邊嘅。
0: 嗯。
1: 咁後面係因為租約到期，咁我哋要搬，但我哋本身又比較中意啲舊嘅建築，以前嘅嗰個啟明里嗰個店都係啲舊建築嚟嘅。所以嘅話，有個朋友佢話佢哋屋企有一間荒廢咗差唔多20年嘅舊屋祖屋，咁就問我哋有冇興趣過嚟睇下。咁後面我哋都覺得呢間屋好有意思啊，好有故事，所以我哋就將佢進行咗一啲修復。
0: 啊，佢有咩故事啊？可唔可以分享一下？
1: 其實是我們在整這間屋的過程中發現的，因為我們一來到我們看到其實在間屋外面都可以看到其實它是一個鑊耳屋來的。咁以前嘅話咧，係需要一定嘅有功名啊人咧先可以起嘅，佢唔係話大家都可以起嘅。咁啦，我哋又覺得佢應該係佢嘅主人以前應該係會有功名有啲故事嘅。咁後但係咧，我朋友佢哋就已經唔知道啦。咁後面係我哋喺整嘅過程中，因為佢已經荒廢咗好耐嘛。後面我哋整嘅時候咧，喺度锄草啊、搬嘢嘅咋嘅时候咧，隔篱屋阿叔咧，佢出嚟睇到我哋喺度整，跟住佢又走嚟倾偈，跟住佢就同我哋讲，佢话呢一间屋嘅话咧，以前系清末嘅时候一个举人嘅屋嚟嘅，个举人咧就叫黄联彪，跟住后面我哋就翻查翻嗰个新会院志，就真系发现咗佢呢个黄联彪之前中举嘅一啲信息喺度咯，即系有记录嘅。后面我哋都影印咗出嚟放喺嗰度，有时候啲客人嚟到有兴趣都可以有俾佢哋睇下。
0: 哦，即系喺你哋建造嘅过程当中咧，无意中发现咗佢背后原来有一个咁深嘅故事噶。诶，咁样呢个故事啦，同你哋间店嘅名民国1917系咪有关系噶？
1: 其实系冇嘅，因为我哋第一间店喺啟明里嘅时候咧，嗰间店系1917，嗰间屋系1917年起嘅，所以嘅话咧，嗰时候系民国6年。後面我哋就叫民國一家殺，係因為之前嗰一間係1917年嘅，
0: 即係沿用翻以前
1: 嘅。係，因為嘅話咧，以前喺嗰度5年，其實我哋都有好多外地嘅遊客過嚟嘅。我哋搬走咗嘅話，我哋都有諗過改一個新嘅名，但係後面又諗到到時候啲人揾好難，即係佢揾唔到啊！即係佢重新嚟翻呢度嘅話，佢揾唔到，所以後面我哋就冇改，沿用翻之前嘅名。
0: 係啦，咁揾到咗呢間老屋啦。佢荒废咗咁多年之后，你点解会谂到要将佢改成咖啡厅？咁改造嘅过程当中有冇遇到啲咩困难或者挑战咁啊？
1: 其实因为本身我哋之前嗰度咧都系做啲旧屋改造嘅，所以嘅话呢度重新将佢活化嘅话，我哋觉得都系用翻之前咁样，即系做翻我哋自己擅长嘅嘢咯，即系做咖啡、蛋糕、下午茶呢一方面嘅咯。
0: 系啦，咁我见到入边嘅装修风格啦，都非常之有民国嘅味道啊！例如我一入嚟嗰个门口啦，系一个烫笼门嚟噶，之后入边仲有好多嘅旧嘅玩意，系咪你专登周围去揾翻嚟噶？
1: 其实唔系噶，因为呢间屋嘅话咧，佢好多嘢系即系一般可以保留翻嚟嘅嘢咧，我哋就唔会立乱拆佢或者系破坏佢。基本上好多旧嘅家具、啲旧物都是在这间屋那里找到的。之前他有一间房呢，他是
0: 杂物房，
1: 很多年他可能都已经有听屋主讲话有50-60年、60-70年是没有开过门的了。跟着我们就开了那间房清理里面那些东西的时候呢，发现他那些笼啊，即以前拿来装旧衣服的呢，其实他那些旧衣服已经溶了，你一掂下他就全部烂了的了。但是呢啲报纸保留得好好，跟住我哋就睇返佢当时嘅报纸，就係民国时期嘅报纸嚟嘅。
0: 哇，
1: 係嗰啲报纸我哋都有 keep 起嚟，仲有一啲佢哋民国时期嘅啲相啊，一啲用过嘅嘢啊，咁我哋就係只係将佢清理好，然后将佢重新保留返喺依家屋入边，包括有一啲葵扇，其实都已经系60-70年前嘅葵扇嚟
0: 嘅。哇，咁久远都系保存得咁好。
1: 系，因为嘅话咧，我哋觉得就啲旧建筑咧，其实好似呢啲鑊耳屋嘅话，江门已经冇得几多间噶啦。

0: 盡量可以保留翻佢嘅話咧嘅嘢咧，我哋都係保留翻落嚟。
1: 嗯，咁呢度啲木台木凳呢啲咧，都係
0: 有一部分係以前嘅，一啲係我哋淘翻嚟嘅，但係好多就好似我哋現在呢張台係呢間屋嘅。
1: 哦，
0: 係係係，
1: 即係呢張台應該都有六七十年歷史啦。
0: 唔知啊，你要問下佢先知。
1: 係啦，咁好多顧客啦嚟到呢度都可以親手嚟摸一下，感受一下呢啲時代嘅痕跡啊。咁啱啱講到啦，呢度係做咖啡同埋蛋糕為主啊。聽講你哋嘅菜單啦，係會每個季度都會更換嘅噃。咁而家嚟到夏天啦，係有咩主打噶嘛？
0: 夏天嘅話咧，我哋都會做一啲，比如話杨梅西瓜蛋糕，然后仲有一啲系饮品，即系啲咖啡嘅话咧，我哋又会做一啲荔枝特调，比如红尘啊，仲有系青椰冰美啊啲咁噶啦。但系其实我哋更多好多时候，现在我哋做一啲系列嘅产品，系想深入咁样去做一啲侨乡文化嘅产品。嗯、比如我哋之前做咗一款叫金山火蒜，
1: 咁犀利嘅名。
0: 因為以前嘅話，啲華僑出國嘅時候，佢要搭船，要好耐，可能半年先去到，咁去到舊金山嗰邊嘅。佢哋可以帶走嘅行李夾入邊咧，好多時候佢哋嘅包袱就會裝住一啲船，即係去到其他嘅地方，你可以懷念家鄉嘅味道。後面我哋就用呢一個嚟做一個靈感，做咗一個蒜嘅風味嘅特調。就是金山火蒜特調，
1: 用蒜嚟整嘅咖啡，
0: 系，
1: 我唔知系咩味嘅咧，
0: 陣間你可以試下。
1: 系咁啲顧客嚟到，覺得呢個飲品嘅口感點啊？即系評價又係點啊？
0: 其實呢個我哋之前咖啡節嘅時候咧，我哋都有賣嘅、咖啡節嘅話都賣得好好，呢一款產品，大家嘅接受度其實都比較高。
1: 即系我哋江門都有好多間嘅咖啡店啦，好似呢種用蒜，我都係第一次聽到。
0: 其實我哋現在有同世界文化遺產自力村嘅話，我哋有合作做一個圓方式咖啡嘅運營，其實就係做一啲將一啲江門在地嘅文化，仲有一啲華僑嘅元素嘅食物啦，融入啲產品入邊咯。所以嘅話咧，就會比較多關注一啲在地嘅元素咯，就好似之前其實我哋都做過一款富乳做嘅雪糕阿富街道。
1: 哦，呢、這個我有聽講過。
0: 係。
1: 係啦，咁啱啱有提到有好多款嘅蛋糕，聽講呢度嘅抹茶蛋糕非常之出名喎。
0: 呢、這個又係嘅，即係我哋有做一部分嘅就係啲在地食材同埋在地文化嘅產品，然後仲有一個我哋賣得比較好嘅係抹茶系列嘅產品。
1: 係啊，咁有冇花啲咩心思入去啊？
0: 因為本身我哋自己比較中意抹茶，一開始嘅話咧，其實就係做一款嘅啫。但係特登為佢而嚟嘅客人比較多。後面嘅話咧，我哋就因為其實抹茶嘅話，佢有好多唔同嘅級別嘅。後面我哋自己又研發，同埋我哋又開一啲抹茶分享會，咁發覺好多客人都好中意呢一方面，咁我哋就深化咁做咗一個系列嘅蛋糕啊、特濃嘅抹茶雪糕啊，仲有布丁啊，仲有啲其他嘅飲品。
1: 係啦，咁有冇咩係啲顧客嚟到要必試嘅爆款？
0: 金山火蒜嗰個係嘅，好多客人現在係成日嚟試嘅。仲有就係抹茶嘅雪糕，特濃嘅抹茶雪糕，仲有抹茶嘅抹茶卷。
1: 咁呢啲係咪全部都係當日現整啊？
0: 雪糕老實講就唔一定嘅，蛋糕一般都係嘅。
1: 呢個餐單會換啦，咁下一季度有冇計劃整啲咩嘢咁啊？
0: 我哋現在喺度嘗試緊做一個冬瓜，係冬瓜
1: 蛋糕定係飲品？
0: 係飲品，
1: 飲品
0: 唔係咖啡特調，即係冬瓜嘅，因為夏天我哋又想做一呢方
1: 消暑
0: 嘅，係，但係仲喺度研究緊，睇下點樣可以將佢嗰個風味可以體現得好啲。
1: 係啦，咁除咗有靚啡同美食之外啦，聽講你哋店入邊嘅經營模式都好有特色。你啱啱都有提到啦，同開平嗰邊自力村有合作。之後我仲聽講啦，你哋會邀請一啲非遺嘅傳承人啦過嚟呢度開啲體驗課嘅噃。
0: 除咗非遺呢塊嘅話咧，我哋有時候咧都會做一啲得意啲嘅活動，比如係之前我哋做過銀鹽攝影啊，即係其實係用100年前一啲古老嗰啲皮康相機嚟影相，然後俾大家體驗自己曬相啊呢啲咁樣嘅都有，仲有啲膠卷攝影啊都有嘅，就

0: 其實我哋每個月都有嘅，一般咧就有一啲固定嘅，比如係做魚燈啊、做葵扇啊，呢啲就係固定嘅。
1: 即係出邊裝飾嗰啲魚燈係你哋自己整噶？
0: 出邊嗰啲就係之前喺新會啊依度買嘅，
1: 嗯，
0: 但係咧現在我哋咧都學識咗去整，所以現在嘅話我哋開魚燈嘅課有時候係我哋自己教，有時候係阿姨得閒嘅話佢上嚟教，
1: 即係每個月都會固定有
0: 一啲咁樣嘅課程，
1: 哦、
0: 啊不過有時候咧又會係一啲生活美學類嘅，比如係畫嗰、那個啊滿洲窗玻璃啊，
1: 滿洲窗玻璃
0: 有啊係滿洲窗玻璃啊，仲有時候又係攝影方面㗎咁樣咯。
1: 嗯，哇！聽落去啲活動都非常之多啊！而家喺江門嘅咖啡館其實都有好多啊！你覺得民國1917最特別嘅地方係點樣啊？你覺得啲客人嚟到呢度咧，想佢哋帶走點樣嘅回憶呢？
0: 其實我哋覺得即係經營呢一間店嘅話，首先我哋第一個係覺得即係個空間可能俾大家有一個好多客人就特登嚟到佢話。就呢度好似我阿嫲間屋啊，我外婆間屋啊咩咁，佢可能會比較懷舊啲啦，即係可以帶俾大家一啲回憶咯。仲有就係咧，除咗一個空間要做好嘅產品同埋好嘅內容，無論係我哋嘅金山火腎特調或者係蛋糕啊、甜品啊咁樣，你要嚟到你係食得開心，然後呢個空間令你覺得舒服，同埋有時候。仲可以參加一啲活動，即係呢度可以係一個你反覆上嚟玩嘅地方。係係係，
1: 係啦。咁如果對於一啲啦未嚟過民國1917嘅朋友，你邀請佢哋過嚟，你會點講啊？
0: 千祈唔好當失路。
1: 係啊，其實我入嚟都比較難揾啊。
0: 係啊，
1: 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一下地址喺邊度啊？
0: 呢度係皇家巷9號，係嶺梅大路皇家巷9號。但係佢個導航嘅時候真係唔係好準嘅。我哋一般定位喺巷口嗰個文濟綜合商店。
1: 嗯，係啦。咁大家嚟到呢個文濟綜合商店啦，佢會有一條路仔，你沿住呢條路仔一直行。
0: 其實入嚟可能係30米到嘅啫。
1: 咁我哋都希望啦，各位聽眾朋友，如果想嚟感受一下呢度咁特別嘅民國風情啦，以及喺呢度嘅特調嘅話，就記得唔好蕩失路啦。OK， 咁我哋今期嘅樂享探店節目時間亦都差唔多啦，多謝 May 姐今日嘅分享啊！
0: 多謝你，多謝大家。
1: 嗯，係啦，咁我哋今期節目就到呢度啦，
0: 拜拜，
1: 拜拜。
2: 嘿，你有冇聽講過呢座城市藏住超多寶藏？
3: 当然啦，从街头嘅小食到巷尾嘅咖啡馆，每一处都系惊喜。
2: 冇错，乐享生活家带你解锁最本土嘅衣食住行。
3: 无论系新开嘅网红店，定系老字号嘅隐藏菜单，我哋通通唔放过。
2: 热爱生活，热爱我哋呢座城市，乐享好店，
3: 乐享好店。

0: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2: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3: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4: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0: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3: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吉寿三件套。
1: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0: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丽得似，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2: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3: 葵香推进五边治，城乡美化添乐事，
4: 山边修复延生机，
5: 水边清岸景优美，
4: 路边成荫花出彩，
5: 镇村整洁人人爱，
4: 景区提质透绿意，
5: 净化美化齐实施，
4: 五边整治换新装，
5: 绿水青山共守望，
3: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4: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5: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6: 春赏绿芽，
7: 夏听蛙，
6: 秋连霜华，
7: 冬煮茶。FM 98.3，
6: 新会电台，
7: 陪你看四季流转。
6: 想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
0: 983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苏写新篇汇聚共赢新会区2026年长三角产业招商推介会在苏州成功举办。作为新会区产业发展与招商的核心国资平台，银湖产业投资集团本次招商成果丰硕，现场集中签约3个重点项目，展现出强大的资源链接与产业导入能力。本次签约项目聚焦未来产业赛道，涵盖人工智能、生命健康、产业基金3大领域，实现了科创平台与产业生态项目同步落地，

0: 产业加科技加资本协同发力的生动实践。5月19日凌晨，中铁22局承建的朱兆高铁西江特大桥转体连续梁在贵广南广高铁干线上方成功平稳转体，为朱兆高铁西江特大桥后续箱梁架设和全线贯通奠定了基础。设计时速350公里的朱兆高铁连接珠海、江门、佛山和肇庆四个大湾区城市，主线接入在建的粤港澳大湾区航空枢纽广州新机场。线路建成后，沿线主要城市间将实现快速通达，对进一步完善粤港澳大湾区综合立体交通网，推动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从国产邮轮品牌爱达邮轮最新了解到，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式公布，将于11月22日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首航季航线5月20日起正式开售。此次开售的首航季航线丰富多元，覆盖2026年11月22日至2027年1月2日，共推出六个短、中、长相结合的国际邮轮航次，兼顾短途休闲与中长线深度探索。国家数据局5月19日印发《2026年数字经济发展工作要点》，对推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重点工作作出部署，提出8个方面重点任务，其中提出将加快建立全国统一数据产权登记制度，印发登记指引，推动各地加快建立健全公共数据授权运营价格形成机制，制定出台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相关政策文件。美国国防部19日发表声明说，已将美军驻欧洲的旅级战斗队总数从4个缩减至3个，这使得美军驻欧洲旅级战斗队规模回到2021年的水平。受此影响，美军向波兰的兵力部署将出现临时推迟。这一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2: 哎呀，恨死我啦！
3: 哎呀，小云做咩啊？成个马骝精上身嘅。
2: 冇啊，啱先煮饭，我啱啱切咗啲淮山咋嘛，啲米都仲未落镬啊，即手就开始痕啦，依家越嚟越痕。
3: 哎呀，切开咗个淮山呢，就会有一种黐粒粒嘅液体出嚟。
2: 係啊，
3: 入边呢就有呢个尿囊素同埋皂苷类嘅物质，会令到人呢就会皮肤痕痒啦。
2: 哦，
3: 你家阵呢就嗱嗱声用呢个番碱啊、小梳打水啊同埋热水洗手，就可以。
2: 哎呀，番碱、小梳打水同埋热水，
3: 哦，就可以缓解呢个瘙痒嘅症状啦。如果皮肤仲有呢个刺痒呢，仲可以将手适当咁靠近一啲热源烘烤一下，譬如打开个风筒，攞啲热风吹一下佢。不过要注意温度，唔好烫伤自己啊。
4: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崇德且力行，新会故事。
5: 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有趣的新会俗语。在新会话当中有句说话是这样的，床下带劈烟，床下底劈烟。咦，床下底劈烟咩意思呢？在这个时候又要请出嘉明哥了。话说嘉明哥公司呢有两位老总呢都觉得自己的文字功力是十分之高班的。正所谓文人相轻，边个呢都不肯承认对方的本事水平学识比自己高。每次在企业内刊入面写的文章都说自己写得比对方好，这两个人一坐在一起硬会吵个面红耳赤，不可开交。本来俗语讲得好，文无第一就武无第二，边个的文章写得更好，边个的学识更广，其实都很难有个评判标准的。争论一下其实也都无伤大雅，点知你两位老总系都要分个高低先得。于是有一日，

0: 哋两个老总同时上 lift， 又喺度拗一餐啦。啊，咁啱栋 lift 入面又有个嘉明哥响说，佢哋拗到不可开交嘅时候，两个老总都同时望向阿嘉明，问嘉明边个嘅文章写得好。哎呀，嘉明哥一睇，点解好问唔问啊？问自己呢，取悦到呢位又肯定得失嗰一位，点算呢？喺呢个时候，阿嘉明哥脑海啊灵机一闪，佢就话啦：哎呀，两位领导，你哋都冇争啦，比咩高低啦？其实你哋两位嘅水平都好高班，全部同事都有眼睇嘅。自问我嘅水平都比你哋低班，我又点好意思评判你哋啊？当然，硬系要我去讲嘅话，我只可以话你哋两个嘅水平都系床下底踢毽。两位老总一听嘉明咁讲，打出个突，然后望下对方，都由不得会心一笑。两位老总都不约而同称赞嘉明，估唔到咁样嘅俗语都俾你讲出嚟啊，后生。就系咁样，随住大家嘅笑声，裂门叮一声就开咗啦。一场职场矛盾危机亦都由一句俗语迎刃而解。咁究竟新会话嘅床下底劈毽系咩意思呢？咁由于床板嘅限制，在床下底踢毽，那隻毽又高得去哪里呢？所以床下底踢毽意思就是两个人踢极都咁高，都是一样高，你又高不过我，我亦都高过你。所以新会俗语当中床下底劈毽意思就是大家都缺高。嗱，各位，今集的时间就差不多了，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有趣嘅新会俗语，敬请留意收听。
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2: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3: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1: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5: 夏风温柔，
0: 万物晴朗，
5: 心怀热爱，
0: 奔赴远方。
5: 983新会电台。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2: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1: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2: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3: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点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119要懂呼叫。
4: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5: 迎奔放的热浪，
6: 享下风的轻狂，
5: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
7: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由新会品陈皮，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5: 陈皮除了皮之外，尘都是它的关键。由于日晒工艺受到外界条件的影响比较大，并且容易出现被黄曲霉等等真菌污染的情况，影响陈皮的质量。这个工艺已经逐渐转变为机器干燥技术，包括热能干燥、电磁波干燥、真空冷冻干燥和变温压差膨化干燥等。现在在人工智能设备的助力之下，陈皮加工更加高效，质量也都更为之可控。那陈化对陈皮会产生什么影响呢？研究表明，随着储藏年份的增加，温度、湿度、光照等物理因素对它化学成分发生影响，黑曲霉等微生物分泌特定的霉亦都能够对果皮中的化学成分进行转化。经过一系列反应之后，陈皮的挥发油含量降低，但是新的挥发油成分种类明显增加，橙皮筋、穿陈皮素、种黄酮等的含量显著增加，增强了抗氧化等的效果。新会陈皮小课堂，
6: 全民反责，灵魂拷问。
7: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和你网恋呢？
8: 插班的时候，问问自己，要用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为什么那些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不去做呢？
7: 发验证码给人家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的取款密码，为什么你要将你的银行密码交给人家？
6: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夏日蝉鸣，
5: 繁花分离，带上九八三，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系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4: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5: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4: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5: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6: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7: 家是我哋温暖嘅港湾，但系香烟嘅烟雾却伤害到我哋最爱嘅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1: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2: 我区持续受降水运系影响，崖门镇、沙堆镇降雨量将达100毫米。新会区气象台将新会区崖门镇、沙堆镇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升级为红色，其余镇街暴雨橙色预警信号继续生效，请大家注意做好防雨工作。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五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各位好，這個時候同大家來關注一下現時我區的交通情況的。咁見到牛吊江這個位置啦，咁而家啦周邊的路段都比較之多車，咁特別往蓬港區方向的車流量要大一啲，途經的時候各位就要注意好咗車速啦。咁另外見到我哋江州大道西金沙對開的路口位啦，呢度嘅話依舊係繁忙噶，咁特別係往匯城方向呢邊車道啦，車流會緊湊少少，咁各位就要注意一下啦。咁萬達廣場對開嘅新會大道中路段依家亦都迎嚟一個繁忙嘅時間段，咁需要途經呢邊嘅時候啦，各位都要注意紅咗車速，小心駕駛。除此之外咧，亦都有睇到我哋現時啦，江州大道中啊，龍景雅軒對出嘅車道啦，往人民路方向嘅呢邊路向都係比較繁忙嘅。咁經過呢度嘅時候，各位就要注意紅咗車速啦。好啦，呢一節嘅實時路況就到呢度。
2: 路況資訊由新會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實時路況，祝你一路平安。983生物簡報。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苏醒新片汇聚共赢新会区2026年长。

0: 三角产业招商推介会在苏州成功举办。作为新会区产业发展与招商的核心国资平台，银湖产业投资集团本次招商成果丰硕，现场集中签约三个重点项目，展现出强大的资源链接与产业导入能力。本次签约项目聚焦未来产业赛道，涵盖人工智能、生命健康、产业基金三大领域，实现了科创平台与产业生态项目同步落地，是产业加科技加资本协同发力的生动实践。5月19日凌晨，中铁22局承建的朱兆高铁西江特大桥转体连续梁在贵广南广高铁干线上方成功平稳转体，为朱兆高铁西江特大桥后续箱梁架设和全线贯通奠定了基础。设计时速350公里的朱兆高铁连接珠海、江门、佛山和肇庆四个大湾区城市，主线接入在建的粤港澳大湾区航空枢纽广州新机场。线路建成后，沿线主要城市间将实现快速通达，对进一步完善粤港澳大湾区综合立体交通网，推动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从国产邮轮品牌爱达邮轮最新了解到，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式公布，将于11月22日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首航季航线5月20日起正式开售。此次开售的首航季航线丰富多元，覆盖2026年11月22日至2027年1月2日，共推出六个短、中、长相结合的国际邮轮航次，兼顾短途休闲与中长线深度探索。国家数据局5月19日印发《2026年数字经济发展工作要点》，对推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重点工作作出部署，提出8个方面重点任务，其中提出将加快建立全国统一数据产权登记制度，印发登记指引，推动各地加快建立健全公共数据授权运营价格形成机制，制定出台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相关政策文件。美国国防部19日发表声明说，已将美军驻欧洲的旅级战斗队总数从4个缩减至3个，这使得美军驻欧洲旅级战斗队规模回到2021年的水平。受此影响，美军向波兰的兵力部署将出现临时推迟。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2: 各位好，这个时候啦，同大家来关注一下嚟紧我哋深会方面嘅天气情况啊。咁气象台亦都预测到啦，听日啦，我哋区会系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气温系24到28度，吹凉到3级嘅偏南风，阵风4级，湿度系85%到98%之间。系啦，会系多云有雷阵雨，气温系25到33度嘅。咁气象台亦都预测到啦，咁嚟紧呢几日啦，我哋区咧依然都会有大雨噶吓。咁展望啦，23号到27号转晴间多云，偶有阵雨。咁睇翻近期咧，已经出现啦持续性嘅强降雨，土壤含水量高，大家就要继续注意防御强降雨及其引发嘅城乡积劳、山体滑坡等等嘅次生灾害。同时亦都需要防御雷击、短时大风等等嘅强对流天气。我哋呢一节嘅天气预报就到呢度。
1: 英语大学堂之幼教篇，本节目由万里网幼儿园特约播出。
3: 学英文几时都唔算迟，但学英文首先要记单词。英语大学堂每日同你知多啲。
4: Hello, I'm Teacher Cookie from Grandview Kindergarten。大家好，我是万里望幼儿园的 Cookie 老师。
5: Hello, I'm Nina from KA2。大家好，我是万里望幼儿园大二班的周伟彤。
6: Cookie, look, my tooth.Just fell out. Cookie, 看我的牙齿掉了。
4: Like you, you don't have to go to the dentist. 你真幸运，你不用去看牙医了。
5: Yes, 是的，是的。
4: I remember you hate going to the dentist. 我记得你讨厌去看牙医。
5: What am I supposed to do with this tooth? 我应该怎么处理这颗牙齿呢？
4: Put the tooth under your pillow while you are

0: sleep, the tooth fairy will come and take the tooth. 把这颗牙齿放在你的枕头下面，当你睡着的时候，牙仙子会把牙齿拿走哦。
1: Why? 他为什么要拿走我的牙齿呢？
0: Maybe she likes collect teeth. 可能他比较喜欢收集牙齿吧。
1: It's funny, 这可真有意思。
0: She will leave some money or some gifts instead. 她呀会留下一些钱或者小礼物来交换哦。换牙是每个孩子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它标志着小朋友的成长。要帮助幼儿正确认识这一生理现象，使幼儿坦然面对换牙、护牙，并初步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好了，我们一起来重温一下今天的重点词汇吧。Tooth Fairy, Tooth Fairy, 牙仙子。
1: Tooth Fairy, Tooth Fairy, 牙仙子。
2: 以上资料由万里网幼儿园提供，得此鸣谢。
3: 环保之声，好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4: 诶，李主任，我哋厂嘅环保审批手续同埋验收手续都已经齐全啦，揸紧时间开工生产啦。
5: 之但系我哋厂生产过程中有废水同埋废气产生、哦，啊，听讲国家依家推行紧一个叫做排污证嘅嘢。好似要申领咗呢个证先可以生产㗎喎。
4: 吓、啊、我都冇听过喎、
5: 啊。唉，冇理咁多啦，你再唔开工啊就唔可以按时交货㗎啦。
6: 请教下我身边嘅呢一位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嘅郑工啊。郑工啊，喺未取得排污许可证嘅情况之下呢，企业能够开工生产并且排放废水同埋废气等等嘅污染物吗？
7: 係唔可以㗎。就好似结婚要攞结婚证，开车要攞驾驶证。咁企业排放污染物呢都係要申领排污许可证喎、
6: 嗯。
7: 根据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二条规定，实行排污许可管理嘅企事业单位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依照本条例规定申请取得排污许可证。咁未取得排污许可证嘅係不得排放污染物嘅。
6: 咁如果係冇攞到你啱先所讲嘅排污许可证就生产并且係排放呢个污染物啦，会有啲咩嘅法律后果嘅呢？
7: 根据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33条第一项的规定，未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放污染物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并处20万以上100万以下的罚款。如果情节严重的，是可以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的。
6: 冇错啦，各位企业喺开工生产并且系排放污染物之前啦，务必要申领排污许可证，做到持证排污。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8: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9: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者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识水性的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8: 全中100分、
9: yeah!
8: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0: 夏风温柔，
11: 万物晴朗，
10: 心怀热爱，
11: 奔赴远方。
10: 983生活电台。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2: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3: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1: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3: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1: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0: 迎奔放嘅热浪，
4: 享下风嘅轻狂，
0: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2: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4: 相聚一下。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还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万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了。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下周5:30，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98.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5: 睇睇现时我区嘅交通情况，咁见到牛雕岗呢个位置啦，现时周边嘅路段车流量都比较大，特别往蓬江区方向嘅车稍为会多啲。咁另外见到江州大道西金沙对开嘅路口位呢度都多车嘅，特别往汇城方向车道稍微会系繁忙一啲啦。途经嘅时候要注意控制车速，小心驾驶。再睇睇我哋现时啦，江州大道中咁而家啦都系同呢一个中心路交界嘅位置，依家都比较忙碌多车噶。咁仲有振兴三路信合大厦对开嘅路段，往行政服务中心方向嘅路口呢一个路段啦，见到系比较多车。新会大道中万达对开嘅路段吓，今日从耀兴花园一路过嚟啦，行车都比较之密集，途经嘅时候要注意控制车速。除此之外咧，亦都有提到我哋而家嘅新桥路，咁现时啦，宝华坊对出嘅呢个路段啦，往呢一个新城区方向，见到车都比较多噶。另外咧，睇到新会大道西发达运动用品有限公司对出嘅车道往城区方向嘅车流量，现时都增加咗唔少。途经相关路段嘅时候，各位就要多加留意啦。好啦，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4: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0: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1: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0: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2: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最新修订的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已经在2026年1月1号正式实施。它堪称妇女权益保障的升级版法宝。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修订后的一些亮点。今次修订后的第一大亮点就是保障妇女在数字时代的平等权益。这个是首次在地方立法中系统规范数字领域性别平等。本法第30条第二款提到，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以及群团组织应当在数据与个人信息处理、自动化决策、算法推荐服务、页面生态管理等数字领域促进男女平等，避免算法歧视。第二大亮点是全程守护女性的健康与对女性生育的支持。一是健康服务全面升级，要求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提供生育全程基本医疗保健服务。二是对于职业发展进行保障，规定政府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部门应当为女性生育后回归岗位或者再就业提供职业技能培训等支持。三是两岩筛查扩面，加强对农村妇女、流动人口、困难企业女职工和新就业形态女性劳动者的筛查服务，促进妇女健康。第三大亮点是加强对新就业形态女性劳动者的权益保护，推动在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等新领域中建立妇联组织，引导支持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女性劳动者参加社会保险。第四大亮点是大湾区的创新与基层治理方面。与第十条提到，本省加强同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在妇女权益保障领域的合作，推动粤港澳地区妇女组织以及妇女间的交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妇女事业融合发展。在第二章政治权利等相关条文提到，基层妇女联合会应当建立健全的妇女议事会制度，鼓励女性参与村规民约、居民公约制定或者修改以及开展协商议事活动等。今日的法律小知识你记得没呢？重视妇女权益保障工作，愿每一位女性都能够在法律的保护下自由平等有尊严地追逐自己的人生价值。
1: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0: 以上资料由三会区妇女联合会提供。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4: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1: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4: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广州康辉旅游和恩施旅游集团强强联手推出四省联游峡谷西泉广州往返双动五日，游览国家地质公园5A 级旅游景区，被誉为地球最美丽的双痕恩施大峡谷地逢，湖北最美漂浮桥狮子关，誉为一脚踏三省的古镇。这里是沈从文先生笔下边城的原营地边城茶同古镇。4A 级旅游景区三江大同寨享有中国同族在三江梦萦三江的美誉，游览挂在瀑布上面的千年小镇芙蓉古镇。康辉江门分公司报名电话6972828，6972828，地址汇成江州大道中52号103。夏日蝉鸣，
2: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从城市到乡村，
1: 从城市到乡村，
0: 从山间到田边，
1: 从山间到田边，
0: 我哋陪你看世间嘅变迁，
1: 世间嘅变迁。
0: 周一至周五傍晚五点半，城市多面睇，同你数发展嘅脚印，
1: 听时代嘅声音。

0: 好嘅，开始我哋今日嘅城市多面睇啊！星期三嘅傍晚时分，依然有婷婷同大家一齐放工，咁希望啦，你回家嘅路上啦，都会打开你收音机啦，吓，俾我陪住你一路回家吓。OK， 我讲起今日咧，依然系雨嘅节奏，咁所以咧，其实感觉体感有些许嘅凉意啦。咁晏昼翻嚟嘅时候咧，都冲咗一杯咖啡，俾少少暖意自己噶吓。咁啊，最近啦就复购咗呢一个香记咖啡，我觉得唔错啊。OK， 今日嘅话题咧，就同大家去聚焦一下吓呢、这个。新会嘅咖啡啊吓，嗱咁啊，其实睇翻啦，我哋江门咖啡产业啦，近年嚟咧亦都系发展迅猛啊。咁啊，根据海关吓一个最新嘅数据啦，2025年江门市烘焙咖啡豆产量系超10,000吨，又占全国产量嘅10%。咁出口货值咧系占全国嘅22%。咁我哋江门嘅咖啡设备吓，以及呢个零配件生产企业啦，都已经超过350家噶啦。咁呢个咖啡及相关产业嘅年产值吓，咁啊超30亿。咁而我哋新会咧，正系呢一个产业集群嘅核心承载地啊。嗱，咁最近啦，我哋亦都有记者啦吓，去到咗香记咖啡有限公司吓，同埋咧江门市成品食品有限公司，咁啊探寻啦呢两家深耕我哋新会咖啡烘焙企业，咁佢哋合计咧吓年烘焙产能系超5,000吨啊，咁啊约占江门市现有烘焙产能嘅一半。咁喺呢个烘焙呢个核心环节咧，佢哋两家公司系撑起咗半壁江山啦。咁讲起香记啦，我哋都好熟悉啦，系一个拥有近90年历史嘅老字号。咁1936年咧系诞生于新加坡嘅，咁啊除此之外啦，咁睇翻佢哋啦，1997年咧就转移至香港嗰边发展，咁直到2002年啦，就嚟到我哋江门。咁从最初嘅一个单一嘅单次烘焙啦，一台单次烘焙量仅系15公斤嘅机器起步，咁直到而家啦，亦都拥有全江门最大嘅咖啡烘焙机之一。咁佢哋咧已经发展成为啦集品牌啦生产研发为一体嘅综合解决方案供应商。咁喺2019年啦，咁佢哋公司啦就搬到去我哋新会区嘅木洲镇。咁佢哋公司嘅建筑面积啦系有13,000平方米嘅，系一个全自动化嘅生产基地。咁目前啦，香记嘅年产能咧系占全市嘅重要份额啦，产品系远销加拿大、缅甸等等呢啲国家。咁2025年啊，佢哋嘅销售量系实现双位数嘅增长噶。咁下边嚟听下啦，香记江门咖啡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黎建敏系点讲嘅？
1: 從以前人均每年得幾杯飲用啦，到依家人均飲用係20多杯啦，咁個增長率係已經超過20%噶啦。咁我哋依家咧對於成個市場嘅需求量咧，亦都非常之看好啊！我哋仲留咗好大一個位置去進行一個產能嘅擴充。
0: 系啦，咁啊，同香记嘅南洋花梨唔同吓，咁啊，成品故事咧就系澳门乡亲返乡创业嘅一个缩影吓。咁睇翻汤锦辉啦，就系祖籍我哋古井啦。咁细个嘅时候咧，就随屋企人啦移居到澳门。咁2006年啦，翻到家乡去创业嘅。咁2007年啦，成品系正式投产，咁成为啦我哋国内啦最早一批嘅咖啡烘焙厂商之一。咁而家已经成为啦中国咖啡联盟执委呢个执委企业之一啦。咁啊，据讲佢哋有5台嘅烘焙机啦，月烘焙咧就系30到50吨。咁啊，产品咧从呢个精品咖啡到商用咖啡系全覆盖嘅。咁佢哋嘅产品咧，其实唔单单喺我哋国内咧，就系即系占有一席之地啦。咁佢哋嘅产品仲出口到欧洲啊、中东啊，以及系东南亚。咁下边咧嚟听下江门市成品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汤锦辉系点讲。
2: 普通的市民咁以前佢哋唔接觸得到咖啡呢一樣嘢嘅時候，佢未必一定係認識我哋呢啲企業嘅。但係而家隨住政府嘅推廣啦，喬島咖啡嘅成功啦，咁好多市民好多普羅大眾其實對我哋呢個品牌都會有一定嘅認識嘅程度嘅。
0: 咁同为新会咖啡烘焙代表啦，呢两家企业啦都系走出咗唔同嘅产品路线啦。

0: 香记嘅客户覆盖连锁店啦、便利店啦等等呢啲渠道。咁啊，产品咧已经进入到北京、上海、香港、广州、杭州等等呢啲一二线嘅城市噶啦。咁而成品方面咧，更加侧重于呢个精品化同埋电商化。咁年产量几千吨，咁点样去保证每一批嘅咖啡豆啊，佢个嗰个品质啊、风味啊都可以 keep 住咁好咧？吓，答案咧就系数字化品控啊。咁喺销售格局上边咧，两家企业啦都呈现出啦就系内外并举嘅特点。咁而值得注意嘅系咧，呢两家嘅烘焙企业咧正喺度不断咁突破只做咖啡嘅边界。嗱，好似香记咖啡啦，咁啊目前啦除咗咖啡之外，仲有呢个茶饮品嘅业务嘅。咁啊，佢哋会提供港式嘅斯里兰卡红茶啦、中式红茶、花茶等等嘅一啲产品。咁而成品咧就正喺度布局紧呢个咖啡加文旅噃。嚟听听啦，我哋汤总经理点讲？
1: 古井工廠已經有20年的歷史㗎啦，咁我哋喺金鼓洲做緊呢個觀光工廠咧，其實就係我哋下一個10年裏邊產能嘅擴充啦，工業旅遊嘅疊加啦，文旅啦，品牌嘅推廣啦，都會集中曬喺嗰度嘅。
0: 系啊，咪得益于啦桥都咖啡品牌推广同埋政府嘅大力支持啊！咁我哋生活咖啡茶叶啦，从呢个种植端到全链条，正喺度加速奔跑，夯实我哋江门中国咖啡烘焙基地嘅核心地位。系啊，咁啊，中意饮咖啡嘅朋友越嚟越多啊，咁所以咧，我哋亦都有越嚟越多咖啡嘅新玩法啊，吓。咁而家咧喺我哋城区啦，吓一啲嘅咖啡店啦，来唔来都会发现一啲嘅新品种嘅推出吓，呢啲新嘅咖啡饮品啦，咁亦都系带领咗一啲嘅潮流。咁喺我哋新会呢边嘅话咧，吓我哋有一个全国知名嘅特产就系我哋新会陈皮啦，吓。咁我哋中国陈皮之乡新会，咁点样可以将我哋嘅特色啊，做出我哋嘅咖啡特色咧？咁而家咧，亦都系好流行饮呢个陈皮咖啡吓。咁呢一种咖啡咧，就系融合咗传统同埋潮流嘅一个新潮嘅饮品。咁历经咗一啲岁月沉淀嘅新会陈皮，佢嗰种嘅陈皮香吓，同埋呢个炒过咖啡豆之后所散发出嚟嘅一个香味。咁你两个香味相遇，咁佢又会创造出一种好独特嘅一个风味体验。咁所以咧，亦都系成为咗咧，就系话展示咗我哋侨乡历史啦。亦都系展示咗我哋本土嘅一个特色产业链吓，咁啊，仲有我哋年轻消费文化嘅几重嘅元素重叠嘅一个比较突出嘅一个新产品啦。咁陈皮加咖啡啦，咁呢一个跨界嘅灵感其实就系嚟源于啦，就系我哋江门呢边嘅侨乡文化啦吓，仲有我哋成熟嘅咖啡产业。咁作为中国咖啡烘焙基地啦，同埋大湾区嘅咖啡加工出口枢纽啊，咁我哋呢边咧拥有从生豆贸易到烘焙加工再到设备制造，系有一条好完整嘅产业链。咁好似江门丽工桥宝陈皮健康产业发展行。这个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啦，咁佢旗下有一个品牌叫乔宝嘅，咁近期啦，佢哋乔宝咧亦都创新推出咗好多一啲新嘅一个咖啡嘅饮品吓，有陈皮拿铁啦，陈皮美式啦等等呢啲吓，咁佢哋系用咗我哋本地嘅咖啡豆啦，将玉石同源嘅陈皮同现代嘅呢一个咖啡进行一个嘅结合，咁打造咗一个轻养生嘅体验。嚟听一听啦，我哋尝试过佢哋呢个特色咖啡嘅市民阿梁女士点讲，以及咧就系乔宝茶饮嘅店长谭淑英系点讲嘅，
2: 都比较特别，即系饮上去啦，但系第一口感就觉得咖啡味比较重咯，然后后面咧就会饮到啲陈皮嗰啲陈皮粒啊，觉得佢度有啲好即系好浓嘅陈皮味咁样，都几好。
3: 咁市場嘅反饋咧係非常之積極嘅，咁我哋認為咧陳皮咖啡係新式嘅茶飲嘅一個創新點，未來咧我哋都會將繼續豐富我哋嘅產品線，優化風味嘅組合，令到更多嘅消費者感受到陳皮同咖啡跨界融合嘅一個魅力。
0: 系啦，咁除咗系我哋嘅陈皮企业啊，或者系咖啡企业啊，喺呢方面去做呢一个嘅创新嘅设计之外啦，咁我哋民间一啲嘅咖啡店啦、小店啦，咁其实佢哋咧都有好多一啲新鲜嘅玩法，同埋咧亦都系好想带啲新嘢吓，俾一啲中意饮咖啡又中意饮陈皮饮品嘅朋友去尝试嘅。嗱，好似我哋嘅民间小店啦，陈皮几咖啡啦，就展现咗呢一份匠心啦。负责人李奕廉啦，为稳到最佳嘅风味，反复系试验咗几百次，用咗成400多斤唔同年份嘅陈皮，最终发现8年左右嘅大红皮搭配嘅拿铁效果系最好嘅噃。

0: 只猫喎，你知啦，就呢个车顶啦。
1: 哎呀，
0: 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喂，兄弟，作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4: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3: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丽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5: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6: 葵香推进五边字，城乡美化添乐事，
7: 山边修复延生机，
8: 水边清岸景优美，
7: 路边成荫花出彩，
8: 镇村整洁人人爱，
7: 景区提质透绿意，
8: 净化美化齐实施，
7: 五边整治换新装，
8: 绿水青山共守望，
6: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7: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8: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9: 春赏绿芽，
10: 夏听蛙，
9: 秋连霜华，
10: 冬煮茶。FM 98.3，
9: 新会电台，
10: 陪你看四季流转。
9: 上人间芳华。
11: 爱生活人，关心生活事。
12: 我哋关心嘅仲有
13: 同你息息相关嘅大小事。
12: 息息相关嘅大小事。
13: 城市多面睇。
12: 城市多面睇。连接湾区新发展。感受活力生活新一面。
13: 新一面。
12: 聚焦社会时事，网络热议，
13: 网络热议，
12: 今日观察。继续翻嚟我哋嘅城市多面题，有今日观察呢个环节嚟观察下我哋嘅咖啡市场啊。咁啊，延续我哋嘅话题啊，吓咁啊，的确而家咧就觉得啲咖啡店系越嚟越多啊，好似总有一间在咗咁。无论去到边度，你都想买嘅话，都可以随时买得到吓。啊，的确咧，我哋生活嘅咖啡氛围咧系越嚟越浓郁啊。咁啊，有人话呢个咖啡店比加油站仲要多吓，可以媲美呢啲士多店啦，系嘛？每个几百米到就有一间咁样吓，咁的确近年嚟啦，我哋饮咖啡已经成为咗好多生活人啦，系日常生活当中嘅一个选择啦吓，习惯啦。咁而家咧，从我哋一啲壁道啊，或者系商业综合体啊，哪怕去到我哋嘅社区嘅街巷啊吓，咁啊生活嘅咖啡店可以讲话系琳琅满目嘅吓。咁啊特别去到呢、这个下午茶时间段啦吓，咁啊到处都可以见到一啲碳咖啡嘅写意身影吓，系啦。咁啊，当呢个醇香嘅咖啡啊，邂逅我哋侨乡嘅烟火吓，咁呢啲咖啡一杯杯串联起嘅就系我哋市民嘅悠闲时光啊，亦都展示咗我哋新会人吓，咁啊呢个咖啡生活嘅多姿多彩啊。咁啊今日啦，都会同大家去观察下我哋几处嘅几家咖啡店啦，咁佢哋有住点样嘅故事嘅。

0: 嗱，咁啊，汇城淡江碧道啦，吓咁啊，最近咧亦都几红火，好多人走过去咧就系、是、打卡啦，影靓相，因为嗰度嘅日落系好靓噶，咁所以都系好多情侣啦，吓休闲散步嘅好去处。咁当然亦都系好多咖啡爱好者嘅宝藏打卡地。咁呢度嘅咖啡啦，吓咁啊，香得嚟咧又有一啲浪漫，因为可以睇到日落啊嘛，吓咁啊，有一间嘅店铺咧就坐落喺呢个淡江江畔啊，吓咁啊，傍晚咧夕阳西下，吓金光。铺光咁啊，然后再点一杯咖啡，坐喺个露台度，吹住江风，欣赏住日落，啊、真系好惬意啊！咁呢间铺头嘅店主就话啦，当初之所以拣呢度咧，就系俾呢度个环境吸引啦，吓咁好希望等大家都可以慢落嚟去感受呢一度嘅美景，吓、啊、感受我哋嘅生活。咁正如店主所讲嘅咁样啦，吓咁啊呢度亦都成为咗好多年轻人啦拍。日落大片嘅隨景地，咁亦都系好多市民啊望里偷闲嘅一个港湾。当然亦都有唔少自媒体嘅创作者都经常嚟呢度咧揾灵感噶噃。嗱，咁啊，市民张生咧就系呢度嘅常客啊吓，咁佢话天气好嘅时候咧喺呢度影相真系好出片啊，咖啡嘅出品都好正啊，咁所以咧佢亦都比较多咁同朋友过嚟呢度咧就系叹下啡吓，同埋咧就系欣赏下风景噶。咁另外咧仲有钟生对呢度嘅。环境啦，咖啡啦，都赞不绝口啊！嚟听下，
1: 吹吹风挺舒服的，这里很融洽，像就是就咖啡、晚风啊这些，就这两个词就是能联系到一起的嘛，就感觉就挺舒服的。
0: 系啦，咁啊，除咗呢一个壁道啦，吓咁啊，潭江嘅壁道之外咧，咁其实喺我哋生活嘅左近啦，吓我哋啲社区啊、巷道啊，都耐唔耐咧转个弯就见到有一间嘅咖啡店啦，吓嗱，咁啊，同呢、這个潭江壁道嘅咖啡胜在风景，同埋咧商业综合体嘅咖啡多元化相比啦，吓咁啊，的确社区咖啡咧，吓咁啊，嗰啲咖啡店又多咗一啲邻里嘅温情啊，吓咁啊，我哋生活社区周边啦，其实都散落住好多好有特色嘅一啲独立嘅咖啡店，吓咁被我哋一啲街坊朋友称作系楼下嗰间咖啡店。嗱，好似我哋都好熟悉嘅吓，爱老妈咖啡啦，就系咁样一间嘅社区咖啡店吓。咁佢店主阿敏啦吓，咁亦都系好钟情我哋嘅葵香文化。咁喺佢店铺成立五周年嘅时候啦，咁佢就以呢、這个葵扇记忆啦作为灵感，系推出咗一啲文创嘅小挂件。咁非常之用心咁去经营佢嘅咖啡店，所以亦都系为自己嘅店铺啦增添咗一啲嘅意趣同埋人气啊。咁你听下阿敏系点讲？
2: 因为我们这里做了有六七年，这种偏向于一个社区咖啡店嘛，越来越多的人喝咖啡。
3: 我基本年轻人都是喜欢来咖啡店这边来聚会这样子。
0: 系啊，咁啊，其实啦，就阿敏都讲到啦，咁啊，因为喺呢一个中心南啊呢一个大榕树啊，有一棵大榕树下边咧，觉得个环境系几好噶，咁喺树下啦，睇下咖啡都好舒服，咁啊，于是乎咧，亦都喺呢度开店吓，于是乎啦，亦都有唔少朋友咧，就系喺呢度发现咗佢嘅发现啦，啊，原来喺树下饮咖啡都有别有一番风味嘅吓，咁啊，阿敏亦都讲到啦吓，咁啊，2019年佢哋啱啱开业嘅时候咧，生活可能就系四五十间。咖啡铺，咁但系而家已经有几百间噶啦吓，增长速度好快，咁亦都证明咗我哋生活人饮咖啡嘅朋友系即系越嚟越多咯吓。咁啊，随住我哋生活咖啡朋友圈嚟越大啦，好多小而美嘅咖啡店啦，从街头巷尾涌现啊，好似北门社区附近嘅呢个集贤社陈起花茶咖啡研究室咁样啦吓，咁啊店入边咧亦都摆满咗一啲生活陈皮。仲有一啲咖啡嘅一啲特有嘅啲咁样嘅元素喺度啦，吓咁啊，将咖啡嘅基底啦加入咗我哋生活陈皮嘅精华啦。咁店主陈生咧，亦都系特调咗吓陈皮类嘅饮品吓。咁啊，据讲咧都好受欢迎嘅吓。嚟听下顾客曾生系点讲？
4: 好，一早同埋下午嘅时间系一般系呢两个时段会饮，偶然嘅话约嘅朋友都会喺晚黑嘅时候饮下嘅。
0: 系啊，咁啊，作为老顾客，佢都好经常啦去品味呢度嘅陈皮咖啡吓。嗱，咁啊，咖啡搭配面包甜品啦，更加系解锁呢个下午茶嘅美好选择啊。嗱，好似我哋熟悉嘅沙菲尔果子啦，就系一家集呢个烘焙同咖啡于一体嘅本地连锁品牌。咁啊，佢哋几家门店啦，都选择喺居民区附近吓，咁啊，提供社区嘅轻餐饮嘅配套服务。你听下店主曾生系点讲？
5: 现在的咖啡也是。那个文化也是很浓啊，我们的咖啡店越来越多。

0: 所以我们会结合到我们的面包啊、蛋糕啊，去做一个对跟咖啡一个配套。
1: 嗯，咁啊睇翻啦，社区咖啡店啦，藏身喺呢啲街巷吓，咁啊隔住邻里温情吓，咁同埋咧呢个咖啡嘅香气啦，咁的确咧亦都系带嚟咗好多嘅一啲机会啦、平台啦或者渠道啦，等我哋一啲街区嘅市民啊朋友都可以喺咁好嘅环境底下去品尝一啲独特嘅风味吓，咁令到我哋嘅生活更加之美好。嗯，咁啊希望啦，我哋所有咁多嘅朋友啦，都能够将你发现到嘅一啲美好咖啡嘅店铺啊，或者系特色嘅饮品啦、啊，多啲同身边嘅朋友，又或者系外边嘅朋友去分享同埋推广吓、啊。除咗话等自己可以享受呢啲美好啊呢啲美味之外啦，都能够咧就系话令到更加多人都能够嚟到我哋呢度去品尝呢啲咁独特嘅味道。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傍晚六点
2: 唱响新媒
3: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媒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4: 睇睇现时我区嘅交通情况嘅，咁啊睇到牛雕岗呢个位置啦，依家周边嘅路段车流量都比较大嘅，特别啦就现时啦，见到东门路、东关路吓，咁都系比较多车。咁江州大道东吓往呢一个蓬港区方向嘅车咧，亦都系非常之多噶。现时啦呢一个侨兴花园对出呢个侨兴北路啦，咁仲有咧就系我哋嘅东区小学周边嘅路段，咁啊见到咧车都非常之多噶。再过到嚟我哋江州大道中啊，龙景雅轩对出嘅呢个车道啦，特别往人民路方向嘅车流量依家都非常之大。咁另外咧就系我哋嘅振兴三路上入大厦对开嘅路段往行政服务中心方向车道多车，新桥路同呢一个江州大道中交界嘅呢个路口啦，依家咧都系非常之繁忙，途经嘅时候要注意控制车速。另外咧，再睇睇我哋嘅交通大厦对开嘅十字路口啊，咁银路大道同埋三和大道南交界嘅呢个路段啦，咁见到车流量都好大，途经嘅时候要注意啦。我哋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2: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983生物简报。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苏写新篇汇聚共赢新会区2026年长三角产业招商推介会在苏州成功举办。作为新会区产业发展与招商的核心国资平台，银湖产业投资集团本次招商成果丰硕，现场集中签约三个重点项目，展现出强大的资源链接与产业导入能力。本次签约项目聚焦未来产业赛道，涵盖人工智能、生命健康、产业基金三大领域，实现了科创。

0: 创平台与产业生态项目同步落地，是产业加科技加资本协同发力的生动实践。5月19日凌晨，中铁22局承建的朱兆高铁西江特大桥转体连续梁在贵广南广高铁干线上方成功平稳转体，为朱兆高铁西江特大桥后续箱梁架设和全线贯通奠定了基础。设计时速350公里的朱兆高铁连接珠海、江门、佛山和肇庆四个大湾区城市，主线接入在建的粤港澳大湾区航空枢纽广州新机场。线路建成后，沿线主要城市间将实现快速通达，对进一步完善粤港澳大湾区综合立体交通网，推动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从国产邮轮品牌爱达邮轮最新了解到，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式公布，将于11月22日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首航季航线5月20日起正式开售。此次开售的首航季航线丰富多元，覆盖2026年11月22日至2027年1月2日，共推出6个短、中、长相结合的国际邮轮航次，兼顾短途休闲与中长线深度探索。国家数据局5月19日印发《2026年数字经济发展工作要点》，对推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重点工作作出部署，提出8个方面重点任务，其中提出将加快建立全国统一数据产权登记制度，印发登记指引，推动各地加快建立健全公共数据授权运营价格形成机制，制定出台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相关政策文件。美国国防部19日发表声明说，已将美军驻欧洲的旅级战斗队总数从4个缩减至3个，这使得美军驻欧洲旅级战斗队规模回到2021年的水平。受此影响，美军向波兰的兵力部署将出现临时推迟。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应急管理提醒你，
2: 英哥啊，安全警示标志是不是要贴在啲易燃物品附近噶？
3: 梗系啦，专职员工去危化品储存区度攞嘢系好常见嘅。有啲甚至每日都要去危化品储存区好几次，难免就会有碰撞。而喺易燃、易爆等嘅物品旁边贴上或者系标注安全警示标志，就可以提醒注意，唔好轻易触碰危化品啦。本节目资料系由新会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4: 防溺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5: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6: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5: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6: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5: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6: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7: 夏风温柔，
8: 万物晴朗，
7: 心怀热爱，
8: 奔赴远方。
7: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9: 记者
10: 报道，
9: 专家
10: 分析，
9: 市民
10: 社评，
9: 民生时事，
10: 城市大小事
9: 一同关注，
10: 你我关注，
9: 城市多面睇，
10: 城市多面睇，
9: 城市

好嘅，继续翻嚟我哋嘅城市多面睇嘅蔡婷婷啦，同大家去关注一下我哋嘅一啲热点话题啊。咁相信咧最近咧都离唔开呢个落雨嗬，因为咧即系博一圈朋友圈，我发觉咧大家都围绕住呢个话题啊。哇，即系呢几日嘅雨真系好似要将下半年嘅雨全部落晒咁样嘅节奏啊，咁啊又长气啦吓，然之后咧又大啦呢一场雨吓。啊，的确咧特别喺落班嘅时间段、上班嘅时间段咧，佢都唔放过我哋啊。咁啊，好多朋友都。

话咧，即系真系几狼狈下，特别嗰啲开摩托车嘅系咪？咁啊，睇翻咧，其实喺今日啦，吓咁啊，朝早3:05嘅时候啦，我哋区三防指挥部咧就启动咗防汛嘅四级应急响应噶啦。因为咧就呢一场雨真系嚟得有啲大咯。咁啊，亦都号召我哋各镇街吓及有关部门咧，要系高度重视吓，密切咧就系监视呢一个雨情水情吓。并即时咧启动措施，咁当然咧，除咗我哋相关部门要做嘢之外咧，我哋市民朋友都要做好呢个应对嘅措施啦，吓要提高我哋嘅措施。咁当然咧，除咗我哋相关部门要做嘢之外咧，我哋市民朋友都要做好呢个应对嘅措施啦，吓要提高我哋嘅安全意识啊。嗱，咁睇翻其实我哋区一路咧都受到呢个降雨云系嘅影响啦。咁呢个衙门镇啊、沙堆镇啊，咁据讲今日落雨都好犀利吓。咁气象台喺下午3:03嘅时候咧，就将我哋嘅衙门镇啦、沙堆镇嘅暴雨橙色预警是升级到红色的，咁所以咧，即系讲俾大家听吓，一定要系咯，时刻啊要做好一个安全嘅防范，因为你唔知行到边个区域，霎时间会迎嚟一场咁样嘅暴雨、大雨、大风。咁喺呢个时候，如果你系开车走在路上嘅话，一定要注意安全啦吓，唔好冒雨前行吓，特别系一啲朋友咧，即系话可能跨区域。上班落班啊，或者是要做运输的朋友一定要小心哈。咁啊，睇翻啦，最近我哋广东呢边嘅雨啦哈，咁即係要提前将呢个龙舟水将佢落晒咁样哈。咁今日上午呢，其实除咗我哋深会之外呢，广东好多地方暴雨预警都系生效㗎。咁好多地方嘅托儿所、幼儿园啊、中小学系停课㗎。咁根据气象部门嘅预测啦哈，咁呢两日啦，我哋广东各地嘅降雨都好明显嘅。咁而22号开始呢系有所减弱，咁但系整体嚟讲咧，预计咧今年吓广东嘅龙舟水啦，前少后多吓，会系一个加长版嘅龙舟水。咁而喺呢个期间啦吓，持续性强降雨嘅过程啦，都会比较强，所以就着重强调大家要注意防雨啦。嗱，咁啊睇翻省气象台咧，亦都有预测度吓，咁睇翻今日吓。到听日上午，我哋阳江、江门、中山都系有暴雨，局部大暴雨。雷州半岛、粤东市县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同埋系其余市县啦，普遍系有大雨、局部大暴雨。咁最高气温啦，雷州半岛系介于30到33度，粤东梅州、云浮、肇庆系28到30度，其余嘅市县啦，普遍系介于25到27度。唔怪得今日啊咁凉爽吓。OK， 咁啊，21号嘅中午到夜间嘅话咧，咁啊，韶关啦、清远啦、肇庆啦有大雨局部暴雨，雷州半岛啦多云有雷阵雨，其余嘅市县普遍有中雨局部大雨或者系暴雨嘅。咁22号嘅话咧，韶关、清远、肇庆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多云为主，有分散阵雨嘅。咁整体嚟讲咧，即系话从22号开始系慢慢减弱，但系并唔代表佢唔落雨，因为有啲地方佢依然系会有大雨或者系暴雨嘅。咁去到23号嘅话咧，全省大部分多云啦，其中粤北有分散的雷阵雨，最高的气温雷州半岛介乎于34到36度，其余市县是普遍介于30到33度的。其实每年端午节前后我们广东都会有一段强降雨比较集中的时期，经常会连续是好几日都会落大雨、暴雨，甚至是大暴雨咁样吓。咁而呢一个时期咧，正值系端午节龙舟竞渡嘅时间段，所以我哋民间咧就会叫呢一段时间所落嘅雨叫做龙舟水啊吓。嗱，咁啊睇翻气象部门啦，就为方便统计咧，搬将5月21号到6月20号之间嘅降水统计为龙舟水。所以龙舟水嘅固定时间段概念啦，龙舟水提前到嚟，延迟到。等等呢啲说法咧，其实咧都唔系咁准确噶吓。咁因为咧龙舟水嘅出现啦，同南海冬夏季风交替相关吓。咁呢个南海夏季风咧喺5月中爆发，咁啊随后咧吓将会将呢个海上嘅暖湿气流啦，系大量咁去推进我哋华南地区吓。咁啊其中亦都包括嚟自孟加拉湾嘅一个暖湿气流，咁啊容易咧形成一个季风降雨啊。咁啊同时咧北方嘅冷空气咧就侵入到呢、这个华南啦，冷空气冷暖空气交汇啦，就会形成一个锋面降雨吓。咁啊喺呢个季风降水同埋呢个锋面降水嘅共同影响之下啦，5月下旬到6月中旬啦，我哋广东普遍都会出现大而且集中嘅降水。发布完之后咧，依然系。

嗰句下大家要做好呢个防御嘅工作啊吓。嗱咁啊最近咧落雨都比较多吓，咁啊喺度亦都提醒大家啦吓，一定要做好呢一个嘅清积水嘅工作啊吓。咁因为咧我哋都知道啦，夏天咧就系一啲蚊虫滋生嘅季节啊，特别啦就系要防蚊啦吓。咁我哋嘅登革热啊、肌控肯亚热呢啲嘅蚊媒传染病啦，都系通过呢个伊蚊叮咬传播嘅吓。咁一旦感染嘅话咧，就会出现发热啊、关节痛啊、皮疹啊等等一啲唔舒服嘅情况吓，会影响我哋嘅健康，俾我哋嘅生活带嚟困扰噶。咁当然啦，防蚊嘅工作系好简单嘅啫，要清除呢一个滋生嘅源头啦，吓，同埋咧就要做好物理防护，仲要系科学灭蚊啊，吓。咁我哋成日讲啊，清蚊虫啊，肯定要清积水先啦，吓，清容器啦。咁啊，近期咧我哋降雨频繁啦，特别要睇睇你屋企嘅阳台啊、天台啊嗰啲花盆、荷盆啦、啊废旧嘅瓶罐啊、阳台嘅水槽啊、垃圾杂物堆积嘅地方咧，其实都好容易咧，就系积水嘅。咁啊，而我哋啲伊蚊嘅幼虫啦，好中意喺呢啲积水入边系生长嘅吓，只系几日咧就已经喺度攻下攻下噶啦吓，所以大家咧就一定耐唔耐咧上去 check check 吓，倒一倒吓嗰啲咁嘅瓶瓶罐罐啦，啲盆盆罐罐嘅一啲咁样嘅积水吓。咁啊，仲有咧就系屋企嘅门窗啊，最好咧就装装纱窗啦，可以防一防我哋嘅蚊虫。啊，瞓觉咧最好就系攞攞蚊帐啦吓，咁啊，以免咧就夜晚俾啲蚊食到你瞓唔着吓，咁除此之外啦吓，咁亦都要系做好呢一个灭蚊嘅工作吓，咁啊适时咧就点点蚊香啦，喷喷呢个蚊拍水出外吓，咁当然亦都要注意啦，就系话周边嘅环境卫生，即系净系搞清洁搞屋企系唔得嘅吓，屋企周边嘅环境你都要留意一下啊，特别嗰啲垃圾堆积嘅地方啊吓，或者系容易有呢个坑槽嘅吓积水嘅一啲咁样嘅坑洼地面啦，都要注意吓，咁啊去将佢处理好啦吓，垃圾将佢清除好啦，咁样可以令到我哋嘅生活环境咧就系干净整洁之余啊，亦都系减少呢啲俾蚊虫滋生嘅一个环境咯吓。因为咧吓呢一个蚊媒传染病咧系可防可控啊，真系唔希望大家疏忽咗呢啲身边小事，令到自己啊俾呢啲伊蚊咬到而感染到呢啲疾病吓。咁啊，希望大家都能够系从自身做起，从身边嘅小事做起吓，做好呢个清洁水嘅工作吓，做好呢个物理防护吓，同埋咧科学灭蚊，去有效咁去降低感染呢个嘅肌控等肺炎啦、登革热嘅风险啊吓。嗱，我讲起其实咧，每每一落雨嘅时候咧，都几烦下嘅，因为特别好似呢啲咁大雨嘅情况咧，会将路边好多啲花花草草啊、啲树木啊、上边嗰啲树枝啊、枯叶啊，都打晒落嚟，咁啊，好多时候落完雨之后咧，街道上边咧都系一片狼藉噶，咁呢个时候咧就真系辛苦我哋嘅环卫工人啦吓。咁不过咧，讲起最近啦，咁啊，佢哋都有咗一个新 partner， 咁喺。我哋生活人民会堂附近啦，最近系正式上岗咗一位好特殊嘅环卫小卫士吓，咁啊吸引咗好多市民啦，好多街坊嘅目光啊。咁呢一台咧全自动清扫机器人吓，咁啊凭住一个高颜值吓，咁同埋咧一个高效率咧，已经成为咗我哋城区智慧环卫嘅一个新亮点啊。咁我哋记者啦都有去到现场睇到吓，咁啊呢个机器人啦都即系一啲都唔笨拙嘅。好灵巧啦，咁啊，据讲佢底部咧就有四个伸缩嘅清扫轮，咁啊就好似张开嘅一啲触手咁样啦，所到之处啦，都嗰啲垃圾啊、灰尘啊都一扫而空。咁啊，当然啦，佢个造型啦都好独特嘅，好独特嘅吓，都系好有呢个科技感啦，好可爱啊，咁啊，机器同埋四周咧都设有一啲感应器吓，咁啊好似咧就系有一双放眼金睛咁样，遇到呢个障碍物咧，佢可以自己绕开嚟吓，咁啊，仲有后方嘅嗰啲灯啊，都会喺度闪下嘅，闪下嘅，咁啊，去即系讲俾你听，我哋做紧嘢啊，吓，咁啊，注意避让啊，同埋咧亦都系提示一下佢嘅作业嘅方向咁样，即系唔好睇佢咧系一部机咯，吓，又唔系话好大部咁样，其实佢嘅容量都几犀利吓，有150升嘅一个内置垃圾箱，可以装唔少嘅垃圾噶，咁啊，记者跟住佢一路咁系睇下佢点做嘢啦，咁发觉咧佢系可以按照设定嘅路线啦，就系平稳咁样前行啦，遇到障碍物佢会自己咁啊绕开，同时亦都会系
亦都会系启动呢啲喷雾啊、洒水嘅功能啊，一边扫一边就降尘啦。可以讲话佢经过你身边嘅话咧，所到之处都系好干净，同埋咧佢唔会带嚟好大嘅噪声啦。咁然后如果佢食饱咗垃圾之后咧，佢仲会自己自动咁样去到呢个垃圾点去倒呢啲垃圾啊，全程都唔使人去帮手嘅。咁啊，好多市民见到佢呢一个

0: 新嘅啊环卫工都觉得好新奇啦吓，咁啊都纷纷系喺周边啦，就系、是、围观佢做嘢啊、影相啊咁样吓。咁睇翻我哋啊江门新会北控陆润城市服务有限公司嘅人工二中心副经理啦吓，咁啊李经理亦都讲到啦，佢嘅特点咧就系采用人机协同错峰作业嘅方式。咁日头咧吓，咁啊会系进行巡回嘅保洁啦，咁啊夜晚就会进行一个深度清扫。咁啊每日咧可以系工作15到16个钟。哇，好犀利啊！咁啊，仲有咧设备咧，能够系全自动咁去运行啦，仲配套咗完善嘅安全管控同埋后台管理系统。咁全自动嘅清扫吓，自动加水、自动充电，仲可以自动倒垃圾吓。哇，真系非常之系咯完美嘅感觉吓。咁啊，睇翻呢一台嘅即系环卫机器人啦吓。咁据讲咧，就充电4到6个钟咧就可以系长时间作业噶啦。咁目前主要安排喺夜晚10点之后，同埋咧就系凌晨6点到咧进行一个深度嘅清扫吓。每个时段咧就系大概工作6到8个钟咁样啦吓。咁啊，覆盖我哋会堂周边啦、学宫啦吓，同埋咧就系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等等呢啲周边嘅区域吓。咁啊，据讲呢一个嘅环卫工啦吓，咁佢嘅到嚟啦啊，咁亦都系补齐咗夜间保洁嘅短板啦吓，同时又降低我哋环卫工人啦喺高温时段作业嘅风险啊。系啦，咁如果大家咧喺路上边啦，即系遇见我哋呢一个嘅环卫工机器人嘅话咧，大家就唔好阻住佢做嘢啦吓，睇下就影下相都冇问题吓。OK， 望下大钟嘅时间啦，今日节目亦都嚟到尾声啦，多谢大家收听，咁听日同样时间我哋再见啦，拜拜。
1: 电动车好方便，
2: 但交通事故好常见。
1: 揸车咪行路中间，
2: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1: 红灯停，绿灯行，
2: 十字路口等一等。
1: 唔顾安全抢时间，
2: 拧阵电门都嫌慢。
1: 遇上塞车搏命逼，
2: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1: 车祸如虎要牢记，
2: 冇着命再当义气。
1: 交通规则要遵守，
2: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3: 安全是绑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4: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5: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6: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7: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8: 家庭用电要小心，
9: 用完电掣记得掹，
8: 用火用气不离人，
9: 用完阀门要拧紧，
8: 闻到异味快开窗，
9: 室外报警至稳阵，
8: 电锯过期要换新，
9: 购买洗浴要谨慎，
8: 家中常备灭火器，
9: 突发火险快处理，
8: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10: 迎奔放的热浪，
11: 享下风的轻狂，
10: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12: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3: 相聚一下
12: 心开朗。
14: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每日储钱为将来，点解存来存去都无感嘅？
15: 江门农商银行大额存单，一存就有 feel，
14: 一年期年利率高达1厘6，稳健增值好安心。
15: 譬如存50万本金，一年到期利息有8000蚊，比该行普通定期多赚3100蚊，够你同老友去国内旅游啦！
14: 快啲嚟江门农商银行存大额存单啦，助你财富增值快人一步。
16: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你的腿没法律长，编剧子清，剧中人物德叔由振豪演绎，方姨由海林演绎，萝卜妹由婷婷演绎，包兴由韦照演绎。
17: 你试下德叔，佢一只琴铺茶是老板娘的珍藏嚟噶，好好饮噶。
18: 德叔噶，见到你就啱啦。
19: 嘿嘿，咩事啊？阿芳，
18: 方姨。啊，罗伯妹都喺度啊！德叔啊，
19: 寒假嗰陣呢，你哋一家大細咪去長沙玩嘅。

0: 有冇攻略啫？
1: 凤姨，你又谂住去唱耍流么？
0: 冇，阿明仔老豆话同我两份去，无啦啦话咩庆祝结婚周年、啊。
1: 哇，阿明哥好浪漫啊！
0: 真系15年啊，先逢嗰一人。
2: 嘿，阿明啊，识拣啊，去长沙玩啊，的确唔错，可以去骨子洲头打卡青年毛泽东雕像，去岳麓山睇爱晚亭，岳麓书院又可以咧去湖南省博物馆睇马王堆汉墓。
1: 我想讲啊，长沙好到好热热噶。
0: 而且明仔老豆话，从江门站坐高铁去广州南，再换乘过去长沙，好方便噶，3个零钟就到噶啦。
2: 系啊系啊，依家嘅中国高铁咧真系好方便。咁朝早咧喺新会饮早茶，中午到长沙食臭豆腐，晚黑咧再去北京食片皮鸭都得啊！
0: 我老公话贪依家高铁安全，话高铁咧系全封闭嘅轨道，智能监测系统，就算系暴雨或者大雪，照样得准点，事故率都比行路仲低啊！
1: 古人讲嘅一日千里，我佢怎么实现啊啦？高铁又真实又舒服，连会哥眼都试起手之功，在我嘅准确速度 very good 啊！
0: 俾你哋咁讲啊，我真系好期待今次嘅旅程啊！
1: 梗系期待啦，佢一次系明哥为访演你精心准备嘅浪漫之旅吧。
0: 老夫老妻仲讲咩浪漫啊？
2: 我啊阵间咧叫阿云将呢个攻略嘅发俾你，照住去，包你唔会踩雷啊！
0: 好啊好啊，唔该晒啊，德叔。
3: 萝卜妹啊，萝卜妹，见唔见阿方姨啊？
1: 啊，阿方姨唔系去嘢唱晒闹么？
3: 我知，按计划佢应该系前日翻嚟噶。我托佢帮我买茶颜悦色嘅周边，阿永好中意噶。哎呀，唔见佢俾电话俾我，唔通冇帮我买？
1: 你打个电话问啊，佢咪抵啦。
3: 系噃。
0: 阿包兄，你打电话俾我啊？
3: 阿方姨，你翻嚟就好啦。我托你买嘅，
0: 舐咪喺度咯嗱。
3: 唔该晒啊，方姨，阿 wing 见到啊，实开心死佢啦。
0: 你呢套公仔啊，争啲冇咗噶啦，而且仲搞到我啊迟咗一日翻。
1: 点解？
0: 其实咧，又系怪我自己大头虾嘅。上咗高铁就先发现自己个手袋咧漏咗喺候车室嗰度冇攞，咪嗱嗱临啦冲翻去攞咯。啊，点知攞完个手袋翻嚟，部车啱啱开走咗啦。
1: 吓，好。阿明哥几好啊！
0: 唔好提啦，最衰都系佢啊！如果佢肯拦一拦部车啊，唔好俾部车走，等多我30秒，我咪可以上到车咯。佢啊，咪攞埋啲行李落车等我，搞到我要买第二日嘅车票翻嚟，嘥咗1000蚊啊！
1: 你叫阿明哥帮你拦车啊，仲要去拦高铁啊？
0: 有乜咁奇怪啫？我刷视频啊，都见到有个女人啊，为咗等屋企人上车，用只脚嘅顶住个车门，唔俾车关门，唔俾佢开走噶啦。
2: 咁啊，方啊，你又知唔知啊？最后嗰个女人点样啊？
0: 哦，德叔啊，
4: 德叔，
2: 大家好。
0: 咁点啊？唔通佢犯法啊？
3: 阿方姨，你就冇讲错啦，那个人就系犯咗法，直接违反咗《治安管理处罚法》入边嘅妨碍交通工具正常行驶条款。
2: 系啊，咁啊，铁路公安机关咧已经系对嗰个人作出咗行政拘留处罚。
0: 喂，坐高1分半分钟啫噃，唔使拘留啊嘛，系咪有啲小题大做啊？更何况啊，人哋系真系有事，唔系贪玩阻你开车噶嘛，情有可原。
1: 方姨好任得啊，唔可以话情由可言就唔准收法律，唔可以话情由可言违约法就唔使醉酒㗎嘛。如果系佢嘅话，我无人准收法律囉。
2: 阿萝卜妹呢就明道理啦。
1: 佢几年啊都见过油眼用行李箱挡住唔俾高铁关门，又见过油眼箱用隻手去顶住高铁门，类似嘅事啊久唔久都见到有啊。
2: 係啊，咪总会呢有啲人係心存侥幸。公安机关咧对呢啲人作出拘留处罚，咁啊彰显咗法治刚醒，亦都系讲明咗咧喺公共安全领域，个人任性一定要让位俾法。

0: 律权威啊！
1: 再讲啊，方姨，你咪以为坐高铁一分半分钟啊唔紧要啊？高铁运行系以秒为单位计算嘅，一个人拦住部车，可能会导致成条线路调度紊乱。数据显示，京沪高铁会延误一分钟，就会影响后续七列列车运行噶啦。
2: 咁嗰日嘅列车运行有冇晚点啊？
1: 虽然系冇晚点，但系工作人员被迫中断咗作业流程，已经造成公共资源浪费。如果人人都学嗰个阿姨咁样拦车等人，高铁嘅时候同埋安全点保障啊？
0: 再讲啊，我哋应该咧做一个文明嘅乘客，绝对咧唔可以将个人需求凌驾于公共安全之上。
3: 系啦，房姨你都话你阿子虽然赶高铁出行，都系喊佢准点一碗钱咋。
1: 所以阻拦高铁嘅脚，一定要用法律将佢搬开。
0: 嗯，我哋嘅脚冇法律长，亦唔应该咧长过法律。
4: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你嘅腿冇法律长，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5: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睇睇现时我区嘅交通情况吓，咁啊，牛雕岗呢个位置周边嘅路段嘅车流量都非常之大啊。咁特别要留意咧，就系东侯路、东瓜路同埋东门路。咁仲有现时啦，呢一个东嘅牌坊对开嘅江州大道中路段，咁啊往牛雕岗方向，同埋时代 ITC 对出嘅车道往呢一个东嘅牌坊方向呢边车道都好多车。现时东区学校咁见到咧，周边嘅路段车流量都好大下。咁另外咧就系呢一个新会大道中啦，从呢一个雅景津悦往呢一个万达方向，以及咧就系耀兴花园往万达方向。咁呢一段路见到车都系非常之多嘅，文华路依家咧双方向车道都繁忙噶。咁见到我哋交通大厦啦，银路大道同三和大道南交界嘅呢个路口位，现时都比较多车，途经嘅时候各位就要多加留意啦。好啦，呢一节路况就到呢度。
5: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6: 傍晚六点半，
7: 穿越星海无垠，
8: 跨越山河万里。
7: FM 98.3，新会电台，
8: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9: 大家好，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0: 全国新闻联播。
1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3: 我是刘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13: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1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13: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
13: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圆满完成，
12: 伊朗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以下是详细内容。
13: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

0: 时，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
2: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

0: 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作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1: 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三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四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十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 今年是中

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

0: 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至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对矿业权的设立、出让、续期、转让等作出具体规定。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明确申请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的程序，强化矿业用地保障，促进矿产资源综合利用。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实现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对从事矿产资源勘查的单位实行备案和分级分类监管，明确矿业权人之间争议的解决机制。
1: 今天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此次演练覆盖火箭、飞船、发射场、测控通信等全要素，标志着任务各系统已完全具备发射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2: 告知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零号，
3: 明白。
2: 酒泉，
4: 明白。
2: 青山，
4: 明白。
5: 状态准备完毕，
2: 明白。
1: 5月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是发射前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一次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6: 核炼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燃料的加注，加注完以后就是进入到这个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这个是等待一个发射窗口，就是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1: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介绍，此次核练航天员系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施发射。
0: 近期强降雨天气导致湖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出现不同程度灾情， 各地各部门迅速

0: 响应及时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道路疏通等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受持续降雨影响，湖南常德市石门县遭受特大洪水袭击，导致全县23个乡镇区场不同程度受灾，受灾人口超过10万人，造成5人死亡、11人失联。截至5月20号12点，石门全县紧急转移安置超3万人，棉被、食物等应急生活保障物资也已配置到安置点。石门县索街乡是此次强降雨中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之一。索街乡麻纳口村党支部书记秦春丽：
2: 现在我们村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淤泥问题，我们正在想办法用水车调水过来，我们水车现在有2辆，但是因为我们村的面积大，比较困难。
1: 随着汛情趋稳，水位回落，石门县已迅速转入灾后恢复攻坚阶段，全力抢通生命线，加速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3: 5月18号夜间到20号凌晨，贵州黔东南州麻江县出现大范围持续强降雨，导致局部地区发生洪涝、塌方等灾害。截至5月20号10点，灾情造成3人死亡，全县紧急转移安置群众482户、1456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妥善保障。受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贵州黔南州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洪涝塌方灾害，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贵定县昌明镇铁索园村因泥石流及滑坡导致道路阻断，救援人员徒步进入现场展开搜救，交通部门连夜打通进村道路。贵定县公路建设养护发展中心主任李明瑞：
4: 经过排查发现呢，这个主干道出现了大面积的塌方以及垮塌，无法在短时间内抢通，就开始从农村公路着手抢通这个道路。现在这条路上有3台，我们从另外一个方向呢还有3台挖掘机在作业。
3: 今天凌晨，通往铁索园村的乡村公路已抢通，大型救援设备进入铁索园村。目前贵定县抢险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来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战火将蔓延至中东地区之外。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强调，如果针对伊朗的侵犯再次发生，伊朗将予以毁灭性打击，反击将出现在美以意想不到的地方。声明还称，伊朗军队将在真实的战场上展现实力，绝不会仅仅停留在空洞的声明与网络宣泄中。近期，美国和以色列多次威胁将重新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当地时间5月19号，美军加油机被目击到停放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跑道上，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军机已在机场停留了多久。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告知美国议员，与伊朗的战争将非常迅速地结束。他当天早些时候还曾表示，美国可能需要再次打击伊朗。特朗普还称，5月18号那天只差1个小时，他就要下令打击伊朗了。特朗普当地时间5月18号曾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的请求，他下令推迟原定于5月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美国副总统万斯19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取得很大进展，目前只有2个选项，要么达成一个好的协议，要么回到军事行动。显然，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达成协议，伊朗方面也倾向于达成协议。同时，美方也准备可以重启军事行动的 B 方案。
0: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20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紧急委员会一致同意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并非全球大流行。
6: 英国警方19号说，将提请检方就2017年格伦菲尔大楼火灾对57人和20家机构提起刑事指控。这场英国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火灾造成72人遇难，相关调查历时近10年仍在继续，堪称伦敦警方史上规模最大、最复杂的调查。
0: 韩国三星电子工会20号表示，由于劳资双方未能就薪资等问题达成协议，工会将于21号依法启动全面罢工。消息公布后，三星电子股价一度下跌超过3%。 三星电子劳资双方此前就2026年薪资问题进行了多轮谈判，但双方就部分议题的分歧持续扩大，谈判最终破裂。
6: 印度尼西亚银行20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50个基点至5.25%，加息幅度高于市场预期。这是印尼央行自2024年4月以来首次加息。该利率自去年9月以来一直维持在4.75%水平。
0: 总台记者19号获悉，挪威当天报告在北极圈内斯瓦尔巴地区发现一起北极熊感染禽流感事件，这是欧洲首次报告此类事件。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季衍玲，主播子文、刘磊。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大家好，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多谢收听。
9: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10: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的回报率如果是真的话，为什么银行还没执笠呢？
11: 听到人家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的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的钱放在自己的卡度安全啦，定是转去人家的卡度安全啦？
10: 接到退款电话的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为什么要自己一大堆的操作呢？到底是边个主动呢？
9: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七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0: FM 98.3
2: 新媒电台
3: 聚焦葵乡人关注葵乡事新媒新闻
4: 各位而家由思恩慧婷为大家报道生活新闻。近期新会区降雨频繁，雨势偏强，全区全面落实防汛防雨举措，多部门各镇皆联动发力，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其中区三防指挥部统筹调度，联合多部门动态监测雨情水情，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信息闭环报送制度，各级单位开展区镇村三级拉网式隐患排查，聚焦水利工程、地质灾害点、海上风险、溺水隐患等重点领域，累计排查整改安全隐患85处。同时各职能部门精准履职，靠前处置交通部门快速处置道路积水险情，严控在建工程汛期施工风险，强化危险路段巡查补通，城管部门提前开展城市防汛整治，清疏雨水口管网，加固修剪路积，排查户外设施与燃气站点，及时消除各类城市防汛隐患。另外各镇街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全覆盖排查山塘水库、低洼地带、在建工地、渔船渔港等重点点位，预排水利设施水位，备足抢险物资与应急队伍，通过多渠道推送防汛预警，面向重点人群开展安全宣讲。下一步新会将持续紧盯汛情变化，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夯实应急值守与联动处置工作，从严落实各项防汛措施，全力防范汛期安全风险，保障辖区平稳安全渡汛。
5: 5月15日，苏社新编汇聚共赢新会区2026年长三角产业招商推介会在苏州成功举办。作为新会区产业发展和招商的核心国资平台，银湖产业投资集团本次招商成果丰硕，现场集中签约三个重点项目。本次签约项目聚焦未来产业赛道，涵盖人工智能、生命健康、产业基金三大领域，实现了科创平台和产业生态项目同步落地。据了解，在区委区政府统筹部署下，银湖产业投资集团随区招商考察团奔赴上海、苏州、南京等长三角重点城市，开展精准招商对接。团队围绕高端制造、绿色产业、大健康等重点赛道，同当地优质企业、科研及投资机构深度洽谈，全面推介新会2+3+4现代产业体系、优质营商环境、为企政策同全周期企业服务，多方围绕产业链协同、人才引育等领域达成合作意向。今次签约是新会连接长三角优质资源、完善产业生态的重要突破。下一步，银湖产业投资集团将依托资本加产业加园区的创新模式，深化跨区域产业协同，壮大现代化产业集群，为新会及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赋能助力。
4: 当前狮前镇以8000万工程为引领，全面推进高速出入口及沿线绿化升级改造工程，着力打造舒心宜人的城市迎宾界面。据了解，新台高速狮前出入口是当地重要城镇门户，此前存在绿化带断档、养护不足、直批层次单一、景观配套缺失等问题，整体门户形象有待提升。为此，狮前镇按照区委区政府统一部署，以精细化治理标准实施绿化提质改造，全方位优化交通节点、生态景观。本次改造范围涵盖高速出入口、高架桥底、沿线绿化带及中心大道部分路段，设计兼顾行车安全与景观效果。项目科学搭配桥观、攀爬绿植，以细叶榄仁、人面子、火山榕构建绿化骨架，搭配红花勒杜鹃、炮仗花、爬山虎等植物，打造层次丰富的立体绿化景观。目前项目整体工程与绿化种植进度均达90%，累计完成绿化面积约25万平方米。如今高速出入口及沿线绿意盎然，面貌焕然一新， 有效提升了道路颜值与城镇品质，成为展示狮前镇风貌的亮丽门户窗口。
5: 近年来，双水镇东陵村以8000万公顷为牵引，人居环境持续提档升级，村庄从干净整洁迈向精致宜居，村民的幸福感越来越强。据了解，东陵村聚焦天庭旧墟、539远道沿线重点区域，开展人居环境集中空间整治，累计拆除违规雨棚、乱搭建物159处，整治面积约1850平方米，清理各类杂物、生活垃圾数百吨，统一规范林家商铺遮阳棚，墟街经营秩序更加规整有序。同时，村入边仲统筹投入专项资金，大力推进道路白改黑及路面品质提升工程，完成布天桥公园7000平方米道路硬底化改造，拓宽硬化村内主次巷道。此外，东陵村充分利用村道沿线房前屋后公园闲置地块，因地制宜栽种景观树木和花草苗木，精心打造四旁五边绿化节点，多处闲置空地变身精致口袋花园。布天桥公园以岭南建筑风格精心打造，青瓦白墙，错落有致，绿树繁花相映成景，已成为村民休闲散步、孩童嬉戏游玩的便民好去处。下一步，东陵村将常态化推进人居环境管护，不断完善基础设施配套，深挖乡村文化底蕴，做强特色产业，让村庄既有颜值更有内涵，持续提升村民的幸福感、获得感。
4: 520谐音我爱你，5月20号就成为了很多准新人眼中领证结婚的好日子。5月20号新会区婚姻登记处内爱意浓浓，浪漫满怀，100多对新人在这里喜结连理。据了解，520线上预约通道的100对新人名额早早告罄，为了令到未能够预约上的准新人亦不留遗憾，区婚姻登记处还贴心设置现场取号排队方式，为直接到现场的市民办理结婚登记，并承诺为所有到达现场的新人全部完成办理。同时，为全力应对520婚姻登记高峰，新会区婚姻登记处工作前置增设登记窗口，优化延时服务，最大限度压缩等候时间，保障高效便捷地为新人办理登记业务。据介绍，接下来的5月21号和5月22号因谐音我愿意亦迎来婚姻登记预约高峰，两日预约量分别为60多对和40多对。婚姻登记处工作人员表示，将继续提供暖心服务，为每一对步入婚姻的新人送上真诚的祝福。
5: 各位，今次的生活新闻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4: 再会。
6: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7: 擅自结伴不能保，
6: 大人陪护不能少，
7: 没有救援不要去，
6: 陌生水域不可靠，
7: 盲目施救不可取，
6: 安全嘱托别忘掉。
8: 天上的流云，
9: 长角的阳光，
8: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9: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8: 生活983，爱上夏日场。

男性千载江州，文脉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深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深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有趣嘅深会俗语。喺深会话当中有句说话系咁讲嘅：床下大劈烟，床下大劈烟。咦？床下底踢毽咩意思呢？吓，喺呢个时候又要请出阿嘉明哥啦。嗱，话说阿嘉明哥公司呢有两位老总呢都觉得自己嘅文字功力系十分之高班嘅。咁正所谓啊，文人相轻，边个呢都唔肯承认对方嘅本事、水平、学识比自己高。每次在企业内刊入面写的文章都说自己写得比对方好，这两个人一撞在一起硬是会吵个面红耳赤，不可开交。本来俗语讲得好，文无第一就武无第二，哪个的文章写得更好，哪个的学识更广，其实都很难有个评判标准的。争论一下其实也都无伤大雅，点知你两位老总系都要分个高低先得。于是有一日，佢哋两个老总同时上 lift， 又喺度拗一餐。咁啱栋 lift 入面又有个嘉明哥响说，佢哋拗到不可开交嘅时候，两个老总都同时望向阿嘉明，问嘉明边个嘅文章写得好。哎呀，嘉明哥一睇，点解好问唔问啊？问自己呢？取悦到呢位又肯定得失嗰一位，点算呢？喺呢个时候，阿嘉明哥脑海啊灵机一闪，佢就话啦：哎呀，两位领导，你哋都冇争啦，比咩高低啦？其实你哋两位嘅水平都好高班，全部同事都有眼睇嘅。自问我的水平都比你们低班，我又怎好意思评判你们啊？当然硬是要我去讲的话，我只可以说你们两个的水平都是床下底踢毽。两位老总一听嘉明这么说，打出个突，然后望下对方，都由不得会心一笑。两位老总都不约而同称赞嘉明，估唔到咁样嘅俗语都俾你讲出嚟啊，后生。就係咁样，随住大家嘅笑声，裂门叮一声就开咗啦。一场职场矛盾危机亦都由一句俗语迎刃而解。咁究竟新会话嘅床下底劈烟係咩意思呢？咁由于床板嘅限制，喺床下底踢烟嗰隻烟又告得去边事呢？所以床下底踢烟意思就是两个人踢极都咁高都是一样高，你又高唔过我，我亦都高过你。所以新会俗语当中床下底劈烟意思就是大家都缺高。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就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有趣嘅新会俗语，敬请留意。

0: 各位市民，气象台预计20号夜间到21号继续受季风常来影响，我区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伴有雷暴同局地8级左右短时大风，累积雨量40到60毫米，局部250到30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70到90毫米。强降雨已发生在夜间至早晨时段。22号降雨减弱，有雷阵雨局部暴雨。23号多云，局部有阵雨。具体天气是今晚到听日有大雨到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24到29度。22号有雷阵雨局部暴雨，25到33度。23号多云，局部有阵雨，25到34度。受近日持续强降雨影响，请广大市民注意防范强降雨叠加效应可能引发的山洪、泥石流、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尽量减少外出，远离河道、边坡等危险区域，做好个人安全防护。
1: 绿灯的时间对你来讲是这样的，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讲，绿灯的时间是这样的。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的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的明天。
2: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3: 火柴不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一一就要懂呼叫，
4: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5: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0: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3: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九八三
2: 生活电台
0: 与你同享夏日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2: 今年工厂想扩大生产，买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明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1: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明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2: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1: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明，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3: 晚上7: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云敲问。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1: 插单嘅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0: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2: 反诈灵魂敲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天上嘅流云，
4: 墙角嘅阳光，
3: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4: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3: 相伴983，爱上下一集。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征战沙场，声威震，披肝沥胆洒热血，尽忠报国扬家爵，千古流芳美名扬。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张月佳为你播讲的历史长篇小说《扬家爵》。
2: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话说杨六郎同穆桂英这个新老爷同新新婆打起上来。啱啱开始打嘅时候呢，杨六郎同穆桂英系打个平手，但系打咗十几回合之后，杨六郎嘅气力顶唔顺啦。点解？因为杨六郎啊病咗成半个月，啱啱先医翻好就病后睇药，加之寻晚系未曾合过眼，跑咗几十里路，今朝呢连早饭都未食。打了十几回合就嘣嘣声出冷汗。穆桂英是年轻力壮，勇不可当。杨六郎是全靠他久经战阵，经验丰富，所以这样才能够招架一阵。打了这十几个回合，

0: 穆桂英呢亦好佩服杨六郎喎。
1: 啊，
0: 呢一员老将功底深，枪法高啊，一时半时都唔易赢佢噶噃。穆桂英眼珠一转，有计啦！佢嗰把大刀招数放慢，猛然间高叫一声：好厉害嘅枪法啊！拨转马头就走。杨六郎见到穆桂英败走，便咪后面追住佢咯。穆桂英勒住匹马，等佢放慢脚步。杨六郎赶到嚟啦，一挺盘龙金枪嚟个怪蟒出动，对住穆桂英嘅背门就刺过去。突然间，穆桂英唔见咗嘛？杨六郎用力过猛啊，支枪已经刺出去，收唔切。个人向前面一中，争啲啊喺马颈嗰处搭落去。咁穆桂英去咗边处啊？原来杨六郎支枪啱啱向前吉嘅时候，穆桂英猛然一拉缰绳，嗰匹战马嚟个大转身向前一飙，就避过咗嗰一枪。杨六郎向前一中，穆桂英勒埋一打横，大刀啊对住杨六郎条颈斩落去。杨六郎连忙收招，抽枪去隔啦。因为喺马上扭住个身，有力使唔出，刀枪相碰，嘡一声，杨六郎个盘龙金枪甩手。佢啱啱想催马逃跑，穆桂英手急眼快，将把刀交过左手，伸出右手拿住杨六郎嘅腰带，用力一拉，就将杨六郎生擒活捉过嚟。呢阵时，杨宗保瞓醒，杨宗保见桂英已经起咗身唔喺床，咁啊自己嗱嗱声起身，洗完口面，着好衣服，就去揾两位叔父啦。哈，孟良亦唔喺处，剩低招赞。咁两个人就系商量话，不如食完早饭啦，翻去边关啦咁。忽然间听见外边鼓声咚咚，喊杀连天，乜打起上嚟咁？杨宗保话：弊啦，系咪我哋啲人马嚟抄山啊？快啲出去睇下啦！佢急急忙忙赶到山前一睇，唉，穆桂英已经生擒杨六郎啦。杨宗保同招赞啊吓到讲唔出说话。坐喺石头上面睇热闹嗰个孟良咧，亦急啦，擘大喉咙大声嗌：桂英啊，快啲放手啊！个个系你家公嚟噶！一听见呢句说话，吓到穆桂英即刻松手，将杨六郎掉咗喺地下。孟良嘅说话，杨六郎亦听清楚啦。哎呀，又丑又嬲，佢躝翻起身，执翻支盘龙金枪，啪声飞身上马，带兵走人。杨六郎又嬲又丑啊，穆桂英又丑又惊噃。佢翻到上山，孟良又话：哎呀，我好疾铺，你太过分啦，乜仲加工捉住都有嘅？穆桂英就话：佢老人家又冇报个名出嚟，我点知道啫？
2: 嘿，知道咁我早啲嗌就好啦。
0: 杨宗保话：乜你睇住佢哋两个打噶？
2: 啊！边个估到你系借会输嘅啫？
0: 哎呀，二叔你咁真系害死人咯！
2: 哎呀，唔好讲啦，唔好讲啦，快啲同我翻去啦！
0: 穆桂英话：咁你哋行先一步，我叫人斩咗树，安排好山寨嘅事情，我带住降龙木随后就到噶啦。好啦，咁杨宗保、孟良、招赞三个人打马下山，就翻去边关。咁佢哋嚟到税府大堂外边，杨宗保问孟良：
2: 二叔，我爹如果要责罚我咁啊点啊？
0: 孟良话：唔使惊，有我哋喺处嘛。招赞话：
2: 宗保啊，你喺度等阵，等我哋入去探下风声先吓。
0: 讲完，孟良、招赞就入咗去大堂。杨六郎坐喺度板起块面，见到孟良、招赞翻嚟交令，就问：你哋两个有冇借到降龙木翻嚟啊？孟良话：
2: 借到啦，
0: 献上嚟。
2: 等一阵呢，人哋就会送嚟噶啦。
0: 咁啊，好，企埋一边。两个人见杨六郎嘅面色冷冰冰，就唔敢提木屙仔嘅事。杨宗保喺外边等咗半日，见里边都无声无息，急啦，就叫守门嘅卫兵同佢禀报一声。卫兵入到去禀报话：元帅，

少将军杨宗保翻嚟，杨六郎一听就发火啦，叫佢保门而入。系卫兵出嚟传令，杨宗保报完名嚟到大堂行过嚟。杨六郎问啦：杨宗保，你寻晚冇回营，去咗边处？孟良啊，对住杨宗保猛咁拧头又眨眼，意思即系话唔好讲啊咁。杨宗保谂唔讲啊点得嘅呢？于是佢就话：启禀元帅，昨日末将巡营，遇到孟良、招赞两位叔父，佢哋攞唔到降龙木，俾穆桂英打败咗，正在为难，就叫小将同佢哋出气报仇。我去到木屙仔，见到穆桂英，你原队将非常之厉害，末将唔系佢对手，俾佢捉住，捉住又点啊？穆桂英冇杀我，反而要嫁俾我，因为冇父母之命，末将唔敢应承。后尾系孟二叔同我作主，又有穆桂英师父之命，末将斗胆应承咗同佢成亲。穆桂英愿意献出降龙木，帮助我哋打天门阵。杨六郎一听，勃然大怒，哼，胆大杨宗保，你从军三年有多，应该知道军规，夜不归营，该当何罪？斩两日连五六卯，斩临阵结婚呢？斩好，人嚟将杨宗保推出去。斩一声令下，两个刀斧手上前，将杨宗保推到辕门外边，然后将佢绑在木桩之上，就等三声炮响就要开刀。孟良招赞慌了，他说：元帅，宗保虽然是违反军规，请元帅念他初犯，饶恕他一次。哼，杨宗保犯罪都是你两个人唆摆，先斩宗保，然后再来处理你们两个之罪。孟良一听，弊啦弊啦，所以他想了一阵，他就说了：元帅，咁我哋去祭奠下法场得唔得啊？可以，俾你半个时辰，多谢元帅。于是众将官就嗱嗱声去法场啦。杨六郎而家能计到死死下，自己打咗半世仗，从来未能俾人捉过嘅，点知道呢次竟然输喺个小姑娘嘅手下，咁啊成套怒气冚唪发泄喺杨宗保身上。呢件事只有孟良招赞知道，佢两个人话就话去祭法场，实际上咧想法子救杨宗保。孟良话：喂，老招，嗱你睇住宗保，我去后边揾阿老太君吓。咁孟良嚟到后边亦唔使通传啦，直情撞入去，一见到佘太君就大声话：呀，姨母，你仲喺度坐得咁安乐啊？你个孙林冇命啦，俾元帅绑实，等等就要人头落地，你哋杨家就断后噶啦。佘太君一听话要杀杨宗保，慌到脚都软晒。八姐九妹就扶佢嚟到辕门外边，一眼见到杨宗保绑住跪喺地，太君就问佢啦：哎呀，宗保，你闯咗乜嘢祸啊？杨宗保喊住话：阿妈，呢件事唔怪得我父帅嘅，系我犯咗三条死罪，应该杀。阿嫲，我唔能够为你尽孝啦。讲完泣不成声，杨宗保喊一声，老太君嘅心好似俾刀吉一下咁。宗保，你唔好喊，唔好喊，你讲俾阿嫲听，究竟你犯咗乜嘢罪啊？孟良话：一个细佬哥有乜嘢事啊？仲话犯罪冇、啊？佢私离房地，只系为咗攞降龙木啦。佢收咗个女将做老婆，咁都系为咗帮我哋打天门阵啫嘛。咁有咩唔啱啫？都系元帅啫嘛，奄奄尖尖喺鸡蛋里边挑骨头，死牛喺边颈，点讲情佢都唔肯、啊。
太君啊，你快啲同佢讲下救下宗保啦。太君一听，知道系个乖孙冇道理啦，系错咯。今日唯有硬住头皮讲情系啦。佢话好，等我入去睇下啦。孟良话：哦，好好好，我入去同你报告先吓。孟良洋洋得意，大声嗌：太君到！杨玉郎一听，连忙起身，佢就明知故问啦：妈，你唔喺后堂休息，嚟到大堂有咩事啊？六郎，我系同阿宗保求情啊！你念在佢初犯，从轻发落啦。妈，你曾经统领个军队，国有国法，军有军规。宗保佢犯咗三条大罪，唔杀就难以服众。系杀系啱嘅，不过我哋杨家只系得翻宗保、宗勉两个孙咯。妈，论私情，宗保系你个孙，系我个仔；论国法，我系元帅，佢系将军，应该秉公处置。今日非杀佢不可。跟住杨六郎对中军官话：传我将令，边个再求情，就系触犯军规，不服将令，一同斩首。啱啱传完令，外边就嗌：八贤王千岁驾到！哈哈，八贤王嚟，原来又系孟良送信。佢班完蛇太君就去请八贤王同寇准。寇准话：千岁，你去求情先。然后呢，佢将招阵拉埋一边，吟沉咗几句，两个人就骑马静静出咗城。咁话说八贤王一到，杨六郎就起身迎接。行过嚟，杨六郎仍然坐喺当中，事关岁不离位啊嘛。八贤王呢就喺旁边坐落。八贤王诈鸡唔知，佢就问杨宗保犯咗咩罪。杨六郎又是讲咗一次。八贤王话：唉，你细佬哥真係胆大包天，胆敢触犯军规，係应该斩首。不过佢仲係年轻啊，打天门阵正係用人嘅时候，不如饶恕咗佢个死罪，叫佢大罪立功啦。千岁，喺军队之中硬缺少将官，亦唔知道佢一个罪人。点啊，连我嘅说话都唔听啊嘛。哦，王爷，你系王爷，我系臣子，理应遵命。但系呢处系白虎堂，本帅令出必行。八贤王听见咁样，十声起身，有我喺处，我睇边个敢杀我个御外甥。杨六郎听佢咁讲，连忙除低元帅嘅头盔，捧起帅印喺八贤王面前一放。王爷，杨延超请求辞职，你另请贤臣。八贤王咁就窒啦，佢话：我冇要你交兵权啊，我不过系求情啫。咁好，王爷，咁我就唔客气。讲完，将头盔戴翻好。啱先微臣传个将令，有求情者斩首。王爷乃系君王，微臣唔敢无礼。王爷，请问你系骑马嚟嘅呢，抑或系坐辇车嚟噶？哦，我系骑马嚟嘅。好，杨六郎攞出一支令箭，大喝一声：刀斧手，再将王爷千岁嘅逍遥马斩去四蹄，杀！哇！八贤王面都红晒，唔敢再出声求情。滚！头一声追魂炮响啦，佘太君着急啦，扶住拐杖，带住八姐九妹同埋各位夫人，嗱嗱声去到辕门睇下杨宗保。一去到，个个都喊到唔知几凄凉。滚！第二声追魂炮又响啦。众将官心急如焚，但系个个都束手无策。正喺呢个时候，
大街上啲人响。

0: 众将官为杨宗保求情，杨六郎都唔准，寇准就谂啦，呢、這个面子杨六郎总系要俾穆桂英嘅啩，故此呢，寇准就嗌埋招赞喺城外等候。穆桂英一到，招赞啊连忙上前介绍穆桂英同寇准相识。穆桂英行过嚟，寇准就将经过情形咧简单扼要咁讲咗出嚟。佢就话：桂英啊，你快啲同埋我哋入城，再迟一步，宗保就人头落地噶啦。咁由寇准同招赞带住，当然冇人阻拦啦，一直嚟到辕门外边。啲人一见到穆桂英到，哦，不免议论纷纷，字字浸浸。宗保撞板人呢，就为咗佢噶啦。咁当时佘太君同埋众位少夫人正系守住杨宗保喊紧。穆桂英连忙落马拜见老太君同埋拜见各位沈娘伯娘。老太君一睇呢、這个孙新抱生得好俊俏，谈吐不俗，态度大方。老太君受咗礼，强打精神摆一摆手话起身啦。穆桂英见到大家嘅面色都好冷淡，个心当然好唔舒服。伯娘话：侄新抱，快啲睇下我个乖侄啦！咁大家让开条路，穆桂英行到埋去就问杨宗保：将军，究竟系咩事啊？杨宗保话：唔系都系为咗同你成亲咯，我犯咗三条死罪，而家元帅要斩我啊！
1: 将军，你放心啦，我去揾元帅同你求情。
0: 穆桂英正系想行入去大堂。一谂，
1: 哎呀，唔得！我一行开，万一刽子手就喺呢个时候杀佢，点算呢？
0: 于是穆桂英对孟良话：
1: 孟二叔，唔该你同元帅禀告一声，就话我嚟献降龙木啦。
0: 好，孟良嚟到大堂，佢话：禀告元帅，穆小姐嚟咗，要向你献降龙木啊！杨延超一听穆桂英三个字，块面当堂就兴起上嚟，周身唔自在。但系八贤王就高兴啦，
1: 哎呀，就好极啦，好极啦！
0: 元帅献降龙木者应该立大功，快啲请穆小姐入嚟。杨六郎就话：叫佢将降龙木交俾老太君就得啦。佢左推右推，又唔想见穆桂英。而家讲下外边，寇准就对穆桂英话：你家公啊，有难言之隐啊，梗唔俾你入去大堂嘅。你听我话，闯入去啦！
1: 寇大人，闯入大堂犯军规噶噃，
0: 边处有咁多规矩噶？为咗献降龙木，闯入大堂冇罪嘅。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征战沙场，声威震，披肝沥胆洒热血，尽忠报国扬家爵，千古流芳美名扬。各位听众朋友，头先你收听紧嘅系由张月佳为你播讲嘅历史长篇小说《扬家爵》，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3: 各位市民。气象台预计20号夜间到21号继续受季风上行影响，我区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伴有雷暴同局地8级左右短时大风，累积雨量40到60毫米，局部250到30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70到90毫米，强降雨易发生喺夜间至早晨时段。22号降雨减弱，有雷阵雨局部暴雨。23号多云，局部有阵雨。具体天气是今晚到听日有大雨到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24到29度，22号有雷阵雨局部暴雨，25到33度，23号多云，局部有阵雨，25到34度。受近日持续强降雨影响，请广大市民注意防范强降雨叠加效应可能引发的山洪、泥石流、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尽量减少外出，远离河道、边坡等危险区域，做好个人安全防护。
4: 文明之城
3: 传递文明。

0: 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呢度啊！
5: 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7: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祭祖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8: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9: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葵香推进五边池，城乡美化添乐事，
2: 山边修复延生机，
3: 水边清岸景优美，
2: 路边成荫花出彩，
3: 镇村整洁人人爱，
2: 景区提质透绿意，
3: 净化美化齐实施，
2: 五边整治换新装，
3: 绿水青山共守望，
1: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2: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3: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4: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0: 我鍾意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鍾意月光中的你，
3: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983
2: 新会电台
4: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晚上八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为切实做好村级换届后半篇文章，推动新一届村社区两委干部迅速进入角色履职担当，今年三月以来，江门全面启动村社区干部履职能力提升一加一加 N 培训工作。截至目前，市一级已举办村社区党组织书记培训示范班、大学生村干部培训示范班等多期培训班，各县市区及镇街道也同步开展培训，全市已累计举办培训近500场次，培训超6万人次。本月底将全面完成新一届村社区干部履职能力培训。当前，思前镇以100000万工程为引领，紧扣我区五边环境提升行动部署，全面推进高速出入口及沿线绿化升级改造工程。新台高速思前出入口作为思前镇重要门户，此前长期存在绿化带断档、养护不到位等问题。今年，思前镇全面启动新台高速出入口及沿线绿化带改造提升工程，精准增绿提质，让交通节点变身城镇迎宾名片。目前，工程整体进度已完成90%，绿化种植同步达90%，累计绿化面积约2.5万平方米。关键点位土地翻整全部完成，绿化骨架基本成型，阶段性成效显著。公安部20日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去年以来公安机关打击防范经济犯罪主要情况。截至今年四月底，组织开展打击利用离岸公司和地下钱庄向境外转移赃款监缉专项工作，共破案1600余起。对100余个跨区域地下钱庄犯罪网络开展集群打击，组织开展缉捕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猎狐行动，抓获境外逃犯880余名，其中红通逃犯38名。5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新一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未调整。我国贷款利率持续保持低位，四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本外币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本外币加权平均利率约3.1%。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近年来，中俄经贸合作克服复杂国际环境带来的多重挑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旺盛活力。2025年，中俄贸易额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中国连续16年保持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药科普，药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1: 恨死我啦！
2: 哎呀，小云做咩啊？成个马骝精上身嘅？
1: 冇啊，啱先煮饭，我啱啱切咗啲淮山啫嘛，啲米都仲未落镬啊，只手就开始痕啦，依家越嚟越痕。
2: 哎呀，切开咗个淮山咧，就会有一种黐勒勒嘅液体出嚟。
1: 系啊，
2: 入边咧就有呢个尿囊素同埋皂苷类嘅物质。会令到人呢就会皮肤痕痒啦。
1: 哦，
2: 你家阵呢就嗱嗱声用呢个番碱啊、小梳打水啊，同埋热水洗手，就可以。
1: 哎呀，番碱、小梳打水同埋热水，
2: 哦，就可以缓解呢个瘙痒嘅症状啦。如果皮肤仲有呢个刺痒呢，仲可以将手适当咁靠近一啲热源烘烤一下，譬如打开个风筒。攞啲热风吹一下佢，不过要注意温度，唔好烫伤自己啊！
3: 由心会品陈皮，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特约播出，
4: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5: 陈皮有咩美味嘅食法呢？陈皮名列广东三宝之首，喺粤菜当中啦，系好重要嘅配料。可以发挥解腻、去腥、增香的功效，备受住大家的喜爱。广东人在烹饪海鲜、鸭等等有腥味的食材嗰阵，经常会放几丝的陈皮去提鲜。这个做法还影响了川菜。冷食兔又名陈皮兔，将切好的兔肉和紫姜、陈皮、辣椒、花椒共同去烹炒入味，陈皮的骨香充分激发了兔肉的香味。陈皮仲可以做成零食、甜品。广东特色零食九制陈皮啦，就系将年份比较短嘅陈皮浸泡、腌制之后做成嘅开胃蜜饯，同腌杏脯、梅条等，有时都用陈皮嚟调味，更为生津止渴。陈皮亦会加喺红豆沙、海带绿豆沙等广式嘅糖水里面，为原本单调嘅甜蜜增加咗微妙嘅回味。新会陈皮小课堂。
3: 广州康辉旅游同恩施旅游集团强强联手推出四省联游合谷西泉广州往返相同五日，游览国家地质公园5A 级旅游景区，被誉为地球最美丽的伤痕恩施大合谷地缝，湖北最美漂浮桥狮子关，誉为一脚踏三省的古镇。这里是沈从文先生笔下边城的原型地边城茶同古镇。4A 级旅游景区三江大同寨，享有中国同族在三江、梦萦三江的美誉。游览挂在瀑布上面的千年小镇芙蓉古镇。康辉江门分公司报名电话69728280，69728280，地址汇成江州大道中52号103。
6: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7: 前自己伴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6: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7: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6: 安全意志记心中，
8: 珍爱生命最重要。
9: 天上嘅流云，
10: 墙角嘅阳光，
9: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10: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9: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各位市民，气象台预计20号夜间到21号继续受季风上岸影响，我区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伴有雷暴同局地8级左右短时大风，累积雨量40到60毫米，局部250到30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70到90毫米。强降雨易发生喺夜间至早晨时段。22号降雨减弱，有雷阵雨局部暴雨。23号多云，局部有阵雨。具体天气是今晚到听日有大雨到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24到29度。22号有雷阵雨，局部暴雨。25到33度。23号多云，局部有阵雨。25到34度。受近日持续强降雨影响，请广大市民注意防范强降雨叠加效应可能引发的山洪、泥石流、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尽量减少外出，远离河道、边坡等危险区域，做好个人安全防护。
1: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2: 叔叔早上好，
1: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3: 剩下的打包吧，
1: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1: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0: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1: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2: 使用燃气米大衣，
3: 安全知识要记住，
2: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3: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2: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3: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2: 预漏器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3: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2: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4: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5: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0: 睡了。我中意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中意月光中的你，
3: 仍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983
2: 新会电台，
4: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5: 城市高架，交织错落，弦乐章优美蔓延，
2: 驱车飞驰，节奏滑变。
0: 不期而遇，
5: 音乐旅程。
6: Music Travel Love。

0: 今日确实系连场大雨，冇点停过系嘛？所以嚟自我哋今日嘅开首篇作品，带嚟有《再见 Rainy Days》。当而家咧呢一首旋律好似我哋听过好多嘅版本，包括有草蜢啦，包括有校长啦，仲有王菲嘅版本。而呢个系嚟自有新晋嘅女星啊，佢嘅名字叫做陈奕迅。好似细听之下咧，又揾到当年有少少 Amanda 李慧敏嘅声音影子喺里边。再见 Rainy Days。继续翻嚟我哋星期三晚上嘅不期而遇，继续有 DJ 文嘅音乐选择，好似呢半个小时应该同雨有关。
1: 有

同樣是一個多版本的下雨天。最先聽到的可能是 Sandy 林憶蓮加上 Blue Jeans 的版本，之後有梁詠琪加上 Swing， 而這個又是一個新鮮的名字，它叫做歌莉亞，很聰明地翻唱了粵語樂壇最黃金時期的一些作品，包括有這首下雨天，好像是一個 Bossa Nova 的版本，令到這個下雨天多了一份輕盈和浪漫。一如這個漫長的時間，好像落雨都因為音樂而感覺更加美好，是吧？

周启生。其实今时今日咧，依然系活跃喺呢一个嘅音乐界嘅，包括有好多巨星们嘅呢一个演唱会嘅音乐总监啦，大型一啲嘅即系同音乐有关 show 嘅一啲嘅音乐总监啦。当年有佢呢一首作品，名字叫做《有时下雨天》。同样地，不过呢一啲嘅歌手咧，无论年龄去到边一个嘅位置都好啦，声音都总系带住呢种嘅少年感。接住落嚟。其实提到雨天，除了夏季之外，我们依然想到的是所有那种浪漫的春天感觉，是吗？所以初文仔的这一首作品离不开浪漫的春天，所以1991年的时间收录在专辑 Lonely 当中，似乎所以他们很惯用的这种节奏感，於是乎在脑海当中又开始脑补翻，所以佢哋喺舞台上边嗰种精湛嘅舞姿啦，同埋好璀璨嘅舞台形象。

0: 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1: 预测今日夜间到明日白天会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系24度，相对湿度介乎85%至98%之间，吹偏南风2至3级，阵风4级。预计我区21号系降雨仍然频繁噶，咁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22号起降雨减弱，有雷阵雨，局部暴雨。23至27号系晴间多云，偶有阵雨。近期已经出现咗持续强降水，土壤嘅含水量高噶，咁啊需要持续咧防御翻强降水及其引发嘅城乡积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同时需要防御咧雷击、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英语大学堂之幼教篇。本节目由万里网幼儿园特约播出。
2: 学英文几时都唔算迟，但学英文首先要记单词。英语大学堂每日同你知多啲。
3: Hello, I'm Teacher Cookie from Grandview Kindergarten。大家好，我是万里网幼儿园的 Cookie 老师。
4: Hello, I'm Nina from KA2. 大家好，我是万里望幼儿园大二班的周伟彤。
5: Cookie, look, my tooth just fell out. Cookie, 看我的牙齿掉了。
3: Luck you, you don't have to go to the dentist. 你真幸运，你不用去看牙医了。
4: Yes, 是的，是的。
3: I remember you hate going to the dentist.我记得你讨厌去看牙医。
4: What am I supposed to do with this tooth? 我应该怎么处理这颗牙齿呢？
3: Put the tooth under your pillow. While you are asleep, the tooth fairy will come and take the tooth. 把这颗牙齿放在你的枕头下面。当你睡着的时候，牙仙子会把牙齿拿走哦。
4: Why? 她为什么要拿着我的牙齿呢？
3: Maybe she likes collecting. 可能她比较喜欢收集牙齿吧。
4: It's funny. 这可真有意思。
3: She will leave some money or some gifts instead. 她呀，会留下一些钱或者小礼物来交换哦。换牙是每个孩子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它标志着小朋友的成长。要帮助幼儿正确认识这一生理现象，使幼儿坦然面对换牙、护牙，并初步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好了，我们一起来重温一下今天的重点词汇吧。Tooth fairy, tooth fairy, 牙仙子。
4: Tooth fairy, tooth fairy, 牙仙子。
0: 以上资料由万里网幼儿园提供，特此鸣谢。
6: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0: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1: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挤钱落你袋啊？
0: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4: 阿王厂啊，
5: 系
4: 我哋厂生产过程中有啲废机有产生、哦，第三方处置单位一时半刻又嚟唔到收运，咁啲废机有摆喺边度好啊？
5: 诶、我哋车间外边有一块空置嘅地方嘅，暂时摆喺嗰度先咯。
6: 企业生产过程当中所产生嘅危险废物可以随意临时咁摆放咩？我哋请教一下身边嘅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嘅郑工。
7: 是不可以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79条的规定，产生危险废物的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环境保护标准要求去储存危险废物，不得擅自堆放。
6: 那如果是没有按这个规定随意摆放这些危险的废物，会有什么的、法律后果的呢？
7: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112条第6项的规定，未按照规范储存危险废物的，是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处以100,000以上100,000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或者关闭。
6: 原来没有整一个储存仓库就要付出这么重的代价，所以各位企业务必是要按照规定设置危险废物储存仓库，帮这些危险废物准备一个五星级的家。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3: 天上的流云，
6: 墙角的阳光，
3: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6: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3: 相伴983，爱上夏日场。

0: 各位市民，气象台预计20号夜间到21号继续受季风常来影响，我区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伴有雷暴同局地8级左右短时大风，累积雨量40到60毫米，局部250到30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70到90毫米。强降雨易发生喺夜间至早晨时段。22号降雨减弱，有雷阵雨局部暴雨。23号多云，局部有阵雨。具体天气是今晚到听日有大雨到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24到29度。22号有雷阵雨局部暴雨，25到33度。23号多云，局部有阵雨，25到34度。受近日持续强降雨影响，请广大市民注意防范强降雨叠加效应可能引发的山洪、泥石流、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尽量减少外出，远离河道、边坡等危险区域，做好个人安全防护。
1: 要安全骑乘电动自行车，上路前先做好车辆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在安全驾驶这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是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0: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2: 森林火火仲在捣月。
0: 为防山火，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林区，不要在野外生火。
2: 在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0: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3: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4: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5: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6: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3: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7: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8: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9: 任由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3: 983
8: 新会电台，
10: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11: 12分之1的阳光，折射呈现
12: 27.25小时，
11: 玻璃幕墙，光影藏露，
12: 音乐浓香，听觉收喉。

生活的知觉总能让你发觉城市影像。生活不断是要试一下一些新的东西才是有趣的。是啊，即比如说旅行这件事啦，就不单单说哎呀要坐飞机去哪里几远啊，又或者要住一些怎样的五星级的酒店啊，去有一个很唯美的体验这样的。其实有时候都可以试一下一些哎呀几特别下的建筑物的、哦。即又近呢。唔覺意咁過去咧，即係住翻晚咧，其實個感覺可能又會俾到你另一種嘅即係唔同嘅體驗啊！係啦，今日咧想同大家介紹一下咧台山方面嘅一個嘅即係百年老宅噶，啊呢、這個就真係百年啦，啊係始建於1926年嘅。咁啊，可以话系属于台山咧，现存最老嘅一间旅店嚟噶，咁亦都系台山市文物保护单位啦。其实咧，佢系原名叫做系燕喜酒家嘅，咁啊就由呢一个嘅谭氏宗亲啦，集资兴建嘅。咁啊，其后咧就几经易手啦，咁啊，然之后咧产权亦都系不断咁样更迭啦。國家咧就係落實呢個橋房政策之後咧，咁啊呢個酒樓咧又歸還俾翻呢個潭市。咁啊自此之後咧，酒樓就外包咗俾其他人去經營啦。咁亦都係正式係更名為呢個東風旅店，係啦，就係、是、做咗一個嘅旅店啊。包括咧原先呢一個二樓嘅餐廳啦，咁咧改為呢一個嘅即係房間啦。咁啊以呢個住宿為主業啦，嚇延續至今嘅。咁其實講翻呢一間旅館咧，就係一個五層高嘅轉角樓嚟嘅。咁啊，首層咧就係騎樓啦，嚇，就好有呢一種嘅懷舊風情啦，民國嘅嗰種嘅建築物啦。咁啊，門前咧就有兩條咧巴洛克風格嘅大立柱嘅，咁啊，柱頭亦都係相當之華美咯。咁啊，外牆咧就係飾有呢一個西式嘅山花啦，木框大窗户啦，都镶满晒一啲嘅彩色嘅玻璃嘅。系啦，咁喺室内咧都系充满住呢个怀旧嘅气息噶，咁比如话三角形嘅天井啦，吓层次错落啦，咁仲有呢一个嘅铁艺流花嘅栏杆啦，咁花砖地板啦，彩色嘅玻璃啦，水磨石楼梯啦，仲有呢一个嘅水泥花纹嘅栏杆啦，咁啊镶嵌住一啲嘅小圆镜咁样嘅一个嘅栏杆嘅立柱，咁置身其中嘅话咧，成件事咧就好似行出入王家卫拍摄嘅一啲电影画面咁样，花样年华或者早前嘅呢个繁花啊之类啦，即系完全都可以系去拍摄一啲光影氛围咁样嘅作品嘅，咁所以咧其实都会系属于一啲好中意摄影嘅朋友仔咧，都想去体验下嘅。咁啊，呢一间旅店咧，之内咧就保存住有60多间房嘅，咁啊设计咧即系有住上世纪80年代嘅风格啦。房间面积唔大嘅，咁啊少部分嘅房间咧，亦都系改成一个有独立啊卫浴咁样嘅标准间，即系有啲系冇嘅。咁所以咧，佢价格咧就系相当友好啦，啊咁啊单床咧就系40蚊嘅啫，咁而双床咧70蚊，咁所以对于啲穷游党啦，同埋一啲旅友嚟讲咧就相当友好嘅。系啦，亦都系曾经咧属于一啲嘅电影嘅取景地嘅，咁包括有张艾嘉同埋彭于晏彭于晏啦主演嘅呢一个嘅电影《热带往事》啦，亦都喺呢度取景嘅。咁地址方面咧就系、是、台山市嘅台城街道南塘社区嘅西荣街嘅，咁大家可以系不妨去呢度打打卡啦。嗱，因为咧佢系一个旅店嚟嘅，咁所以就借住参观啊，如果你唔入住嘅话，基本上冇机会入去嘅。不过咧，好似系花嗰几十蚊入去住翻晚，好似感觉几好。如果觉得实在住唔惯嘅话，咁自己10蚊参观下咧，拍下大片都 OK 嘅。确实咧，里边啲楼梯啊、地砖啊，即系极具感觉啦。咁同埋咧就。

多年都系咁，咁多年都系一个人，咁多年都会去旅行，都习惯咗啦。我习惯靠墙嗰边瞓，我习惯瞓觉前谂好晒第日要着嘅衫、要做嘅嘢、要见嘅人。我习惯开着床头灯瞓，我习惯咗一个人生活之后，多咗好多习惯。

去旅行的时候，我习惯带三本长篇小说相机。我习惯不吃飞机餐，吃自己带的干粮。我习惯用自己带去的枕头睡觉，一上了机，一入到酒店房就拎出来。我习惯跟团去旅行，至少有食有住有车坐，喜欢可以离下队，喜欢又可以看下团友的人生百态。但是我一定要自己住一间。

我习惯坐旅游车嘅时候听沃文，因为啲导游通常都好多废话嘅。但系有一次当我换紧电嘅时候，唔觉意听到个导游讲话，明星之所以成为明星，固然因为佢哋有典故、有纪念性，但系亦都好似人一样，存在嘅其中一个价值系因为有其他人会欣赏。

0: 嗰次去旅行，我听完个导游讲嗰番说话之后，忽然觉得我要习惯下唔再一个人。
1: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晚上九点，
3: 唱响新媒。
2: 声动湾区，
3: 声动湾区，
2: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
1: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为切实做好村级换届后半篇文章，推动新一届村社区两委干部迅速进入角色，履职担当。今年三月以来，江门全面启动村社区干部履职能力提升一加一加 N 培训工作。截至目前，市一级已举办村社区党组织书记培训示范班、大学生村干部培训示范班等多期培训班，各县市区及镇街道也同步开展培训。全市已累计举办培训近500场次，培训超6万人次，本月底将全面完成新一届村社区干部履职能力培训。当前，思前镇以百千万工程为引领，紧扣我区五边环境提升行动部署，全面推进高速出入口及沿线绿化升级改造工程。新台高速思前出入口作为思前镇重要门户，此前长期存在绿化带断档、养护不到位等问题。今年，思前镇全面启动新台高速出入口及沿线绿化带改造提升工程，精准增绿提质，让交通节点变身城镇迎宾名片。目前，工程整体进度已完成90%，绿化种植同步达90%，累计绿化面积约2.5万平方米。关键点位土地翻整全部完成，绿化骨架基本成型，阶段性成效显著。公安部20日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去年以来公安机关打击防范经济犯罪主要情况。截至今年四月底，组织开展打击利用离岸公司和地下钱庄向境外转移赃款监缉专项工作，共破案1600余起。对100余个跨区域地下钱庄犯罪网络开展集群打击，组织开展缉捕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猎狐行动，抓获境外逃犯880余名，其中红通逃犯38名。5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新一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未调整。我国贷款利率持续保持低位，四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本外币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本外币加权平均利率约3.1%。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近年来，中俄经贸合作克服复杂国际环境带来的多重挑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旺盛活力。2025年，中俄贸易额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中国连续16年保持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6: 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7: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8: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5: 增强防溺意识。

0: 楼安全防线。
1: 天上嘅流云，
2: 墙角嘅阳光，
1: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2: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1: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各位市民，气象台预计20号夜间到21号继续受季风常来影响，我区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伴有雷暴同局地8级左右短时大风，累积雨量40到60毫米，局部250到30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70到90毫米。强降雨已发生在夜间至早晨时段。22号降雨减弱，有雷阵雨局部暴雨。23号多云，局部有阵雨。具体天气是今晚到听日有大雨到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24到29度。22号有雷阵雨局部暴雨，25到33度。23号多云，局部有阵雨，25到34度。受近日持续强降雨影响，请广大市民注意防范强降雨叠加效应可能引发的山洪、泥石流、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尽量减少外出，远离河道、边坡等危险区域，做好个人安全防护。
1: 生于恐惊天上人，
2: 文明用语就冇大声喧哗啦。
1: 讲文明，
2: 讲文明，
1: 由古至今，
2: 由古至今，
1: 持之以恒，
2: 持之以恒。
3: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0: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3: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0: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4: 用电要小心，
5: 用完电掣记得掹，
4: 用火用气不离人，
5: 用完阀门要拧紧，
4: 闻到异味快开窗，
5: 室外报警至稳阵，
4: 电锯过期要换新，
5: 购买洗浴要谨慎，
4: 家中常备灭火器，
5: 突发火险快处理，
4: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2: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0: 睡了。我中意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中意月光中的你，
3: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983
2: 新会电台，
4: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2: 嗰啲兜兜转转又可以翻到彼此身边嘅人，系几咁幸运噶。

0: 好似今日咧，好应该要播呢首歌系嘛 ？Taco 嘅《我的宣言》，我都知道咧，今日有好多婚宴啦，同埋会唔会咧，民政局嗰边啦，即系都排晒长龙咁样啦，520啊，系啊，即系都系啲朋友圈啦，又或者点唱嘅朋友都会提起。咁对于我呢啲嘅，即系哇，又唔浪漫啦，又冇乜呢个即系叫做系目标对象嘅朋友嚟讲啦，呢啲日子冇乜太大感觉。好啦，明月就话咧吓，咁就晚上好，何生。众所周知啊，人越系冇嘅时候咧，就越惊人哋睇唔起佢噶。咁今日系520啦，你就算冇收到鲜花啦，冇收到礼物，亦都冇收到红包都好啦，冇。关系，你马上啦，打开个窗，即时咧，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即系今晚要玩烂剧啊！你点一首王杰嘅《不浪漫罪名》？我思仪系你老婆点俾你听嘅，系咯？嗰啲仲未有表示嘅朋友，
1: 没有花。

系咯，乜都冇表示嘅话，掹下车边啦。喺呢个时间点个唱咯，尽下绵力咁样。将你自己想听嘅歌或者想讲嘅说话咧，用微信嘅方式 send 过嚟就 OK 嘅啦。好，分明53772097吓，以免落得个不浪漫罪名啊。好啦，咁啊，浅少就话咧，落咗成日暴雨冇停过啦，到咗外边仲啊，到咗呢个时间咧，外边仲系行雷闪电，咁啊，雨根本冇停落嚟嘅意思，系咪因为今日系520咧？吓、啊，有咩讲法咧？520就应该行雷闪电、暴雨连场咩？你话朋友圈咧，今日就系各种晒礼物同埋转账，咁啊，结果咧，莫先生就睇到之后啦，咁同你玩咗个数字游戏，转账520。同埋1314咁数字系啱嘅，但系中间加咗一个小数点，好冇诚意嘅表示。Okay, 今晚点一首作词人听下啦。

OK， 你話聽開昨晚嘅呢個林志美嘅版本，想聽下另一個聲音係嘛？點啊？咩講法係大多數人喺今日亂咁發誓咯？所以孖行雷閃電即係咁噶？哦，有啲道理嘅。好，跟住子琪，佢話今日520，淨係可以同自己講。想点拍一首郑秀文的《舍不得你》啊，这个有什么讲法呢？

0: 高堂。
1: 最近跟团去旅行，偶遇咗一个独自旅游嘅女人。到咗傍晚，佢一直喺度接电话，内容系同前任嘅和平分手。佢强忍住眼泪同佢讲再见，然后又打电话俾佢妈妈，安慰佢唔使担心，一副过得好好嘅样子。我好庆幸喺佢喊嘅时候冇为佢递上一张纸巾，毕竟冇人可以感同身受。又好庆幸我哋系一个旅行团，我哋仲会喺埋一齐有五日嘅时间。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9:30，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名闻敲问，
1: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2: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1: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0: 反诈灵魂敲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天上嘅流云，
4: 长角嘅阳光，
3: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4: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3: 相逢983，爱上下一场。

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林老板，送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1: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0: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肽陈皮肽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
1: 这么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0: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肽陈皮肽，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2: 各位市民，气象台预计20号夜间到21号继续受季风上岸影响，我区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伴有雷暴和局地八级左右短时大风，累积雨量40到60毫米，局部250到30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70到90毫米，强降雨已发生在夜间至早晨时段。22号降雨减弱，有雷阵雨局部暴雨，23号多云，局部有阵雨。具体天气是今晚到听日有大雨到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24到29度，22号有雷阵雨局部暴雨，25到33度，23号多云，局部有阵雨，25到34度。受近日持续强降雨影响，请广大市民注意防范强降雨叠加效应可能引发的山洪、泥石流、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尽量减少外出，远离河道、边坡等危险区域，做好个人安全防护。
0: 出行的时候小心一点，
3: 开车的时候文明一点，
4: 遇到行人礼让一点，
5: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点。
0: 只要我们都做到这些，
6: 文明城市更美丽一点。
7: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8: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7: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算啊？
8: 啊，没有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0: 小心山火防意外，供于当世利后代。
9: 喂，兄弟，索得爽不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8: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9: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2: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0: 葵鄉推進五邊字，食
1: 鎮村整潔人人愛，
0: 景區提質透綠意，
1: 淨化美化齊實施，
0: 五邊整治換色，
1: 鎮村整潔人人愛，
0: 景區提質透綠意，
1: 淨化美化齊實施，
0: 五邊整治換新裝，
1: 綠水青山共守望，
0: 葵鄉處處展新芽，宜業宜居笑開眼。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1: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2: 我中意晚风中的蝉，
3: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4: 我中意蝉鸣中的霞，
5: 知了也睡了。安静的睡了，
6: 我中意夏夜中的月，
7: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8: 我中意月光中的你，
9: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10: 九八三
8: 新会电台
10: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甜美嘅钟嘉欣啊，带嚟听说你爱我，翻嚟我哋九点半之后嘅不期而遇啊，继续可以接受心机旁边嘅你嘅点唱咯，将你想听歌或者想讲说话用微信嘅方式 send 过嚟就 OK 噶啦，号码分明3772059753772059七。蓝天就话咧，啱啱收工翻到嚟咧，见到屋企嗰个发咗个红包过嚟，打开一睇，系一个好奇怪嘅数字啊，140蚊，究竟咩意思咧？唔紧要啦吓，即系最紧要就系真金白银啫，系咯，投其所好系嘛？想点一首《大城小爱》听下啊？呢个新版本。

OK， 跟住系呢位新加入嘅朋友啊，佢嘅名叫做网红，犀利啊！佢想拣一首咧，每天爱你多一些，似乎真系属于呢一个520嘅正确打开方式咁啊。不过好似系应该参加完婚礼去饮翻嚟啊嘛。佢话祝阿康哥吉日快乐，饮饱食醉啦，早啲休息。

数下一年有几多个情人节？呢首歌会唔系标配啦？张学友嘅《每天爱你多一些》，跟住亮亮小飞侠，佢就话咧：，哇，讲到五二零嘅话，点可以少到呢一首歌呢？佢话今晚想点 Cash 彭玲嘅《小玩意》。系啊，确实当年第一次听到嘅时候咧，真系觉得哇 ，Wyman 所写嘅词咧，确实系精进到位啊！亦都好啱彭玲呢一个甜蜜小女人。

我发觉咧 ，Cash 柏玲即系唱到做到，仲喺音乐里边啦。佢表现住呢一种向往甜蜜嘅小女人形象，而喺现实生活当中，即系遇到咗佢真爱之后咧，毅然咁样退出咗乐坛啦。咁即系令到好多好多嘅 Cash 迷咧，觉得几可惜下嘅。有当年嘅呢一首小玩意啊，咁亦都真系好啱呢个520啦，去重温。

一份嘅甜蜜感觉咁啊。好，最后要带嚟嘅就系陶信佢嘅一段说话。佢话 QQ 忽然之间弹出咗一条信息，嗰、那个清洁嘅自己曾经喺好耐好耐以前嘅当年今日写过一条嘅说说，零零散散嘅文字啦，依稀咁样呈现咗二十几年前嘅嗰啲生活场景。系啊，记忆中嘅嗰啲总有不经意嘅痕迹，毫无意兆咁样会被拨动。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晚上十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3: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喺早上六点，晚安。

0: 让音乐亲近你我，
1: 让资讯传播天下。
0: FM 98.3新会电台，每日朝早六点到晚上十点，与你一起乐在途上。
2: 在途上，
0: 挚爱983，挚爱新会电台。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六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九十八点三新媒电台
1: 当神器的钟声敲响六点
3: 太阳约出地平线起身啦咁多位
4: 我

0: 聚焦葵乡人，关注葵乡事，生活新闻。
1: 各位，而家由思恩、慧婷为大家报道生活新闻。近期深会区降雨频繁，雨势偏强，全区全面落实防汛防雨举措，多部门各镇皆联动发力，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其中区三防指挥部统筹调度，联合多部门动态监测雨情水情，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信息闭环报送制度。各级单位开展区镇村三级拉网式隐患排查，聚焦水利工程、地质灾害点、海上风险、溺水隐患等重点领域，累计排查整改安全隐患85处。同时各职能部门精准理职，靠前处置，交通部门快速处置道路积水险情，严控在建工程汛期施工风险，强化危险路段巡查补通，城管部门提前开展城市防汛整治，清疏雨水口管网，加固修剪绿植，排查户外设施与燃气站点，及时消除各类城市防汛隐患。另外各镇街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全覆盖排查山塘水库、低洼地带、在建工地、渔船渔港等重点点位，预排水利设施水位，备足抢险物资与应急队伍，通过多渠道推送防汛预警，面向重点人群开展安全宣讲。下一步，深会将持续紧盯汛情变化，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夯实应急值守与联动处置工作，从严落实各项防汛措施，全力防范汛期安全风险，保障辖区平稳安全渡汛。
2: 5月15号，苏社新编汇聚共赢深会区2026年长三角产业招商推介会在苏州成功举办。作为深会区产业发展和招商的核心国资平台，银湖产业投资集团本次招商成果丰硕，现场集中签约3个重点项目。本次签约项目聚焦未来产业赛道，涵盖人工智能、生命健康、产业基金三大领域，实现了科创平台和产业生态项目同步落地。据了解，在区委区政府统筹部署下，银湖产业投资集团随区招商考察团奔赴上海、苏州、南京等长三角重点城市，开展精准招商对接。团队围绕高端制造、绿色产业、大健康等重点赛道，同当地优质企业、科研及投资机构深度洽谈，全面推介深会2+3+4现代产业体系、优质营商环境、为企政策同全周期企业服务，多方围绕产业链协同、人才引育等领域达成合作意向。今次签约是深会链接长三角优质资源、完善产业生态的重要突破。下一步，银湖产业投资集团将依托资本加产业加园区的创新模式，深化跨区域产业协同，壮大现代化产业集群，为深会及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赋能助力。
1: 当前思前镇以8000万工程为引领，全面推进高速出入口及沿线绿化升级改造工程，着力打造舒心宜人的城市迎宾界面。据了解，新台高速思前出入口是当地重要城镇门户，此前存在绿化带断档、养护不足、直批层次单一、景观配套缺失等问题，整体门户形象有待提升。为此，思前镇按照区委区政府统一部署，以精细化治理标准实施绿化提质改造，全方位优化交通节点生态景观。本次改造范围涵盖高速出入口、高架桥底、沿线绿化带及中心大道部分路段，设计兼顾行车安全与景观效果。项目科学搭配桥观、攀爬绿植，以细叶榄仁、人面子、火山榕构建绿化骨架，搭配红花勒杜鹃、炮仗花、爬山虎等植物，打造层次丰富的立体绿化景观。目前项目整体工程与绿化种植进度均达90%，累计完成绿化面积约2.5万平方米。如今高速出入口及沿线绿意盎然，面貌焕然一新，有效提升了道路颜值与城镇品质，成为展示思前镇风貌的亮丽门户窗口。
2: 近年来

0: 蓄水镇东陵村以8000万工程为牵引，人居环境持续提档升级，村庄从干净整洁迈向精致宜居，村民的幸福感越来越强。据了解，东陵村聚焦天庭旧墟、539远道沿线重点区域，开展人居环境集中攻坚整治，累计拆除违规雨棚、乱搭建物159处，整治面积约1850平方米，清理各类杂物、生活垃圾数百吨，统一规范林家商铺遮阳棚，墟街经营秩序更加规整有序。同时，村入边仲统筹投入专项资金，大力推进道路白改黑及路面品质提升工程，完成步天桥公园7000平方米道路硬底化改造，拓宽硬化村内主次巷道。此外，东陵村充分利用村道沿线房前屋后、公园闲置地块，因地制宜栽种景观树木同花草苗木，精心打造四旁五边绿化节点，多处闲置空地变身精致口袋花园。步天桥公园以岭南建筑风格精心打造，车牙白墙，错落有致，绿树繁花相映成景，已成为村民休闲散步、孩童嬉戏游玩的便民好去处。下一步，东陵村将常态化推进人居环境管护，不断完善基础设施配套，深挖乡村文化底蕴，造强特色产业，让村庄既有颜值更有内涵，持续提升村民的幸福感、获得感。
1: 520谐音我爱你，5月20号就成为了很多准新人眼中领证结婚的好日子。5月20号新会区婚姻登记处内爱意浓浓，浪漫满怀，100多对新人在这里喜结连理。据了解，520线上预约通道的100对新人名额早早告罄，为了令到未能够预约上的准新人亦不留遗憾，区婚姻登记处还贴心设置现场取号排队方式，为直接到现场的市民办理结婚登记，并承诺为所有到达现场的新人全部完成办理。同时为全力应对520婚姻登记高峰，新会区婚姻登记处工作前置增设登记窗口，优化延时服务，最大限度压缩等候时间，保障高效便捷地为新人办理登记业务。据介绍，接下来的5月21号和5月22号因谐音我愿意亦迎来婚姻登记预约高峰，两日预约量分别为60多对和40多对。婚姻登记处工作人员表示，将继续提供暖心服务，为每一对步入婚姻的新人送上真诚的祝福。
0: 各位，今次的生活新闻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再会。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早晨，以下时间将为你。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五，小满，北京多云转小雨，24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1: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李强会见俄罗斯总统。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场区演练。
2: 今年1至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3.5%，巩固向好态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度为近5年同期最快。
1: 伊朗提出与阿曼合作建设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全机制。美国总统称愿等待一方以促成双方达成协议。
2: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习近平指出，
1: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朝野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中俄双方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
0: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

0: 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
2: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作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1: 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15/5”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

0: 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十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
3: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
2: 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0: 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宜勤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到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中俄关系发展做出进一步规划部署。中方愿同俄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继续保持定力，深化贸易投资、能源、农业、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多边平台的协作，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普京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充分发挥总理定期会晤机制作用，推进贸易、能源、交通物流、科技创新、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协作，共同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时限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神舟二。

0: 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总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1: 告知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
2: 5月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是发射前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一次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3: 核练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燃料加注，加注完以后就进入到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等待一个发射窗口，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2: 此次核练，航天员系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介绍，
4: 这次演练从出征前技术准备到出征，从进舱、舱内状态确认一直到飞船发射，所有的流程、所有的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乘组间配合默契，与地面指挥人员协同顺畅，顺利完成了本次演练，为后续执行发射任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施发射。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遥感监测、流域监管、大气污染防治、焦化企业转型和农村人居环境整建美丽中国的责任担当。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财政部昨天发布财政收支整建美丽中国的责任担当。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财政部昨天发布财政收支数据，今年1到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1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度为近5年同期最快。今年1到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9.48万亿元，同比增长1.3%。
0: 国家邮政局昨天公布，今年1到4月，我国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我国快递行业市场规模稳步扩大。
5: 商务部日前发布通知，商务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5月到12月联合举办2026年数贸会英才面向高校毕业生招聘系列活动，引导数字贸易和服务外包园区和企业走进高校，开展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
0: 广东中西部市县连日来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昨天凌晨起，广东省阳江、阳春、江门、恩平、珠海、斗门等地出现极端强降雨。截至昨天23:30，广州、深圳、珠海等地市28个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中。广东省水文局江门水文分局于昨晚发布多个江河洪水预警。气象部门预报，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东中部和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截至昨天19点，广东省已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超5000人。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0号晚间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斯海峡长期稳定安全。发言人强调，新的安全机制除涉及航运安全问题外，还应考虑海上安全成本，以及美国及其盟友在海湾地区军事行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破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发布，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26艘船只，在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据沙特阿拉伯方面20号消息，伊朗和美国将在5月底于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

0: 朗外交部发言人20号在发言中强调，伊朗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特朗普表示，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给予任何形式的制裁减免。他同时强调，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战火将蔓延到中东地区之外。国际油价20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5.89美元，跌幅为5.66%。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6.26美元，跌幅为5.63%。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20号公布的法庭文件显示，该法院一个大陪审团同意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及其他5人。这一诉讼被认为是美国对古巴施压措施的一部分。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0号表示，美方所谓指控完全出于政治动机，为其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寻找借口。美军南方司令部20号证实，美军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已进入加勒比海。
0: 阿联酋20号要求伊拉克立即停止一切从伊拉克领土发起的敌对行动。阿联酋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说，近日数架从伊拉克方向发射的无人机对阿联酋发动袭击，其中包括对巴拉卡核电站的袭击。
1: 世界卫生组织20号表示，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本轮疫情在国家和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据介绍，此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针对这种病毒，目前还没有获批的病毒特异性疗法或者疫苗。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小满时节，蚕室正风。陕西历史博物馆藏汉代鎏金铜蚕，通体鎏金，蚕体蜷曲，形神逼真，是汉代蚕桑兴盛、丝织业繁荣的见证。一蚕鎏金承载千年农桑文脉，千丝万缕，见证丝路源远流长。
2: 子规声里雨如烟，润滴红绡透客毡，映水黄梅多半老，邻家蚕熟麦秋天。小满时节，蚕肥丝满，麦穗出奇，万物将熟未熟，恰是小得盈满。人们齐蚕卸桑，守望丰年，在渐满未满间感悟生活的从容与希望。
4: 新能源，我现在在河南省商丘市榆城县高标准农田里。这段时间，主要是把田间管理做扎实，浇水啊、防虫啊、施肥啊，相信今年小麦啊都能有个好收成啊。
5: 一到这个小满节气的时候，咱们吉林这边就开始吃山野菜了，大叶芹呢、刺嫩芽、萝卜丁这些苦菜，它凉拌也好，剁馅儿也好，蘸酱做汤都行，特别鲜美，清热败火。
6: 在我们江西吉安，到了小满时节呢，就会制作榴莲米醋。我们一般都是用糯米粉加土豆淀粉为原材料，做成麦穗覆盖。咱们用粮食做文创，既守住了粒粒皆辛苦的根，又接上了我们年轻人的脉。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葛少奇、王冬雨，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高娜。
2: 我是建松，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五，小满节气。
2: 今天上午阳江、江门、中山有暴雨，局部大暴雨。雷州半岛粤东市县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余市县普遍有大雨，局部大暴雨。最高气温雷州半岛30到33度，粤东、梅州、云浮、肇庆28到30度，其余市县25到27度，广州市大雨转多云24到28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主会场活动在广州举行，黄坤明宣布启动，孙叶礼、孟凡丽致辞。
1: 知米文旅廊道创新出行模式，广东擦亮周末探广东文旅新名片。
2: 生态为本，点绿成金，环南昆山罗浮山引领区绘就绿美新图景。
1: 2026广东荔枝嘉年华启幕，以荔为媒，助力乡村振兴。
2: 广东进入龙舟水期，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明天起降雨减弱。
1: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的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主会场活动19号晚在广州举行。通讯员福信报道。
3: 省委书记黄坤明出席并宣布主会场活动启动，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叶礼，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出席并致辞。活动开始前，黄坤明、孙叶礼、孟凡丽共同参观了有关主题展区。孙叶礼表示，旅游业是人们亲近自然、体验文化、认识世界的重要方式，也是带动生产、扩大消费、促进就业的有效渠道。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工作的重要指示，为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加快旅游强国建设指明发展方向。当前我国旅游业发展持续向新向好，国内文旅市场供需两旺，文旅新业态持续涌现，旅游已成为群众美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次中国旅游日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全国各地相关部门线上线下广泛联动，突出旅游惠民、安全出游、安心消费、入境旅游等内容，推出9000余项惠民举措，令人心向往之，充满期许。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旅游强国建设关键时期，我们将深入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推出更多增量经济政策，持续丰富优质旅游产品供给，提高精细化服务水平，整治行业市场乱象，严守安全生产底线，持续推进入境旅游便利化、国际化发展，真正把旅游业培育成为民生产业、幸福产业、战略性支柱产业，稳步推进旅游强国建设。孟凡丽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各位嘉宾和广大游客朋友表示诚挚欢迎，对文化和旅游部及社会各界长期以来的关心支持表示衷心感谢。他说，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旅游业日益成为新兴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和具有显著时代特征的民生产业、幸福产业。广东是个好地方，地处岭之南、海之滨，气候温暖湿润，四季草木常青，鲜花遍地，物产丰富，食材鲜美，风光秀丽，山河壮美。这里是宝地、福地，是沃土、圣境，宜居、宜业、宜游、宜养、宜品。诚挚邀请全国各地、世界各地的朋友们早来广东，多来广东。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发展的重要论述精神，按照省委1310具体部署，在文化和旅游部有力指导下，立足广东实际，坚持以改革开放创新为动力，坚持高质量发展总要求，持续建设现代化旅游基础设施，加快打造优质丰富的旅游产品，始终提供最好的旅游服务，注重塑造优秀的旅游形象，坚决把广东建设成为全省人民引以为豪、全国人民热切向往、世界各地的人们心中憧憬的旅游目的地。省领导冯中华、张国志、胡进军，广州市市长孙志阳、中国旅游集团董事长王海民参加活动。
4: 昨天，由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广东卫视、广东省旅游协会承办的“活力广东时尚湾区 ”2026 年519中国旅游日广东文旅企业推介活动成功举办。本台报道。
1: 活动紧扣广东省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十项重点举措部署要求，邀请全省多地的文旅行业代表同台亮相，让政策红利快速转化为游客可感知的美好体验。作为十项举措的首要发力点，广东率先提出建设旅游友好型城市，从交通接驳、公共服务到商家经营、应急保障等，全方位构建主客共享的城市空间。为将友好理念落到实处，推介活动提出周末出行新模式，围绕50公里、500公里、5000公里三大出行距离圈层，精准匹配自驾、短途漫游、高铁快旅漫游、远途航空、深度沉浸三类场景。赤坎广东华侨国际旅游度假区市场销售总监蒋全。
5: 赤坎呢，就是用场景美学体现以前的侨乡的一个风韵，用沉浸式演绎呢来诉说以前的侨乡故事。今年呢，刚好也是我们的一个服务品质年，会去增加很多的服务内容，比如说设有免费的一个讲解员，统一商家的一个价格标示标牌，让游客消费的放心。
1: 依托各地交通与自然人文脉络，广东打造四大省级特色文旅廊道。大湾区九市的湾区烟火、古今共生文旅廊道，融汇了都市繁华、岭南文脉、科创潮玩和商圈烟火，粤东坐拥碧海精致、侨乡历史和潮汕美食等，则打造山海侨韵、寻味潮汕廊道。此外，游客还能在粤西海丝风情、海鲜盛宴廊道和粤北生态画廊、多彩人文廊道，感受别样精致与民俗风情。以廊道为脉络，本次推介会分四大篇章，开展沉浸式企业路演，将分散的文旅资源串珠成链，形成一廊一特色、一城一品牌的发展格局。汕尾文旅推介官李妙婷，
6: 今天呢，主要是用5个关键词向大家介绍汕尾：红、蓝、绿、古特。红呢，指的是红色文化；蓝指的是我们的海洋资源非常丰富，还有我们的空气质量、特色的非遗文化、特色的打卡点。我们也是发布了4条旅游精品路线，给游客提供一个吃住行娱购的一个指南。
1: 清远文旅推介官潘志伟。
7: 主要是给大家带来了我们2026年的广东清远漂流文化旅游季，最大的亮点是升级了两大赛事，都是全国型的比赛，5大漂流景区今年也是进行了一个全新的升级，可以满足不同消费群体。从我们的开幕式6月6号一直持续到6月18号，部分景区呢也给到大家低于5折的一个门市价。
1: 活动还推介了519中国旅游日广东主会场特别节目周末探广东文旅攻略大赏。该节目由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广东卫视承制，第一季邀约全网头部达人深入揭阳、广州、河源等地，探访美景美食、非遗民俗、精品民宿，为观众打造一批实用性强的2天2夜周末游攻略。节目自5月16日起，每周6晚8点在广东文旅、广东卫视融媒体矩阵同步上线。首期播出后，全网传播量近4000万，相关话题登上抖音、快手同城热榜前列。周末探广东已成为广东文旅最具辨识度的品牌 IP 之一。
8: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79次主任会议昨天在广州召开，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于5月底召开。会议强调，要扎实做好立法工作。

0: 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第十一批群众举报件168件，来电55件，来信113件，列为重点件7件，涉及大气55件、噪声38件、水28件、固废19件、生态17件、土壤1件、其他污染11件。当日，上述群众举报件已全部转有关地市单位办理。
1: 本台消息。截至5月20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的第二批58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23件，阶段性办结23件，正在办理中12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具体情况，请登录省生态环境厅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
0: 作为广东实施百千万工程的重要抓手，环南昆山罗浮山县镇村高质量发展引领区经过2年多的建设已起势成型，加快推动生态价值转化，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铺就城乡共富之路。近日，记者走进环南昆山罗浮山引领区，探寻生态为本、点绿成金的发展密码。广播人民中心记者罗俊林报道。
2: 盛夏时节，走进惠州市龙门县麻栅镇中心村，一棵生于北宋景德四年的千年古榕树矗立在鳌溪河畔，树下村民们闲谈叙旧，孩童自在骑行，游客驻足鳌溪古榕树驿站品尝咖啡。溪水对岸得益于建筑艺术计划的美学赋能，富有艺术气息的文学迷宫人气高涨，成为新晋热门打卡点。这是环南昆山罗浮山县镇村高质量发展引领区最美旅游公路上的一处网红地标。去年十月，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为古榕文学村提名揭牌。中心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张奇峰介绍，作为省百千万工程典型村，中心村深耕用心守护千年古树，以一棵树激活一条村，村集体收入从2024年的22.5万元提升到2025年的72.57万元。
3: 现在环南山很大的机遇，带动了经济的收入，环境的改变，我们中心村有铺位33个，收益全部增多了，农庄每个月收入达到2-3万。
2: 在引领区建设和百千万工程的带动下，中心村的绿水青山成了游客心中的诗与远方，也成了富民新村的金山银山。不少村民回村扎根创业，原本在东莞打工的张世忠就是其中一员。
4: 我们村里面没有改变之前呢，都是只有老人还有小孩在家里面，现在改造成这么漂亮，都吸引了很多的游客过来这边消费，现在生意是越来越好了，后面这几座山还会打造成一个森林公园，我希望这里的人气越来越多。
2: 2024年，广东启动环南昆山罗浮山引领区建设，着力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生态花园、世界级森林温泉康养目的地、岭南特色县镇村现代化建设样板、城乡融合发展先行地，各地立足自然资源生态禀赋，走特色化专业化乡村发展之路。其中惠州建成218公里最美旅游公路，以8字形路网串联南昆山、罗浮山，沿路同步配套布局餐饮、民宿等多元业态，赋能沿线镇村高质量发展。惠州市百千万工程指挥办吴俊。
5: 连通54个村落及200多处景点，我们坚持不砍树、少征地，最大的保护2座山生态基地。我们以苏东坡“人生16件赏心乐事”为主题，打造16乐事驿站。今年已经谋划了230公里的最美旅游公路二期，进一步将品牌效应扩大。
2: 依托公路加驿站模式，沿线零散文旅资源得以串珠成链，乡村发展由单点发力迈向连片振兴。在广州市从化区流溪温泉广场驿站与米布村隔流溪河相望，旅客白天在驿站休闲露营，傍晚可在此换乘竹筏顺流而下直达米布村，在民宿泡温泉品农家菜。米布村第一书记邱丽萍表示，村里文旅业态愈发丰富多样，未来乡村逐渐成型，
6: 更多的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成为了一个远近闻名的民宿村。2025年村集体收入呢接近600万元，引入了区属国企参与投资运营当中来，预计可以撬动3.9个亿的投资，打造岭南国际乡村会客厅项目。
2: 从化区百千万工程促进中心主任高晓丹表示，将持续用好生态资源优势，以生态赋能产业发展，以文旅带动城乡共富。
7: 建成了最美旅游公路109公里和特色驿站6个，大力培育四赛一汤，也就是赛马、赛车、赛。

0: 艇、赛跑和温泉，多元的业态带动了文旅收入超80亿元。
1: 全国数据标准周活动暨第八次高质量数据集与数据标注产业供需对接活动昨天在广州举办。活动启动广东省国企高质量数据质效提升行动，发布出台系列政策，揭牌全国首个三方共建的专业化涉数据纠纷调解平台，通过系列举措助力培育数字经济新质生产力。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方言报道。
2: 本次活动是全国数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2026年第一次标准周会议活动中的广东省特色活动，旨在通过精准打通产业供需堵点，为驱动产业能级跃升提供坚实支撑。在高质量数据集和数据标注产业供需对接活动中，供需双方开展洽谈，精准对接。广州理工实业有限公司资深市场经理曹玉然介绍，企业一款新产品既可以采集人类老师傅的操作技能数据，也可以采集机器人的作业数据，这一硬件产品及企业已采集的工业数据备受关注。
3: 精准地捕获着工作里面最关键的手部运动的这些信息，针对着工作生活最后的一米去做一个打通。我们具体的合作的时候，我们正在批量输送着几个类型的一个数据。
2: 多个地市的国家数据产业聚集区建设试点发布新政策，东莞市数据标注产业园五大平台集中上线，3年内将投入5000万元打造全国产业发展标杆。深圳前海启动集聚区建设暨电池护照合规出海通道，探索数据合规出海新模式。广州开展数字广州建设，15/5发展给予推介，宣布启用广州人工智能数据训练中心，并揭牌广州数据纠纷调解一站。这一平台是全国首个由司法主导、行政指导、平台支撑的三方共建专业化涉数据纠纷调解平台，将为粤港澳大湾区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注入新动能。组建方之一广州数据交易所的法务合规部负责人王俊表示，
4: 咱们的数据要素市场是在一个初期的发展阶段，在产权归属认定不太明晰的基础上，相关的市场主体他可能不愿意把数据进行开发利用，就存在相关的合规顾虑。那么我们可以打消相关主体的顾虑，保障整个数据要素的良性发展。
2: 会上，广东省国企高质量数据质效提升行动启动，相关部门为20家国企的负责人颁发提升试点任务书。下一步，试点企业将围绕制造、交通、能源、医药等重点领域，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广东实践。
5: 昨天凌晨，广东交通集团在建的清远清新至广州花都高速公路关键控制性工程北江特大桥主桥顺利合龙。至此，清花高速主线实现全线贯通，为年底通车奠定基础。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唐梦圆报道。
6: 当天凌晨2:40，经过连续48小时观测标高变化，近56平方米混凝土经历4小时不间断浇筑，北江特大桥合龙成功。作为广东省14/5重点建设项目，清花高速起于清远市清新区太和镇，以善站高速公路相接，终于广州市花都区探步镇与西二环高速公路相接，途经广州、清远两市7街1镇，全长约54公里，全线设计时速120公里，建成后将成为广清一体化又一交通大动脉。其中关键工程北江特大桥主桥全长1440米，主跨360米，以清远凤城为创意原点，塔冠宛若凤凰翎羽，造型优美，结构独特。中交路建清花高速 TJ2 标清花项目技术负责人刘旺介绍，北江特大桥4座主塔均为水中塔，近150米高的凤凰翎羽型便取力锁塔，线形控制难度极大，相当于在百米高空绣花。
7: 我们也是采取了全新的自适应的液压爬膜系统，确保了在整个过程中施工的安全可控，也搭配了一个智能监测还有数控雕刻技术，实现了对锁塔的线形还有安全的精准可控。
6: 中跨合龙精度直接影响全桥内力与线形。中铁大桥局清花高速 TJ3 标项目总工程师陆林伟介绍，合龙口两侧如受力不平衡，易导致梁体下挠，工程偏差大，因此项目团队采用智能化监控系统动态调整偏差，
8: 通过调整这个合龙口两端的这个不平衡荷载，包括一些应力啊、变形的这些控制，达到合龙的这个精度要求，精度控制在5毫米之内，远低于规范要求的这个2公分，如期完成这个主桥的合龙。 为后面这个桥面附属和桥梁的通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6: 广东交投青花高速公路管理处工程技术部工程师李洪生表示，全线路基桥涵工程已完成99%，路面、防建、机电等附属工程正全面冲刺，预计今年年底通车。
9: 项目建成通车后，清远清新往返广州花都将节省20分钟左右，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对清远的辐射带动作用，有力推进广清一体化的发展进程。
1: 广货行天下2026广东荔枝嘉年华昨天正式启幕，来自全省各大荔枝产区的20多家企业参加荔枝集市，通过一场融合情感、文化、体育与媒体的跨界盛会，让一颗小小荔枝以广货之名从岭南出发，甜蜜全国，香飘世界。本台报道，活动现场特色给力市集人气十足，来自广州、茂名、湛江、汕头等九地的20余家荔枝企业齐聚一堂，妃子笑、白糖樱、仙桃栗等多款新鲜采摘的优质荔枝鲜果，色泽鲜亮，果香浓郁，吸引了众多到场嘉宾驻足品鉴。茂名市农业农村局市场与信息科科长卢荣文：
10: 现在呢，是我们茂名白糖樱荔枝大量上市的时候，我们茂名的白糖樱荔枝呢，果大肉厚，爽脆清甜可口。我们呢，也在广州、深圳、佛山、珠海啊，同步开启了这个请大湾区的朋友免费吃茂名荔枝的这么一个活动。我们带了20吨的荔枝来派送，欢迎大家呢品尝茂名荔枝。
1: 近年来，国内荔枝消费市场持续扩容，这款经典岭南佳果逐步打破时令限制，从季节性鲜果转变为大众日常消费果品。活动现场，荔枝蛋糕、荔枝冰淇淋、荔枝咖啡等多款创意联名产品广受消费者青睐。依托全产业链协同发展与文体产业深度融合，广东荔枝产业成功突破季节局限，实现自季长甜的产业升级。广州百利飞航负责人谢子立：
7: 我们首先呢就会用冷泡了48小时的咖啡液，然后加入了新鲜的荔枝汁在里面混合而成的，会比较清爽，然后也不会苦。因为我们这款产品已经卖了4年了，一直在线下店都很受欢迎。
1: 活动期间，2026年广东荔枝产销季地一张图正式对外发布，图谱清晰标注省内各大荔枝产区的种植规模、主打品种以及上市周期，为产销流通提供精准数据支撑。与此同时，线上直播间订单量持续攀升，全国各地订单源源不断涌入，线上线下双向联动，精准打通荔枝产销对接通道。
5: 本台消息，昨天是5月20号，520，广东迎来结婚登记热潮。截至昨天18点，全省共结婚登记18666对。当天，广东各地婚姻登记处纷纷营造浪漫氛围，组织举办空中婚车上演云端浪漫、婚礼游船惊喜颁证、幸福科技甜蜜市集、认养同心树、特色集体婚礼等活动，助力新人筑牢幸福婚姻根基。
1: 龙舟水泛指每年端午前后，广东乃至整个华南地区频繁降水的现象。据气象部门发布，今天起至6月30日为2026年龙舟水期。据广东气象部门最新发布，昨天白天多地出现明显降水，今天我省大部仍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西部沿海市县韶关、清远、肇庆有大雨局部暴雨，雷州半岛多云有雷阵雨，其余市县普遍有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明天起降雨明显减弱，气温升高。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央真的报道。
5: 龙舟水时期防汛形势严峻复杂，根据广东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汛应急响应工作规则，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汛领导小组昨天18点启动水利防汛4级应急响应。省水利厅要求全省各级水利部门和有关单位要重点做好夜间值班值守、山洪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防汛，以及并险水库、超汛限水库、在建水利工程安全度汛风险管控等工作。广播人民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
1: 5月19号以来，我省粤西沿海、粤北和珠三角地区出现强降雨过程，部分中小河流已出现超警洪水， 且未来一段时间强降雨可能持续，部分江河发生洪水风险较高。鉴于当前形势，广东省水文局昨天16时启动防汛水文测报4级应急响应。广播融媒中心记者谢欣。

0: 的报道。
1: 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根据近期降雨影响范围，昨天起至今天对广茂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客户端查询，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广播人民中心记者唐梦圆的报道。
0: 新闻浏览：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于本月16号转运至发射区，计划于近日择机发射。昨天，发射场区组织各单位展开全系统核练，在发射场系统的统一调度下，火箭、飞船等分系统进行功能检查。从飞行准备、点火起飞到船舰分离实施全过程模拟演练。
1: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全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0%。第二产业用电量中，高技术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增长较快。第三产业用电量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长较快。
0: 记者昨天从国家邮政局获悉，前四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701.6亿件，同比增长4.1%，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
1: 网售食品新规昨天正式实施，新规要求平台企业设立食品安全管理机构，配备食品安全总监和食品安全员，要求入网食品销售者必须持有真实有效的合法证照并持续公示，要准确规范展示食品标签等信息，不得虚假宣传，不得销售法律法规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
0: 中国体育用品业联合会昨天发布《中国体育用品业年度发展报告2025》。报告显示，2025年体育用品制造及销售总产出达到28.5亿元，同比增长3.6%，占全部体育产业总产出的54.3%。其中，户外、登山、野营、旅行用品销售额1423.72亿元，同比增长22.22%。户外经济引爆体育消费新热潮。
1: 今天8:37，我们将迎来24节气中的第八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小满。南方地区自此降水增多，民谚有小满小满江河渐满之说。北方小麦等作物籽粒开始灌浆饱满，南方水稻进入旺盛生长期。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3: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广东新闻广播早安广东节目，多谢你收听。
4: 林老板，生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5: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4: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3年，年利率可低至3.45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添。
5: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4: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2: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6: 早晨，早晨，早上7:34的时间，关注城区的交通状况。现时葵城一路、文华路、振兴一路以及是资政中路、田心路，另外仲有帝林南路、新桥路、南安路这些路段行车都是多的。还有公园西路和归峰东路同样拥堵，路过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需要注意减速慢行。再来关注其他路口路段，华侨中学对开路口这边，东门路往华侨中学方向车辆正在陆续过灯，私家车占据较多，一个灯位都是未可以过得晒的。最后来关注一下凤凰酒店对开路口，从监控见到现时东西双向行车都是多，另外进入到启超大道都是车流量比较紧凑的。咁天雨路滑，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小心驾驶。
2: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
7: 实时路况，祝你一

0: 路平安。
1: 男性接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生会故事。
2: 各位欢迎收听生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将会同大家讲下有趣的生会俗语。生会俗语有句说话是这样的：白云散色失，白云散色失。大家都知不知道什么意思呢？大家都知道白云山是广州的一座名山，那山上面的色失又有些什么那么特别呢？在这个时候又要请出我们的好朋友阿嘉明哥了。阿嘉明哥的主管呢，一向都很喜欢吹嘘自己，在公司入面猛立自己是住家好男人的人设，还说自己懂整几味好靓的拿手小菜，有机会了，还要整给大家亲尝一番。这么啱得咁巧的风筝撞纸鹞，咁啱嘉明哥公司一年一度的厨艺比赛就要嚟了，大家都叫主管报名，好想亲尝他的手艺。但是主管一听面露难色，迫于无奈亦都报了名。在比赛当日，主管亦都如约而至，整了自己所谓的拿手小菜给公司的高层品尝。但是满分十分，每个评委都是仅仅给了个不够三分，主管果味送成为了全场最低分。在赛后，嘉明的同事不嫌事大，还去试下那一味主管说自己研发了很久的撚手小菜。只听见那位女同事一咬下去就说：
3: 咦，又咸又酸，乜难吃？
2: 原来主管是白云散色失啫嘛，
3: 哼，真系吃下都要朗口啊！
2: 嗱，新会话当中白云散色失是咩意思呢？咁就要追溯去到古代，以前啲人咧好中意斗色失嘅，分别咧从唔同嘅山头捕捉好斗嘅色失去进行比赛。而文说白云山的色率其实呢就不是好好打的，但是叫声洪亮，但不善于打斗。每每有人在白云山捉的色率和人家斗色率，必输莫邪。久而久之，大家一讲起白云山色率就是剩下三个字：得把成。亦即是我们平时所讲的，讲是显下谋的，走就由神谋力。久而久之，白云山色率以物色意，比如只是嘴头硬，实际上并没有能耐好实际本事的人。嗱，各位，今期节目到呢度亦都差告一段落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有趣的生会俗语，敬请留意收听。
4: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5: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的回报率如果是真的话，为什么银行还没执笠呢？
6: 听到人家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的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的钱放在自己的卡度安全啊，定是转去人家的卡度安全啊？
5: 接到退款电话的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为什么要自己一大堆的操作呢？到底是哪个主动啊？
4: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7: 夏日蝉鸣，
8: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光万丈，放飞梦想，
1: 让美好在新一天登场，神采飞扬。
2: 早晨啊，今日5月21日零到星期四，今日朝早的确啦，咁啊同上日嘅心情有啲唔同喎，游戏。
3: 我今日心情非常之亮丽啊，光辉。今日我出门口啦，同前两日都系暴雨连绵唔一样嘅，系我今日出门口啦，系见到有阳光噶，我仲话感叹紧，我系咪嚟错咗地方啊？
2: 你应该嚟错咗空间啊，冇理由嘅。咁其实咧，天气方面咧，呢两日都慢慢转翻好噶啦。咁啊，但系提醒大家啦，咁呢两日嘅天气依然都会有雨啦，落雨频繁噶。

0: 而今日咧，更加亦都会要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噶。咁而展望听日开始咧，咁啊雨势就会减弱，咁啊但系都会有落雨嘅情况噶吧。
1: 嗯，系啦。咁目前强对流云系明显减弱啦，主体已经移出我区，生活区气象台喺今日早上嘅6:41解除咗生活区暴雨预警信号，亦都喺6:47啦解除咗生活区雷雨大风预警信号噶。但系虽然解除咗啦，但系今日啊，见到天气啦，依然系有暴雨噶。各位出门嘅市民朋友啦，都系要带翻把遮啊。
0: 冇错啦，咁最近亦都因为落雨情况比较多啦，土壤嘅含水量高啦，需要继续注意防御呢个强降雨以及其引发嘅城乡积劳啦、山体滑坡等等嘅次生灾害噶。咁同时咧，需要防御咧雷击咧、短时大风等等嘅强对流天气噶。咁的确啦，咁落雨天气啦，咁山体嘅水体即系嘅积水咧会比较多啲噶。咁去外边玩嘅时候咧，记得一定要留意一下，唔好去一啲比较边缘啦。同埋比較泥土濕潤嘅地方啦，遇到情況嘅話咧，咁就要及時躲避嘅喎。咁而天氣潮濕嘅話咧，其實我覺得有一個即係一樣嘢咧要注意一下，因為我哋今日係小滿啊嘛。
1: 嗯，係啊。
0: 小滿即係我想講啦，咁啊江河小河就會水滿嘅嘛，即係落雨亦都會頻繁嘅。咁大家要留意呢樣嘢啦。
1: 係啦，咁小滿節氣啦，大家要我覺得啊濕氣重嘅話，可以適當做少少運動啦，排一下汗啦。但係如果件衫濕咗嘅話，就及時要換翻好佢啦。
0: 同埋咧，適當食苦啦。最近涼瓜當做都係食下涼瓜啦。咁又或者可以飲翻碗呢、這個，整翻碗呢個嘅荷葉薏米湯啦，都唔錯噶。咁呢個湯水亦都幾好噶。咁入邊有荷葉啦，咁啊仲有薏米啦，仲有最緊要就係我哋嘅心肺陳皮啊，因為陳皮啦，咁啊健脾開胃啦，咁亦都係燥濕化痰嘅，咁所以喺其中亦都唔錯噶。咁加兩片蜜加兩粒蜜棗落去嘅話，甜甜蜜蜜嘅話，四味合用啦。咁啊，清暑熱而不傷陽，去濕逐而唔傷陰㗎，咁正合適合呢個小滿時節的嶺南時間嘅，即係嶺南嘅時候呢個濕熱交蒸啦，咁困咗中焦嘅特點，老少咸宜，大家不妨可以整翻個咁個靚湯喺度，咁啊將屋企嗰啲十年啊、15年啊、20年嘅陳皮咧就攞出嚟用啦，各位。
1: 係啦，咁今日有陽光嘅時候都可以攞呢啲陳皮出嚟曬一曬啊！
0: 未好曬，今未好曬，今日濕到大環啊，要將佢好好收埋喺度，冇俾人哋知嚇，咁啊所以但係湯咧可以攞嚟煲啲飲下嘅。
1: 咁讲起生活陈皮啦，咁有好多嘅咖啡店啊，其实都会将呢啲陈皮啦加入去佢哋嘅咖啡当中啊。其实我哋生活而家都有非常之多嘅咖啡啊。咁据统计啦，生活登记在册嘅咖啡店啦，已经系超过300间噶啦。咁喺3:30下午茶时段啦，街头随处可见啊，都系一啲叹咖啡嘅悠闲身影啊。
0: 嗯，冇错啦，咪落街梗有一间喺你坐紧呢个就喺生活讲紧饮咖啡嘅呢一种咁便捷嘅方式啦吓。咁另外啦，其實我哋生活周邊都有唔同嘅咖啡店嘅，比如喺匯城嘅潭江碧島啦，咖啡入邊亦都係有住江景同埋落日嘅浪漫喺度噶。咁啊，跳江咖啡店啦，亦都考借住呢個嘅江景打造景觀嘅空間啦。咁3樓咧由舊嘅泳池而改造，咁啊冇遮擋嘅視野咧，盡覽啦潭江風采噶。咁而店主亦都表示就話啦，咁當初就係俾呢個江景吸引咗，於是乎喺呢度開店噶。亦都希望咧能夠可以俾顧客喺呢度咧慢落嚟。感受生活的，唔听听市民钟先生嘅采访。
2: 吹吹风挺舒服的，这里很融洽，像就是个咖啡晚风啊，这些就这两个词就是能联系到一起的嘛，就感觉就挺舒服的。
1: 哇，听佢嘅声都知佢坐喺度好舒服啊！其实我都有去过，不过环境真系唔错嘅，真系有一日系落日啊。
0: 嗯，
1: 真见到嗰度有非常之靓嘅落日配住江景啊！咁除咗喺江边之外啦，我哋嘅商业综合体嘅咖啡啦，主打一个系便捷同多元。星汇广场、时代 ITC、大榕城仲有万达广场啦，都系聚集咗有星巴克啊、瑞幸等等嘅品牌。咁除咗专业嘅咖啡品牌之外，茶饮同西式快餐亦都入局咗咖啡嘅赛道，好似布维记、索芙呢啲嘅本地茶饮啦，亦都系推出咗咖啡嘅品类，仲有肯德基嘅肯悦咖啡啦，仲有麦当劳嘅麦咖啡啦，同快餐嘅场景结合啦，亦都成为唔少打工人同埋购物者嘅便利之选噶。
0: 好啦，咁比起潭江边嘅浪漫啦，咁综合体嘅便捷啦，咁社区周边嘅独立咖啡店咧就多咗几分嘅邻里温情噶。好比中心南路嘅爱老妈社区店咧，亦都开业7年啦。店主阿敏亦都话啦，咁当初就系中意咧户外大榕树下嘅呢一份嘅舒适感噶。呢个陈听听啦，咁爱老妈咖啡店嘅店主啦，咁阿敏啦，以及系咖啡爱好者小温嘅采访。
3: 因为我们这里做了有6-7年了，这种偏向于一个社区咖啡店嘛，越来越多的人喝咖啡，
4: 基本年轻人 都是喜欢

0: 喺咖啡店这边来聚会这样子。
1: 嗯，系啦，咁随住新会嘅咖啡朋友圈越做越大啊，小而美嘅咖啡店啦喺街头巷尾当中涌现，北门社区附近嘅集贤社陈皮花茶咖啡研究室啦，将新会陈皮啦熬煮出精华融入咖啡当中，独特嘅风味同氛围啦，亦都令到佢哋积累咗唔少嘅老顾客噃。
2: 好啦，咁听听咖啡爱好者曾先生嘅采访。
3: 早一早同埋下午嘅时间，系一般系呢两个时段会饮。偶然的话约个朋友都会在晚黑的时候饮下的。
2: 哇，这个真是咖啡爱好者啦，一早一晚都分别一杯，晚上可能还会加多杯。这个咖啡搭配下面包甜品也都可以更能够解锁悠闲的美好的。好比沙菲尔果斯是一家集烘焙和咖啡于一体的本地连锁品牌的。三家门店也选择在居民区附近提供社区的轻餐饮的配套服务的。听听沙菲尔果斯店的店主曾德良的采访。
4: 现在的咖啡也是那个文化也是很浓啊，我们的咖啡店越来越多，所以我们会结合到我们的面包啊蛋糕啊去做一个对跟咖啡一个配套。
1: 嗯，是啦，咁从碧道江景综合体品牌到社区的小店啦，每一杯咖啡都藏住市民对于生活的热爱，咁呢啲遍布城市的咖啡店丰盈了悠闲的时光，亦都盛载住城市的活力，为本土咖啡产业啦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咁讲起动力啦，其实我哋近日嘅即系我哋近期啦，各个乡镇都有注入新的活力啦，就是实施了百千万工程以嚟啦。例如是我们思前镇的白庙村，亦都是全力推进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和人居环境的整治，一项项民生工程落地建后，令到村庄的颜值和村民的幸福感亦都是同步提升的。
2: 好啦，讲到白庙村啦，在基础设施的提升方面啦，佢哋村高标准打造了村口景观节点啦，科学栽种了呢啲嘅绿植啊、花木噶，实现啦，村口提档增绿噶，颜值亦都焕新噶噃，亦都推进咗村道水泥硬底化改造啦，改善了出行的条件，对村入边嘅水塘啊、池塘沿岸啦，加装呢个防护栏啦，兼具安全同景观噶。咁而村入边咧因地制宜咁建设咗休闲小公园啦，为村民提供咗散步休闲嘅好去处噶。而全新标准化的篮球场建成投入使用，丰富了村民的文体生活。
1: 与此同时，白庙村亦都是深耕村容风貌的提升，全面改造沿街的墙体，一幅幅红色文化墙绘将红色底蕴文明新风融入到乡村的景致，实现了人居环境和文化内涵的双向提升。
2: 好啦，而住在村里边的村民的感受是怎样呢？听听白庙村村民梁依的采访。
5: 门前屋后你整得好靓，好整齐。而家啲墙啊、旧啊，而家全部都翻新晒、油晒。楼种上花草，而家环境非常之好，出嚟满眼都系风景。
2: 哇！出自村民口，你谂下，咪出门见绿，满眼是风景呢个景象啦，真系睇即系听见都觉得好羡慕噶。咁而为咗巩固整治成果啦，白庙村建立咗常态化嘅保洁嘅管护机制啦，咁啊亦都系聘请专职嘅保洁员咧实行咧分区包干啦，每日清扫噶，咁实现咧环境卫生精细化管理噶。呢个时候听听白庙村党支部书记梁志忠嘅采访，
6: 充分听取村民嘅意见同需求，慢慢咁引导大家。从要我干变成我要干，凝聚在全村共建家园的强大合力。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让村庄变得更美，村民更富，生活更好。
2: 好一个从要我干变成我要干，这个是调动起村民的积极性，村更靓的话需要大家共同努力共同维护的。讲到维护这段时间来讲，作为一个交通参与者，更加要好好维护好这个交通的秩序，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这份的力量所在迎合在这里的话，才可以齐家共管共建的嘛。近段时间生活公安也集聚辖区边各类的违规的停车行为，为持续开展上台花严查严处整治行动，全力守护道路通行的秩序。
1: 其中在会城的越洋街早高峰以及繁忙时段，人流车流密集，部分小汽车停在黄色的网格线之内，甚至是逆向停在斑马线之上，还有电动车、摩托车是随意停放的现象非常突出，严重影响通行的秩序。为此，深会公安分局交通管理大队联合了会城街道综合执法办，对越洋街以及周边 嘅区域开展咗联合整治噶。
2: 好啦，咁呢层咧，生活公安分局交通管。

0: 你大队城南中队民警温警官的采访。
1: 黄格线和斑马线是最明显的，还有路口乱停乱放，这些比较突出的，我们重点整治并进行处罚。
0: 的确啦，黄格线和斑马线是绝对禁止停车的，这些就是生命通道，希望大家一定要谨记一下。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及其实施的一些条例，机动车应该在规定的地方停放好，禁止在人行道上面停放车辆的。而交叉路口、铁路口、路口、急弯的路口等等这些地方，等等50米以内的路段，以及是公交车站、加油站等地点的30米以内的路段是禁止停车噶，嗱，斑马线人行道啦、消防通道同样系严禁停车噶。
2: 冇错啦，咁新会公安咧已经连续对城区嘅主要道路、住宅小区同埋市场周边开展违停整治。新会公安亦都表示啊，整治行动将会持续推进啊，亦都呼吁广大嘅驾驶员啦，规范停车，共同营造安全畅通嘅道路交通环境。
3: 由新会品陈皮，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特约播出。
4: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号称食在广东的岭南人，将陈皮视之为广东三宝之一。陈皮虽然在一道美食当中，它不是主菜，但是就能够令到主角大放光彩。在每一个广东人的屋企，陈皮除了煮水饮用之外，还可以用来煲粥、煲汤，还是各种菜品的佐料。元朝时期，膳食太医弗思维编写了世界上第一部完整的食疗专著《饮膳正要》，其中就详细记载了28种用陈皮入菜的方法，包括汤水温和的陈皮炖老鸭汤、酥脆下饭的陈皮骨等。近年来，识食的广东人还充分发掘陈皮这个宝藏特产，改良创新菜品。陈皮鲤鱼清热解毒，陈皮红豆砂糖水清心养神，陈皮白粥解酒醒神，陈皮牛肉生津开胃，美味同功效两者兼得。还有陈皮鸳鸯桂花鱼、陈皮妙龄甲、豆豉陈皮煲仔炆鱼、陈皮碌鹅等，吃货大省总能够将陈皮和各种的食材搭配，变化出惹人垂涎的美味。 新会陈皮小课堂。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家是我哋温暖嘅港湾，但系香烟嘅烟雾却伤害到我哋最爱嘅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1: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2: 呢度山水田林城有机融合，
0: 处处见路鸟语花香。
1: 呢度是湾区城市客厅新会。湾区早晨，有我哋同行，神采飞扬。
0: 早间听新闻，
2: 时时都关心。
0: 欢迎收听晨早新闻直播间。
2: 5月19号区领导大队到大跃镇开展暖期工作，调研组一行先后来到江门市深汇实达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江门市骏业纸制品有限公司、广东大丰新材料有限公司同企业

0: 就是面对面亲切交流，详细了解企业当前的生产经营、市场拓展、技术创新等方面的情况，认真倾听了企业发展过程当中遇到的难点、到底问题，细致了解企业未来发展规划和诉求期盼。调研组充分肯定企业为大宅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贡献，鼓励企业抢揸当前的企业发展机遇，进一步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1: 为切实做好村级换届后半篇文章，推动新一届村社区两位干部迅速进入角色履职担当，今年三月以嚟，江门全面启动村社区干部履职能力提升一加一加 N 培训工作。咁截至目前，市一级已举办村社区党组织书记培训示范班、大学生村干部培训示范班等多期的培训班，各县市区以及镇街亦都同步开展培训，全市与累计举办培训近500场次，培训近60000人次，本月底将全面完成新一届村社区干部履职能力培训。
0: 当时进入了汛期，连日嚟我区落雨频繁，强度偏大，深区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扎实推进强降雨及强对流天气防御各项工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各镇街区以及区三防指挥部成员单位严格按照八个再查一片的要求，深入开展区镇村三级全域拉网式的隐患大排查，重点覆盖海上风险、水利工程、山洪地质灾害等隐患点的八大重点领域，同步排查整治好各类的溺水风险隐患。5月13号以来，全区排查发现各类的安全隐患85处，已经全部整改到位。
1: 近日苏社新篇汇聚共赢，生活区2026年长三角产业招商推介会在苏州成功举办，作为深汇区产业发展和招商的核心国资平台，银湖产业投资集团本次招商成果丰硕，现场集中签约三个重点项目，展现出强大的资源链接与产业导入能力。本次签约项目聚焦未来的产业赛道，涵盖人工智能、生命健康、产业基金三大领域，实现了科创平台与生产产业生态项目同步落地，是产业加科技加资本协同发力的生动实践。本节的晨早新闻直播间到此完毕。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八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早晨，早晨，早上八点正的时间来关注一下城区交通状况。从监控见到啦，现时的北元红绿灯以及系